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告别一周疲惫，拥抱全新时光，在花开的季节，在温暖的周末，最珍贵的是一路陪伴。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给你好心情，给你新能量，让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充满活力与阳光。我是春生，动力周末，我和你一路相伴。

身处繁华，渴望自然，渴望自由的呼吸。治愈喧嚣的解药，也许来自音乐。

跟着韵律摇动身体，那一刻好像抖落了盖在身上的灰尘。动力周末，用音乐给自己充点电。

0: 好了，各位，早间的8:08，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收听浙江之声，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力周末，各位好，我是大飞。一到周末的时光，一听到我活力满满的声音，你是不是又觉得好像今天这没上没这没休息呀、啊？此时此刻的你，是否还在赖床？嗯，此时此刻的你，是否还在梦乡？各位啊，醒一醒，醒一醒啊！周末的大好时光，不如跟随着我们的节目，去看看世界，听听音乐，开启美好的周末。周末的时段啊，我们两个小时的节目啊，就是说，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些这个最近好听的歌曲啊，也跟大家来说说身边事。如果说各位想要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来呢，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浙江之声直接发送语音或者文字过来就可以了啊。同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端看到直播，在抖音上搜索是大 VO， 是大 VO，V 是字母的 V， 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此时此刻正在进行视频的直播，那么点赞到一定的数目呢，我们会发出相应的福袋给各位，感谢各位的喜欢和支持了，爱你们，好吧？此时此刻先来关注一下实时路况还有天气的最新动态消息。
1: 晨光里旋转的黑胶，午后随单车飘散的旋律，晚风中和着吉他轻轻哼唱，周末时光要让音乐流淌在每一个心动角落。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用节奏点亮生活，用旋律加满元气。
0: 先来关注一下天气。这两天咱们浙江的天气玩起了混合双打。这个很多北方的朋友说我们这儿30多度，就因为在抖音端有很多我们家乡的朋友啊，大连的朋友啊，说这个我们34度要热死了，我去嘿嘿一笑。来杭州转一转，这个咱们浙江天气高温负责烤，强对流负责浇啊，谁也没闲着。那提醒大家，后期这段时间的这个天气有三个关键词，第一个叫高温，第二个叫强对流，以及台风白海豚。这个高温呢，依旧是这段时间天气的一个主调啊，强对流呢是插曲，而白海豚是走向啊，将会决定后续风雨影响的大小。那么从今天开始到8月4号，我省午后的高温强度将会再上一个台阶，预计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36到38度，局部39摄氏度以上啊。听起来我就觉得我要对更加热情一点。对，防暑降温啊，要更加上心啊，尽量。

0: 避免午后高温时段外出。如果您是户外作业的话，一定要注意避开最热的时段。老人和孩子一定要多加留意。那么受到副热带高压的影响，预计今天全省大部地区日最高气温达到36到38度以上，局部39度以上。有关各方呢，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暑降温的工作啊。那么未来三天，今天、明天，全省晴到多云。每天的午后到夜里部分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地区呢，局时可伴有短时暴雨，8到10级雷暴大风和个别冰雹。那么今天早晨最低温度，浙西南地区呢24到26度，其他地区26到28度。白天最高气温，东南沿海地区呢35到37度，其他地区37到39度。
1: 告别一周的忙碌和疲惫，是时候给自己一个放松的周末了。在这个阳光正好、微风不燥的时节，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让身心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尽情舒展，去发现那些隐藏在角落里的小确幸。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云游浙江，邂逅美好时光。
0: 早间的时段，你有没有感觉啊，早上起来的时候觉得眼睛干涩？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这个咱们好视力呢26周年庆的生日啊，这个有送福利，还有好礼相送啊。很多呢这个上了点年纪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啊，也会发现眼神啊现在是一年不如一年了啊，有的时候看东西呢模糊流泪啊，不清亮，还有呢早上一起来觉得眼睛干涩酸胀，出门呢见风见光刺痛流泪。这个特别建议大家可以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早上没起来的开一包，是不是啊，贴一会儿清亮一会儿，早上起来更有活力，眼睛都冒金光，唰唰唰，趁着好视力26周年的大庆，您可以拨打一个神秘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啊，说句生日快乐，唱一个也行。购买就多送啊，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豪华的生日礼包限量送，先打先得，4008331912，4008331912啊！不光送您78元的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收音机啊、安神助眠健康枕呢、再加上高清老花镜，26周年的超值生日礼包，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赠送，记住神秘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啊！那除了最近的这个送福利呢，今天呢也是个特别的日子啊。今天呢是这个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的日子，八一建军节走过99年的非凡历程，人民军队又一次迎来了自己的节日八一建军节。那么历经硝烟战火，一路披荆斩棘，而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也正以奋斗的姿态、崭新的姿貌，在强军兴军的恢宏画卷上书写新的荣光。今天让我们一起在节目当中呢，为最可爱的人们点赞。

0: 12:15。
1: 习惯了暖日太阳的温度，霓虹灯或许没有你想象的明亮；习惯了蓝天的广阔，夜幕或许没有你想象的辽远。但逃离喧嚣，放缓节奏，是一种态度。热爱可抵岁月漫长，享受一路缓释压力的周末。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愿你爱上爱上现在，梦见未来。
2: 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当中呢，我们也推荐一首新歌啊，这是来自易烊千玺的《飞行少年团》啊。在新一批的飞行学员即将入列之际呢，那么空军的招飞主题歌曲也是邀请了易烊千玺啊，然后呢，包括军旅演员范明来演绎。这是属于新时代青少年的青春答案啊！我们也希望每一个曾经仰望星空的少年都能够勇敢地去叩响天空之门啊！

0: 周末的正确打开方式，是窝在沙发里把一部电影看两遍，是踩着人字拖去街角等一份烤串，是忽然被路边的吉他声留住脚步。发呆也好，狂奔也罢，只要你愿意，每一秒都能过得带感。浙江之声动力周末，陪你过每一个舒服的周末。这周你想怎么过？
1: 节目一开始，很多朋友在跟大威聊天啊，人说大威啊，一大早上上班什么感觉？像在早上上班一样，活力满满，就愿意上班。我现在这个活力值，就跟我们浙江的温度一样，蹭蹭蹭往上冒，甚至此时此刻，我都可以来根冰棍儿。接下来咱们说一说冰棍儿的事儿啊，夏天来临了啊。这个大家是不是觉得是不是雪糕批发的旺季，对不对？那买雪糕的人是不是特别特别多？但是最近啊，记者采访的时候发现，很多售卖雪糕的店主反映，这个生意不好做，热不起来。记者昨晚发现呢，不少的雪糕批发店的销量是不增反降，部分批发商呢直言出货量同比下滑是非常明显。记者来到了某个雪糕的批发冷库，根据负责人的介绍呢，今年夏天虽然天气炎热，但是批发量啊明显的不如往年，同比下滑了30%，一天的出货量仅有往年的1/2。啊，这个横向的去对比啊，平时的八月市场，他们觉得今年非常不可观啊。那八月的行情可能比七月还差，进入旺季不旺，利润薄如纸的状态，充满了不确定性。各位，这个夏天你吃冰棍了吗？为什么今年不吃冰棍了？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啊，你是怎么样开启，就是夏天到底什么才算是仪式感呢？啊，这个。还有很多朋友说，今年夏天碳酸饮料都下降了60%啊！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跟这个大家现在控糖啊有点关系，减重这股这风潮呢依旧比较的热度比较高，跟这个有关系。你包括啊这个吃西瓜，我现在发现呢大家也开始控制了啊。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现在的西瓜呀越来越小了啊？曾经火爆全国的那种巨型西瓜为什么很少见了？我印象当中这个小的时候看到那种西瓜长得跟冬瓜一样啊，但是曾经在路边是随处可见，而且是很修长，个个20斤起步，这一个夏天呢够大家吃这个好几天。可是逐渐的这种大西瓜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这得从什么时候说呢？得从这个查尔斯顿灰西瓜说起。这个上世纪的70年代初，这种西瓜呢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在海南试种成功了，然后在广东选育出叫成选一号，然后这个成选一号呢又配出杂交的品种叫新城，澄澈的澄啊，澄清的澄，这是中国第一个大面积推广的杂交西瓜，火遍大江南北。那现在为什么退场了？主要第一个，家庭变小了，三口之家变成一个主流，所以这种巨型西瓜呢很难一次性的吃完，所以就导致呢培育这种西瓜的这个农户啊，这个瓜卖不出去。第二就是什么呢？对手太强了，国产的西瓜呀。经过几轮的这个迭代，皮儿薄籽儿少，然后更甜，个头也更加的适中了，所以这也是时代选择的产物。这个夏天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方式让你觉得开启了夏日的这种感觉啊？你觉得夏日的这种仪式感是从哪一口感觉开始的呢？大家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浙江之声，直接发送语音或者文字过来啊。同时呢也希望各位可以在抖音端搜索是大 V 哦， V 是字母的 V， 就可以找到我了啊。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春雨新春福满天，
0: 一年
1: 夏暖房下
0: 四季，
1: 秋处
0: 斗转星移，日月交替，二十四节气，这部世界上最美的历法，记录着人与自然之间独特的关联。在草长莺飞的每一个角落和瞬间，如诗如画，伴岁月前行，与万物共生。品中国节气，树文化自信。
2: 北京时间8:30，
3: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5: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6: 毕业创业去哪里？
7: 来浙江体彩。
6: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7: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身处繁华，渴望自然，渴望自由的呼吸。治愈喧嚣的解药，也许来自音乐。

0: 跟着韵律摇动身体，那一刻好像抖落了盖在身上的灰尘。动力周末，用音乐给自己充点电。
1: 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收听动力周末啊！刚才在直播间里边大家聊得非常开心啊，这个早间时段呢也希望大家呢可以来点点歌啊，有什么想听的想说想聊的啊，这个都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浙江之声，直接发送语音或者文字过来就可以了啊。同时刚才很多朋友说哎，这个夏天啊老扁提醒高温模式持续，防暑降温一定要做好。是的啊，这段时间呢一定要大家做好这个补水。但是我是觉得呀，有时间多出去走一走还是挺重要的。最近呢，浙江台州的这个台州医院血管外科接诊了一位小王。小王呢这个高考刚考完，本来应该享受轻松暑假的他，因为右腿肿痛无法正常走路入院了，最终是确诊叫下肢深静脉血栓。根据家属的介绍呢，说考完试之后小王开心死了，那几乎全天宅家，日均玩手机打游戏超过5个小时，整天就瘫在沙发上床上几乎不挪步。半个月之前小王的这个小腿开始发胀变粗，持续发酸，走路这个痛感也明显的加重。家人一开始以为是久坐肌肉劳损了，说休息休息也就变好了，拖到不适感越来越重才去了医院啊。检查确诊叫下肢深静脉血栓，紧急住院治疗。那么医生解释说，这个男生呢存在溢栓症可能啊，本身血栓的风险就偏高，但真正诱发发病的核心诱因就是长期久坐不动。各位你一定要记着了，哪怕没有先天基因的问题，年轻人长期不动照样是会被血栓找上门的啊！对照一下自己，当然我们希望各位啊不出现这样的问题，但是你有多长时间没去动一动了，虽然天热啊，但是不在这个特别高温的时段还是要出去转一转啊。这个美国临床医学临床营养学杂志的研究发现，与连续9个小时坐着相比，每坐30分钟走动1分40秒，餐后的血糖反应是降低39%，胰岛素的反应降低大概是26%。所以各位，你可以在你的闹钟上面设置一个，设一个闹钟啊，每隔半个小时1个小时起身站那么5到10分钟，或者做一些拉伸的动作。啊，绕着办公室走一走，转一转，用小容量的杯子喝点水。然后为什么让你用小容量的杯子喝水？少喝，然后呢，多喝，明白吗？少喝多次，你会增加站起来去接水的次数，然后你在站立和坐姿之间去切换，这个对于你的这个身体调节是有好处的啊。微信公众平台上各位说了啊，说夏天的时候喝那一杯绿豆汤就是夏天开启了。是啊，这个当我们听到蝉鸣啊，当我们看到柏油路上的热浪，我们知道这个夏天来了啊。但人的味蕾是先一步缴了械，因为到夏天的时候你又总想吃点什么。接下来啊，这个咱们聊一聊啊，夏天的这一口清润鲜活的甜味儿。
2: 夏日的那口甜。蝉鸣率先扯响盛夏的序幕，柏油路蒸腾着晃眼的热浪，人的味蕾先一步缴了械，心心念的忽然就只剩几样清简吃食，比如冰凉的沙瓤西瓜，清甜的绿豆汤，还有那咬下去脆响的赤豆棒冰。江南的夏天，如果用一种味道形容，那一定是甜的。从芒种到处暑，除了光合纳凉、消夏避伏，最好的事莫过于吃上一口清润鲜活的夏日甜。夏日的甜多半来自枝头。6月的台州仙居杨梅已经红透，紫黑色的果肉圆润饱满，拿在手里沉甸甸，咬下去带着一点点酸意的清甜，成了让人时常惦记的滋味。南宋方悦一句"众口淡便甜似蜜"， 宁知其处是微酸，道尽其妙。苏东坡更直言，客有言，民广利之何物可对者，或对西凉葡萄，予以为味若吴越杨梅。能让这位老饕认为荔枝虽好不如杨梅，杨梅确实有底气。再往北走，宁波奉化的水蜜桃也熟了，此地植桃可上溯2000余年。南宋宝庆《四明志·奉化县志》中记载，汀河之桃果，得天独厚的水土养出的桃子，素来有瑶池珍品的美誉。每年夏天，枝头挂满的胭脂

红始终如约而至。熟透的果子皮薄如蝉翼，轻轻一撕便整块揭下，软糯的果肉几乎不用咀嚼。还有荷塘胜景，接天莲叶无穷碧的时节，西湖边、太湖岸随处可见挑担卖莲蓬的乡人。青绿色蓬壳带着晨露，剥开是颗颗白润莲子，去心入口，脆嫩清甜漫开。尾调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清苦，最是清新解腻。鲜莲清透爽口，晒干后与银耳百合同炖，又成了另一番温软的甜。比枝头甜意更愈贴的是盛在碗盏里的消夏甜食，最普遍的木莲冻，在台州、温州叫石莲糊，宁绍一带唤木莲豆腐。以木莲子搓出胶质，凝成半透明冻子，浇上薄荷糖水，撒一把桂花，舀一勺滑入喉间，暑气瞬间消了大半。此外，还有杏仁腐、青草糊、泽子豆腐，名号各异，滋味却彼此相通。这些味道皆是寻常风物，一代代的陪着人们过夏，如故友相守，年年赴约。夏天的甜不止于味觉，也藏在过程里。江南暑热，谁都盼着一口凉透心的甜。旧时没有冰箱，家家一口井，井水深凉，西瓜绿豆汤用瓦罐盛了，麻绳系着沉进井底。这一沉能做的便只有等。等待的过程中，时不时用手指绕着粗麻绳提一提，感受瓦罐在井水里微微的晃荡。每一次提绳都带着试探，凉了几分，瓦罐提起时壁上凝满水珠，揭开盖子凉气扑面，像把整个井底的幽凉都带了上来。绿豆汤还是那锅绿豆汤，瓜还是那个瓜，但经过井水漫长的浸润，入口的甜早已超出食物本身。井水浸凉尚且要花时间，制甜的过程更是急不得、省不得。头天夜里便得捡出绿豆，淘洗干净，浸在清水里，让翠绿的豆粒慢慢吸饱水分。第二日支起砂锅，添足凉水，大火煮开后立刻转成文火。不能急火猛煮搅碎豆皮，也不能中途添凉水打乱火候，就由着汤水在锅里冒起细碎的鱼眼泡，咕嘟咕嘟的清响和窗外的蝉鸣缠在一起。人也不必寸步不离守在灶前，隔一阵掀盖撇去浮起的豆皮，看汤色从清浅慢慢变浓，直耗上大半个午后，方能熬得颗颗豆子酥烂开花，豆沙融在汤里绵密浓稠。井水里的凉，文火中的翻滚，这份夏天的甜妙就妙在需要时间的沉淀。田里裹着一整个盛夏的光景，暑气一淡，人便开始舍不得了。街边的西瓜摊收了声势，塘里的莲蓬越老越柴，连风里飘着的甜香都淡了几分。西田的人哪肯就这么散场，总要变着法儿把夏天留住。枝头留不住的鲜甜，就趁着余韵封进糖罐里，烧酒浸，冰糖渍。比如以酒所鲜，汉代林异记中便载有梅香咒，以杨梅酿酒，非贵人重客不得饮之。又如清人

0: 半分油星都沾不得。一层杨梅叠一层碎冰糖，错落码好，再注满备好的土烧酒，没过裹面，封严灌口，交给时光慢慢酝酿。新鲜莲子则靠日光所鲜，将剥出的莲子晒干，等冬夜落雪时，抓一把慢炖成银耳羹，在沸水腾起的热气里，鼻尖儿还能闻到七月荷塘的清芬。我们就这样把夏天的那口甜扣了下来，腌进缸里，晒进日头，泡进酒里，藏进每一次认真的等待里。那甜是旧的，却比新鲜时更浓更沉。这股经岁月沉淀的甜意，总勾着人在季节里来回惦念。有网友说，人们总是喜欢反季节的事物，冬天盼着夏天，夏天又期待冬天。按理说，春秋不冷不热，日子过得最舒坦，可心底分量最重的偏是最热最冷的两段时光。大抵是温吞的时节总过得太快，唯有极致的寒暑会让人拿出郑重的仪式感去应对，也因此攒下最扎实的记忆。可记忆终究是轻飘飘的，人总需要点触手可及的东西来落脚。封存夏田，说白了就是给往后的日子预存一份鲜活的念想。所以你问，为什么一到夏天我们就惦记那几样滋味？因为那不只是食物，更是牵起时光的引子。一口下去，凉在舌尖儿，甜在心头，藏在夏日的细碎往事，便顺着甜意慢慢地浮了上来。
1: 告别一周疲惫，拥抱全新时光，在花开的季节，在温暖的周末，最珍贵的是一路陪伴。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给你好心情，给你新能量，让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充满活力与阳光。我是春生，动力周末，我和你一路相伴。
2: 接下来来关注几条资讯啊。那么随着各大院校呢逐渐的进入到开学季了啊，那么铁路呢也将迎来学生旅客的出行高峰。那么昨天呢，记者从国铁集团客运中心了解到，针对2026级新生的预约购票，铁路12306呢是新增了服务功能。那么12306的手机客户端8月1号到30号新增了这个新生预约功能。2026级的新生旅客呢，在铁路12306完成实名注册，并且通过身份验证之后呢，可以通过手机客户端学生资质核验这个板块来填写姓名、学校和家庭所在地的车站、学历阶段、预计毕业年份等等信息，然后呢再进入到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新生入学板块。那么也就是可以在开车的前第20天到第17天来预约乘车日期啊，就是8月17号到9月14号的一次单程车票。那么预约订单提交之后呢，相关信息是没有办法更改的，但是可以在车票兑现之前随时的来取消啊。所以各位学生朋友一定要注意关注，这还有一个月的不到的时间啊，就要开学了。你有没有出去玩一玩啊？啊，我经常觉得，就对于年轻人来说，一定要多出去走一走，看看这个世界。而最近关于旅行这个话题还聊了很多，很多退休的朋友们在聊这个话题。啊，什么呢？叫退休之后旅游还有意义吗？哎，这个热搜出来了。和网上很多人认为说，人到老了再出门旅游就没有意义了。啊，有一些博主呢就反驳说，这个观点是脱离现实的，何不食肉糜，也精准地戳中了普通大众的人生困境，说出了很多普通人的心声。因为对于绝大多数的普通人来说，青年与中年时期从来都不属于自己，因为你半生的时间、半生的光阴都得被谋家啊、谋生、养家、育儿、打拼这些东西啊，包括学习、就业这些来填满，为了生活奔波劳碌啊，被现实的责任去束缚，所以你其实。

是没有特别的闲暇时间，包括没有随心所欲出门旅行的底气，啊，还有很多朋友说，哎，那些鼓吹说，哎，一定要年轻的时候就遍览山河的这种论调，去忽略了普通人生活的这种重担和负重前行的状态啊。那老年旅游呢，从来不是所谓的折腾，而是迟到的一份人生馈赠，因为你在某一个你特定的年纪，你褪去了谋生的压力，啊，卸下了家庭的重担。老年人可以拥有自己支配的时间和积蓄，所以这种慢节奏的旅行不是打卡跟风，对不对？啊，只是为了弥补年少的时候的一些遗憾，治愈一些新老，是独属于晚年的这份松弛感和治愈性。所以我们去探讨一个话题，人生的风景到底有没有最佳赏味期？就这个景儿，就这个山，一定得是某一个时间点段看它是最美的，其实没有，每个年纪都有专属的美好啊。我们其实不能用世俗的这种标准去定义晚年生活，也不能轻视老人旅行的意义，所以尊重了老年人的选择啊，读懂这份迟来的热爱，也是我们对于普通人半生奔赴最温柔的一份共情了。此时此刻呢，来推荐一首歌，来自刘宇宁的新歌。不管你所处的年纪是什么样子，只要你愿意出去走一走，那你就能发现属于你这个时间此时此刻人生状态的一种体验。这首歌叫《见山河》。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上课啦，小朋友，看这张图，这是什么呀？
2: 这是 U 盘，一插进电脑就会跳出好多好多好多东西。
1: 那这是什么呢？
3: 这是飞盘，我最喜欢和爸爸一起玩飞盘了。
1: 那么这个呢？
4: 这我知道，这是光盘，就是把盘子里的食物吃光光的意思。
5: 感恩自然的馈赠，珍惜劳动的成果，光盘行动从你我开始。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7: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
8: 北京时间8:59，
9: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7: 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0: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北京时间9: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2: 宝宝，你知道我们的家训吗？
3: 是妈妈在家里训我吗？
2: 家训啊，就是爷爷教给爸爸，爸爸再教给你的那句话。
3: 哦，我知道了，踏实做事，诚信做人。
2: 对了，踏实做事，诚信做人。宝宝，以后也要告诉你的孩子哦。
4: 家庭是最好的学校，父母是最好的老师。家训传递向善的力量，
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如果900年前的王希孟生活在现代，那他的画里还会有什么？
7: 曾经这千里江山图是我对江山最好的愿景，而今我所看到的江山依旧如我当年画中的一样，烟波浩渺，水绿山青，山路宽广

0: 平坦，桥梁跨海飞架，天堑封土，高楼大厦，鳞次栉比。那些生活在诗画中的百姓，安居乐业，经济欣欣向荣，这才是真正的山河锦绣，国泰民安呐。
1: 先生为何此处不画？
0: 我无法想象啊，要是再过千年，这江山又会是什么模样呢？故在此留白，待后人之笔。大好山河，青绿千载，诗画江南，活力浙江。

周末的正确打开方式是窝在沙发里把一部电影看两遍，是踩着人字拖去街角等一份烤串，是忽然被路边的吉他声留住脚步。发呆也好，狂奔也罢，只要你愿意，每一秒都能过得带感。浙江之声动力周末

0: 陪你过每一个舒服的周末。这周你想怎么过？
1: 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收听张之声，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力周末，各位好，我是大威啊。此时此刻依旧来关注一下实时路况还有天气的最新动态消息。从今天开始到8月4号，我省午后的高温强度将会上一个新的台阶啊。那么预计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36到38度，局部39度以上。那防暑降温呢，各位一定要更加的上心，避免午后的高温时段外出啊。那么户外作业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避开最热的时段，尤其老人和孩子要多加留意。那8月4号之前呢，我省是多午后雷阵雨的，有雷雨地区呢，局部伴有短时的暴雨，8到10级雷暴大风和个别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啊。那明天后天雷阵雨的范围会更广，扩大到全省，所以大家一定要及时的来关注这个当地的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报预警信息。那么未来3天呢，今天明天全省晴到多云啊，每天午后到夜里的部分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地区呢，局势可伴有短时的暴雨，8到10级的雷暴大风和个别冰雹。那么今天早晨的最低温度，浙西南地区24到26度，其他地区26到28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温度，东南沿海地区呢35到37度，其他地区37到39度。8月5号，这个天气开始有些转折。2号到4号呢，我省是主要受到副高的控制，那么晴热高温天气为主。5号到7号降水会增多，高温会有所缓解。2号到4号全省多云，5号到夜里的部分阴有阵雨或雷雨。5号到6号全省多云，午后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啊。
2: 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城市的跑鞋穿破薄暮，油条摊的大姐一见如故，你要写孩子的手指把窗玻璃当画布，写叠在馄饨碗里的早餐铺。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趟过积水追公交的男女在鞋底放了场烟花，写满眼春茶仲夏冰沙，写加班归来飘着食物香气的家，写凌乱的书架探索着世界的他。如果你要写周末，记得写一个充满生命动力的周末。

0: 这个周末别让美好被辜负，清晨用动感旋律唤醒沉睡的活力，让每一缕晨光都伴着节拍起舞，午后用新鲜资讯链接全球风云，在热点中洞察世界脉络，黄昏用温润书香浸润闲暇时光，让心灵在文字里找到栖息地，在这里听见中国故事的澎湃，在这里触摸时代脉搏的跳动。周末不设限，陪伴永在线，动力周末为您的假日充电续航，开启一段从容又丰盈的美好时光。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啊！刚才有朋友跟大威说，说早上这眼睛还没睁开呢啊，眼睛睁不开就看见我的直播了，说眼睛里边都是我。眼睛不舒服是不是？眼睛不舒服该怎么办？记住一个神秘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才能更清楚地看见我。想要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的，想缓解视疲劳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听了啊！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意拿出百万眼贴，让咱们浙江听众无忧体验。你可以记住神秘电话400-833-1912来购买，每人都能领取78元的蒸汽眼贴，没有人数限制，人人都有眼贴的体验权啊！额外还赠送您周年庆的专属礼包。先打电话占名额，尤其是眼睛经常干涩、酸胀的、怕光刺痛的、迎风就流泪的啊！早上起来睁不开眼的，觉得难受的，您都可以记住这样一个神秘电话400-833-1912啊。这个当中是添加了中嘴奥成分，用料是比较讲究的，也搭配了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啊。没有用过的不用犹豫啊，你可以先拿回去试贴几天，亲自感受一下。趁着26周年大庆呢，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的，还可以除了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之外呢，还可以获得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效果更佳啊。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豪华收音机啊，安神助眠健康枕呢，10分钟之内人人都有份。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2: 9:15，
3: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4: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5: 身处繁华，渴望自然，渴望自由的呼吸，治愈喧嚣的解药也许来自音乐。

0: 跟着韵律摇动身体，那一刻好像抖落了盖在身上的灰尘。动力周末，用音乐给自己充点电。
1: 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来聊一聊最近这一两年的时间啊，这个已经渗透到我们这个生活当中啊，生产生活吧，方方面面的 AI。 咱们来说一位姑娘啊，婚期马上到了，准备要结婚了。杭州的这位女设计师肖女士用一年的时间从236斤减到了135斤，穿上了心仪的婚纱啊。很多朋友说这到底是怎么减下来的？真正让他坚持下来的不只是一件婚纱，因为那一年的体检他查出了脂肪肝、三高和胰岛素抵抗啊。后来他做了一件事情，他用这个 AI 啊拍照识别热量，科学的规划一日三餐，哎，给这个拍下来每天吃什么，发给这个包那个包的是吧？反正就是发给 AI， 然后呢让他去看算一下这个热量有多少，然后呢规划自己的一日。

0: 三餐，然后再把健身见缝插针的融入日常，所以呢他才成功减重了。一年之后再复查，之前的异常指标都消失了。他说100斤我都能减下来，感觉生活里其他的事儿也没这么难了。啊，这是有关于 AI 的第一条新闻啊，让我们觉得哎 ，AI 还有别的用处，对吧？我们再来说一下，在发生在龙游的这个一件事儿。龙游的蔡女士啊，最近呢带着一位男子到当地公安机关自首。哎，投案自首了。原来呢，之前这个蔡女士疯狂搭建一个网络的虚假人设，蔡女士呢分别饰演美貌的年轻女性。啊，化名叫李倩，以及其母亲、闺蜜等多个账号，并且他就用这个 AI 软件伪造生成了百万的存单、高额银行卡的余额，包括个人身份等等这样的虚假证件材料，和网上认识的一位郑先生建立起了这个网恋的关系，先后骗取了郑先生45万元。而随着这个金额越来越多，郑先生反复要求，那咱俩得见一面啊，那咱俩得从线上走到线下呀。蔡女士自知骗局难以维系，于是呢，她不原来拿这个造假的时候，她就跟这个 AI 在聊天吗？你给我造一个证，你给我造一个这个图片。后来她就跟 AI 又问了 AI， 发起了询问，我该怎么办 ？AI 给了她一个建议啊，说建议她向公安机关自首。心有不安的蔡女士把这个实情就告诉了郑先生，两个人一起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了。记者呢从龙游公安了解到，目前蔡某因为涉嫌诈骗罪已经被龙游县公安局依法刑事拘留，案件后续的办理及涉案的资金追缴工作正在有序的开展。啊，这是不是也真是得感谢 AI 啊AI 帮了他啊，真的是这个，而且还劝他自首。我真没想到 AI 在这个当下的这个时代还有这么多的用处啊。然而其实关于 AI 的讨论最近特别多，对吧？还有两则新闻，这一件是发生在荧幕上，有一个民国剧，这个民国剧呢片头是采用 AI 制作的，然后呢就是大家就普遍吐槽说这个画面太生硬了，这个布景太粗糙了， AI 感太重了，哎，觉得生理性就有这厌恶啊。然后后来这个一夜之间舆论刷屏，片方呢赶紧把这个 AI 的片头给它撤掉了，换了真人又重新拍了啊。另外一件事呢发生在服务器里边，是 OpenAI 公司旗下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在进行内部评估的时候突破了所谓沙箱环境啊，入侵了全球最大的 AI 开源社区 Hugging Face 的系统。你想一想这两件事，有的人说是荧幕上的这种不舒服它是审美的失序，但服务器里的不安全就让人有点后脊背发凉了。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来聊一聊人们该如何驾驭 AI 呢？
1: 当 AI 几乎无所不能，人该如何自处？最近关于人工智能的两则新闻引发热议，一件发生在荧幕上，民国剧《这一秒过火》片头采用 AI 生成画面，画面生硬，布景粗糙，光影廉价割裂，弹幕里 AI 感太重，生理性厌恶刷屏。舆论汹涌之下，剧方连夜重置，真人实拍片头替换上线。另一件发生在服务器里， OpenAI 公司旗下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在进行内部评估时，自主突破沙箱环境，入侵了全球最大 AI 开源社区 Hugging Face 的系统。 OpenAI 公司称这是一起史无前例的网络安全事件，最终在中国企业智谱开发的 GLM 5.2 大模型的帮助下，这场入侵得以成功化解。荧幕上的不舒服是审美的失序，服务器里的不安全则是秩序的失守。面对这些令人脊背发凉的现实，不禁要问，当 AI 的能力越来越强，应用场景越来越广，人们该如何驾驭它？最近一两年， AI 正在以超乎寻常的速度介入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就拿影视领域来说，从 Sora 到 Cadence， 从 1080p 到电影级画质， AI 微短剧已经实现批量生产。数据显示，2026一季度 全国上线微短剧中 AI 微短剧占比已超 95%。 然而打开一些 AI 影视正片，滤镜失真，布景虚假，粗糙的画面像是整部剧的品质缩影。更令观众不适的是那些 AI 生成的面孔，五官精致却毫无生气，表情僵硬，眼神空洞，不同的角色还仿佛都共用一张脸，没有活人感。这种像又不像的割裂感容易带来恐怖谷效应，让人产生本能的排斥和生理性不适。究其原因，是制作方为压缩开支、提高效率，直接使用模型自带的平均脸模板量产内容，以此省去调试成本。但往深里看， AI 崇拜是内在驱动因素，他们忘记 AI 的技术属性，寄希望于依靠 AI 解决画面生成、后期制作等系列难题，沉溺于技术带来的狂欢与快感。 AI 带来的乱象不止于影视领域，还在加速向各行各业、各个领域蔓延。某地摄影比赛一等奖作品中，环卫工衣服上出现乱码文字， AI 味儿浓得溢出屏幕。某地书法作品被质疑由 AI 生成，标点符号形态完全一致。有人背着相机走街串巷，有人临池学书苦练书法，投入心血的创作却要和一键生成的拙劣 AI 作品同台竞争。还有人利用 AI 伪造水果腐烂图片，在电商平台申请仅退款，四个月内累计下单百余笔，薅了商家60个金枕榴莲和5箱车厘子。种种乱象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用数字泔水、电子垃圾来形容这些低质、虚假、雷同的 AI 产出。如果说以上乱象更多是人用 AI 作恶，那么 OpenAI 模型入侵 Hugging Face 一事则实实在在地敲响了 AI 失控的警钟。整个过程没有人类指令，没有人类干预， AI 不再是被动执行命令的工具，而是具备自主决策能力的行动主体。有美国网友感叹，这简直是一场科幻电影《终结者》中人工智能失控攻击人类的预演。透过这些乱象与失控，不难发现技术有时候会抑制创造，消解真实，透支信任，蚕食安全感。当网络空间被大量 AI 垃圾填满，技术服务于人，又从何谈起？AI 教父杰弗里·辛顿在2025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用这样一个比喻描述人类与 AI 的关系。他们 AI 智能体会很容易地操纵使用他们的人，我们就像3岁小孩，他们则会像大人一样，毕竟控制3岁小孩可太容易了。所以我认为一旦 AI 智能体比人类聪明就关掉他们的想法是不现实的。随着 AI 的爆炸式发展，失控已经不再是科幻想象，而是可能上演的真实场景。 AI 片头被骂，AI 伪造图片， AI 自主失控，审视这些不同层次的问题，三重隐忧正在显现。第一重是人类的自我矮化。这一秒过火，3天内就能换成新的真人片头，说明团队并非没有能力做好这项工作。 AI 能生成片头，但该不该用，用在什么场景，怎么用才是合理的，这些判断算法给不了，只能由人做出取舍。此前某短剧用 AI 换脸技术生成神似知名演员的角色，制作方辩称 AI 生成的形象存在偶然性。这背后潜藏着一种值得警惕的倾向，不少人选择交出价值创造和审美的权利，形成某种意义上的自我矮化。第二重是技术的安全风险。 OpenAI 模型的越狱不是用蛮力撞开的，而是用推理找到了漏洞，进而完成入侵。当 AI 的能力已能自主发现未知漏洞，自主规划攻击路径，自主执行上万次操作时，我们现有的安全基础设施已然是在用昨天的锁防范明天的贼。有专家认为，随着 AI 智能体权限越来越高，运行时间越来越长， 他们正在成为攻击者的主要目标。

0: 而 AI 驱动的检测与响应工具的普及速度远落后于 AI 攻击能力的进化速度。第三重则是普遍的治理困境。 OpenAI 的模型从隔离测试环境跳到全球开源平台，意味着一个国家的监管漏洞可能成为全球的安全灾难。当前全球 AI 治理在加速，但远远追不上技术迭代，我们离跑在风险前面还有很大距离。规则滞后，风险就裸奔，协同缺位，漏洞就蔓延。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当真伪日益难辨，真相如何守护？当舆论被算法裹挟，理性如何生长？当技术跨越国界，规则如何协同？这些问题需要国际社会深入思考，共同作答。AI 片头三天便能换新，获奖作品可以撤销，技术漏洞能够修复，监管制度也在逐步完善。但有一个问题，靠道歉、修改代码或出台法规都很难回答。当 AI 几乎无所不能，人该如何自处？比如，如果创造不再稀缺，人的价值在哪里？过去，创作者引以为傲的是会写、会画、会拍、会剪的手搓技艺。但随着 AI 的到来，这些技能的门槛正被逐步踏平。生成片头，输出剧本，完成渲染，原本需要数年积累的专业能力，如今片刻就能完成。有人说这是解放，创作者可以把精力投入在更有创意的事情上。但扎心的是，当做出来这件事不再稀缺，选什么、判断什么就真的不可替代吗？审美和判断力究竟是人独有的天赋，还是同样能够被算法习得的技能？比如 AI 给出过去的答案，谁来带我们去未来？ AI 的强大来自对海量人类已有数据的学习，它的很多回答往往是基于过去的人是怎么做的。但艺术上的革新、科学上的发现、思想上的飞跃、人类历史上的诸多创新，都是对已有答案的突破甚至反叛。而且这些突破和反叛从来不是凭空发生的，皆源于数十年如一日的积累和苦修。
1: 北京时间9:30，
2: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4: 永上一大药房八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八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0: 如果我们习惯于从 AI 那里拿现成的答案，习惯于结果唾手可得，还有多少人愿意去经历那个艰难却富有意义的过程呢？比如 AI 跑得这么快，人类手里的缰绳还攥得住吗？技术迭代的速度永远快于立法和监管的速度。更棘手的是，如果 AI 的决策过程成为一个越来越深的黑箱，监管到底应该管什么？是管训练数据、管算法逻辑、管输出结果，还是管那个看不见的决策瞬间？每一样似乎都需要管，可具体的管理方案和监管边界似乎都还比较模糊。 AI 发展得如此之快，所有人都在摸着石头过河。对于这些问题，或许一时之间没有标准答案，却依然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5: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6: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7: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8: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现在，浙江元青邀请您参与清新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新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9: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
0: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0: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1: 简单对话，
12: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3: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14: 大家好，我们是
15: 银河快递。
16: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1: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0: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7: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8: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8: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9: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8: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0: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这个周末别让美好被辜负，清晨用动感旋律唤醒沉睡的活力，让每一缕晨光都伴着节拍起舞，午后用新鲜资讯链接全球风云，在热点中洞察世界脉络，黄昏用温润书香浸润闲暇时光，让心灵在文字里找到栖息地，在这里听见中国故事的澎湃，在这里触摸时代脉搏的跳动。周末不设限，陪伴永在线，动力周末为您的假日充电续航，开启一段从容又丰盈的美好时光。
1: 刚才很多朋友早间时段也是刚刚起床，看到大威说，哎呀，看见大威还在上班啊，也在上班，觉得心里很平衡。最近真的关于上班这个事儿啊，还有一个讨论呢。这王小七这个网友在网络上看到一个热搜，说是这个取消午休，然后呢变成4点钟下班，你会同意吗？哎，引起了大家的广泛讨论。各位，你先想一想，如果是你所在的单位啊，取消午休，午休不要了，然后呢变成4点钟下班，你愿不愿意？就分支持派有反对派，支持派认为4点下班太香了，反对派认为啊，中午不睡下午崩溃，说不午休下午犯困，这4个小时会更加难熬啊！甚至有山西的网友现身说法，绝不可能。直播间里边，你看，我看我刚才一说，爆炸说愿意，霸王别介说愿意，然后呢，天气好说能摸鱼的应该都会愿意。好朋友说愿意，我吃饭半个小时就行了，3点半就下班了。这些都是不午休的朋友啊，因为我们还是对他浙江的网友居多啊，但是山西的网友普遍的反应就是不愿意。还有很多网友害怕说午休被砍啊，就是午休是被砍了，但是你以为下班的那么顺利吗？说是4点下班，你真的能4点下班吗？就下班也得拖延的话，最后就是两头都空。于是有网友发问，那么午休时间到底算不算在上班的时间里面呢？有律师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法律没有明确硬性的规定午休必须计入到工作时间或者是不计入到工作时间，具体得看你的企业制度和实践情况。那么作为普通劳动者，我们该如何确定啊？律师教大家一招，一般企业通常的午休是包含在8小时工作制之内的。那么作为普通劳动者，如果你在入职的时候一定要确认劳动合同或者是员工手册是否明确的写明午休计入工时啊，这个一定要看。另外的就是说，要看实际的工作情况，算不算工时有一个核心标准，就是你是否能自由支配你的时间。哎，就是什么意思？午休时间你能够自由的出门，能够自由的吃饭休息，那就不算工时啊。如果说你午休的时间你是不能离岗的，你要回复消息，你要随时待命，那么它就算工时。所以各位，你午休吗？取消午休啊，取消午休啊，4点钟下班你愿意吗？很多朋友就开始说了，说金戈铁马不配午休。能感觉到大家平时午休的还是少啊。所以趁着周末啊，好好的歇息歇息。周末时段啊，休息的过程当中会不会出去看看电影啊？最近呢，这个漫威的巨作《蜘蛛侠：崭新之日》啊，也是成为热议的这个话题啊。我们来听两首，国内的这个推行曲。首先来听的是来自周兴哲啊，这也是这个台湾地区的电影片尾曲《All for You》。

另外的一首歌呢，是中文的推广曲，来自胡彦斌啊，也是崭新之日，蜘蛛侠的这部电影当中啊，这个我们说的，中文地区的这个中文的推广曲，刚才是台湾地区的片尾曲啊。

0: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2: 永尚一大药房八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八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尚一，
3: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1000份爆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前100名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生日礼包，包含多功能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智能按摩仪，26周年限定好礼，全天限送100份，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0: 晨光里旋转的黑胶，午后随单车飘散的旋律，晚风中和着吉他轻轻哼唱，周末时光要让音乐流淌在每一个心动角落。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用节奏点亮生活，用旋律加满元气。
1: 重复着未曾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3: 永上一大药房八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八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 0571-8245-3562， 永上一。

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周末时光加载完毕，热浪翻滚，别怕，空调西瓜配躺椅，追剧发呆随你意，想给生活加点冰爽心意，打开耳朵，我的好朋友，浙江之声，你夏天的快乐搭子，陪你发现周末的小彩蛋，让轻松旋律赶走闷热，点亮清凉夏天，生活加点料，快乐听。

身处繁华，渴望自然，渴望自由的呼吸。治愈喧嚣的解药，也许来自音乐。

0: 跟着韵律摇动身体，那一刻好像抖落了盖在身上的灰尘。动力周末，用音乐给自己充点电。
1: 下面插播一条福利信息，想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的朋友请注意听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百万眼贴，让浙江的听众无忧体验，拨打电话400-833-1912就可以购买了，每人都能领78元的蒸汽眼贴，没有人数限制，人人都有眼贴体验特权，额外呢还送周年庆专属礼包，先打电话占名额，400-833-1912，400-833-1912，尤其是眼睛经常感觉干涩酸胀怕光刺痛迎风就流泪的，严重的眼睛一年不如一年，看东西模糊不清，影响生活质量，真心建议您好好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我们同事都贴过啊，中草药成分用料很讲究，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贴完呢效果很明显，眼睛干涩酸胀当时就能缓解，看电视啊看手机也清楚多了。没有用过的不要犹豫了，先拿回去试贴几天，亲自感受一下，趁着26周年大庆，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再送周年庆专属礼包，有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效果加倍，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赶紧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2: 声声入耳，心心在这，在这里听见中国，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城市的跑鞋穿破薄暮，油条摊的大姐一见如故，你要写孩子的手指把窗玻璃当画布，写叠在馄饨碗里的早餐铺。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趟过积水追公交的男女在鞋底放了场烟花，写满眼春茶仲夏冰沙，写加班归来飘着食物香气的家，写凌乱的书架探索着世界的他。如果你要写周末，记得写一个充满生命动力的周末。

Yeah。这里没有童话和睡前的故事，只有每天都想着要该怎么填饱肚子，没有人替你布置屋子和你的公主床，只剩你独自走失在那条不知名的公路上。曾经想逃离这里，如今又回到原地，现在的

0: 不眠的热点
1: 10:30，
2: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4: 变成了男人和
5: 身处繁华，渴望自然，渴望自由的呼吸，治愈喧嚣的解药也许来自音乐。

跟着韵律摇动身体，那一刻好像抖落了盖在身上的灰尘。动力周末，用音乐给自己充点电。

0: 江体彩，
1: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0: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2: 马上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感恩回馈特别给浙江听众发放超值福利。如果您的眼睛经常干涩酸胀，尤其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难受的不敢看，严重的模糊发昏，看东西不清亮，出门买菜锻炼都不方便，您现在就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啊，很不一般，特别添加人参、黄柏、蜜萌花等草本精华，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眼睛很轻松，干涩流泪模糊都能早缓解。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豪华收音机，额外再送一床冰感夏凉被。10分钟内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0: 北京时间10: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摘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3: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4: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5: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2: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6: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招聘启事。据说，这是全世界最难的工作。
1: 这份工作大部分时间要求你站着，而且有很强的机动性。
2: 它需要你同时具备医学、金融和烹饪等多种技能，必须身兼数职。
1: 你必须等下属吃过饭才可以吃饭。
2: 所有假期工作量都会大大提高。
1: 你需要放弃自己的生活。
2: 节假日，
1: 一年365天无休，
2: 每天24小时待命。
1: 待遇，
2: 免费工作，
1: 免费工作，无薪水。
0: 这个岗位就是。
3: 下面插播一条福利信息，想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的朋友请注意听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百万眼贴，让浙江的听众无忧体验。拨打电话400-833-1912就可以购买了，每人都能领78元的蒸汽眼贴，没有人数限制，人人都有眼贴体验特权。额外呢还送周年庆专属礼包，先打电话占名额400-833-1912400-833-1912，尤其是眼睛经常感觉干涩酸胀怕光刺痛迎风就流泪的，严重的眼睛一年不如一年，看东西模糊不清，影响生活质量，真心建议您好好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我们同事都贴过啊，中草药成分用料很讲究，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贴完呢效果很明显，眼睛干涩酸胀当时就能缓解，看电视啊看手机也清楚多了。没有用过的不要犹豫了，先拿回去试贴几天，亲自感受一下。趁着26周年大庆，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再送周年庆专属礼包，有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效果加倍。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赶紧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0: 的背影。北京时间1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3: 走遍千山万水，有安全才有美丽的风景。
4: 旅游安全提示：找正规旅行社带齐证件，选择合适的装备结伴而行，听从导游指示量力而行，尊重当地习俗，不乱扔垃圾，不盲目购物，
3: 乐游天下，安全先行。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5: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6: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7: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8: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9: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0: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11: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12: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3: 请您锁定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7: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4: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5: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5: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6: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

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喂喂喂，你不是说你要做光盘侠吗？咋还点那么多菜呢？这还剩这么多。
2: 哎，你说咋办？这不得面子上好看点吗？
1: 这你就 out 了。现在流行的是点的恰恰好，吃个七分饱，健康又不浪费，这才有面儿。哇，
0: 给餐桌减少点负担，也是一种美。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4: 哎哎，你这车怎么开的呀你？你溅我一身水，你给我回来！
5: 哎呦，你这摩托车要飞啊！溅我一身水啊！你给我回来，回来！哎，
6: 小心小心，看车看车看车！
5: 哎呦哎呦喂！
7: 雨天积水，请减速慢行，照顾他人。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8: 哎，像挤进了沙丁鱼罐头，睫毛膏都快热化了。
9: 天哪 ，CPU 警报，我的脑袋也要冒烟了。
10: 小王啊，预算表今晚必须交。
11: 检测到您的生活持续高温，强制启动制冷程序。
12: 这里是浙江之声动力周末，
13: 甩开黏腻的暑气，卸下一周的紧绷。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给滚烫生活换挡，让周末动力满格。

0: 给大家送波福利吧，想要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想要缓解孩子视疲劳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听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了百万眼贴，让浙江的听众无忧体验，拨打电话400-833-1912购买，每人都能领取78元的征剂眼贴，没有人数限制，人人都有眼贴体验的特权，额外呢还赠送周年庆的专属礼包，先打电话占名额400-833-1912，400-833-1912，尤其呢是眼睛经常会干涩、酸胀、怕光、怕痛啊，迎风流泪的，这些一定要关注一下。另外呢，还有孩子视疲劳，经常眨眼睛、揉眼睛，早早戴上小眼镜儿的，真心建议您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很多朋友都贴过试过啊，中草药成分用料讲究，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贴完效果很明显。眼睛干涩啊、酸胀啊，就能够得到缓解了。再看手机、电视也清楚多了。如果说你还没用过的，别犹豫，先拿回去试贴几天，亲自感受一下。趁着26周年的大庆啊，10分钟之内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呢，再加送周年庆的专属礼包，有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效果加倍，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人人有份啊！在10分钟以内赶紧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1: 屋头下，
2: 点滴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惯了暖日太阳的温度，霓虹灯或许没有你想象的明亮；习惯了蓝天的广阔，夜幕或许没有你想象的辽远。但逃离喧嚣，放缓节奏，是一种态度。热爱可抵岁月漫长，享受一路缓释压力的周末。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愿你爱上爱上现在，梦见未来。未来
1: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今天高温继续冲刺，受到副热带高压的持续控制，未来几天杭州仍将持续晴热高温的天气。预计杭州今天晴到多云，午后局部应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三级，白天最高气温38到39度，早晨最低气温28度，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而与高温相伴还有午后雷阵雨的可能突袭。未来一周副热带高压强制控场，那全省的还是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的，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是35到39度，局地呢可以达到39度以上，高温耐力持久，暑热全天候再现。杭州市气象台预计7月31号到8月3号，杭州的气温最高呢可达38到39度，同时夜间的最低气温也会维持在28到29度，白天积累的热量难以得到及时释放，所以闷热感将持续贯穿整一天。

0: 晨
1: 12:15，
2: 午后随单车飘散的旋律，晚风中和着吉他轻轻哼唱，周末时光要让音乐流淌在每一个心动角落。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用节奏点亮生活，用旋律加满元气。
3: 8月份开始那批新规将开始施行，那有一些还是跟生活相关的，比如说对环境破坏损害的赔偿制度做出明确规定，生态环境法典呢将在8月15号开始实施。那法典也强化了保障公众健康，完善了生态环境的标准的制定、实施、监督和管理各方面的规定啊。另外呢，也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那么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促进条例从今天开始实施了，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的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的一个政策。另外呢，新修订的军队选拔飞行员体检标准也在今天开始实行，那主要是对航标的设备新发展、适应潜在发病的新情况、跟进青年体质的新变化等等一些方面做了一些修订啊。考虑到新型战机驾驶杆位置的变化和座椅可调节度的加大，也适当降低了对臂长和下肢长的要求。另外，从明天开始，欧盟将开始执行人工智能法相关的规定，也新增了 AI 透明度的一些要求啊。那这是欧盟方面的一些法规的规定。另外，我们还有一个消息呢，从8月15号开始啊，我们刚刚这个车子的开车用的油啊涨了，但是呢，我们看到8月5号开始呢，燃油附加费会再次下调。成人的旅客800公里以上的航线，每位游客和旅客收取70元的燃油附加费，800公里以下的收取40元的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10元。
1: 周末时光加载完毕。热浪翻滚，别怕，空调西瓜配躺椅，追剧发呆随你意，想给生活加点冰爽心意，打开耳朵，我的好朋友，浙江之声，你夏天的快乐搭子，陪你发现周末的小彩蛋，让轻松旋律赶走闷热，点亮清凉夏天，生活加点料，快乐听得

0: 你必须培养一些爱好，必须积攒一些微小的期待和快乐，才能在花团锦簇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姹紫嫣红。一个看似寻常的周末，你要记得去楼下的小店吃早餐，去给窗台上的盆栽浇水，去追一集新鲜出炉的综艺，去浙江之声找一群知心老友唠嗑，让熟悉的声音陪伴你一整个动力周末。这就是生活，你本该拥有的属于自己的生活。
1: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从市场监管局获得的消息，为了进一步从源头上铲除幽灵外卖滋生的土壤，拒绝外卖商户带病入网，那市场监管总局继推动了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那么相当于呢给每一家外卖客户都发了一张电子身份证，外卖平台可以通过自动抓取电子经营资质上的经营场所，构建电子围栏，与外卖商户提供的餐食制作地址、骑手食实际取餐地址进行三重坐标对比，锚定外卖商户真实存在，切实取消委托他人加工制作等等的一些违规转单的问题。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动力周末。

0: 浙江第一声。习惯了暖日太阳的温度，霓虹灯或许没有你想象的明亮；习惯了蓝天的广阔，夜幕或许没有你想象的辽远。但逃离喧嚣，放缓节奏，是一种态度。热爱可抵岁月漫长，享受一路缓释压力的周末。浙江之声动力周末
1: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1000份爆款蒸汽眼贴，让大

0: 家无忧体验，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前100名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生日礼包，包含多功能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智能按摩仪。26周年限定好礼，全天限送100份，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1: 北京时间12:30。
2: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晨光里旋转的黑胶，午后随单车飘散的旋律，晚风中和着吉他轻轻哼唱，周末时光要让音乐流淌在每一个心动角落。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用节奏点亮生活，用旋律加满元气。
1: 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每到一个新城市，旅行者就会发现一段自己未曾经历的过去，只是因为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自然与文化魅力，他们往往藏进当地的博物馆，印刻在城市的记忆里。
4: 若不了解它的过去，就不可能了解它的现在。了不起的博物馆，
2: 了不起的博物馆。
5: 今天我们来说说中国唯一一枚帝后玉玺。皇后之玺一听名字就觉得非常的高贵和奢华，象征着后宫至高无上的荣耀。玺砚的质地是上好的和田玉，洁白温润，浑然天成，没有一点瑕疵。顶部用狮虎作钮，形象凶猛，威严中又带着女性的一丝柔美。四面刻有云纹，印面采用隶书写着皇后之玺4个大字。无论从玺砚的制作工艺还是细节设计，都展示了当时手工业的发达和高超的技术。这块皇后之玺是如何被发现的呢？1968年的夏天，孔中良像往常一样放学回家，当走到狼家沟时，他隐约地看到小土坎上有一个白色的东西，在夕阳的照射下闪闪发光。于是出于好奇，他走到了跟前，发现这个方方正正的宝贝上刻着极其可爱的小动物，就将这宝贝捡回了家。他的父亲孔祥发虽然看不出什么名堂，但是隐约觉得这个东西不寻常，第二天就拿到了陕西省博物馆。经过专家研究，玉玺发现的地方距离汉高祖刘邦和吕后合葬的长陵只有不到1000米的距离。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走路几分钟的时间就到了。当然这还不够，专家们又从其形制、式样、印文内容以及字数来考究，发现和汉宫旧仪中的记录相符。这二者一结合，这块皇后之玺的主人应该就是大名鼎鼎的吕后，也就是咱们汉高祖刘邦的结发妻子吕雉。一块小小的玉玺后面竟然蕴藏着这么多传奇的故事，也折射出当时的政治局面和社会发展。

0: 好，我们再来看看杭州电影院呢正在拆墙，什么意思呢？世界杯决赛那天的凌晨，杭州一家影院的剧目厅里面不是放电影，而是放球赛。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呢首次通过影院直播的方式进入到了国内的正规院线。杭州本地呢就有超过30家影院参与转播。赛场上的每一次射门都被剧目和全景声放大了极致，球迷们汇聚一堂的集体呐喊，让影院有了体育酒吧的魂。这不是电影，却让影院的午夜场比黄金档还要热闹。这场影院变形计的背后呢，是国家政策的强势助攻。在今年7月份的时候，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了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指向一个行业共识，就是单纯依靠票房，电影院可能活得不是太好，也活不久。而在杭州，一批影院早已经抢跑，用行动给出了答案，就是电影院不只是放电影的。那么到底被塞进了什么呢？举个例子，像浙影时代啊，就是在西文化广场的那个电影院，它像一座1.3万平方米的电影大厦，从负一楼到六楼，每个楼层都有跟演映这个有关的东西。比如说一楼呢是 AI 沉浸式互动影院，戴上头显就能站在盛唐长安的街头，成为戏中人。三楼是儿童主题影厅和浙江首个消防体验厅，孩子们穿上消防服来灭火，大家嘛在一边拍照啊。五楼的话呢有电影书店啊，翻翻电影原版书，喝喝咖啡也能够消磨一个下午。如果说浙影时代走的是文化综合体的路线，那么星光嘉映影城走的就是精致生活。你在杭州来福士店啊，能看到这个电影院呢变成了五个风格迥异的影餐厅，配备的是皮质沙发座椅、可收纳的小桌板、台灯、无线充电等等。通过手机点餐，服务员手持小台灯缓步送餐。那像牛排、沙拉、披萨等等美食一气呵成，观影和就餐同步进行，仪式感拉满。还有火锅餐厅啊，火锅影厅的话直接开甩，这个咕咚咕咚火锅冒着泡，剧幕上的光影映在大家的脸上了。这个另外还有什么呢？还有宠物厅，提供的是宠物寄存和美容的服务啊，精准切入年轻人的孤独经济和宠物社交。所以这是我们看到影院的一个转身，华丽的转身与变化。所以现在你看电影的习惯有变吗？
1: 声声入耳，心心在这，在这里听见中国，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哎，像挤进了沙丁鱼罐头，睫毛膏都快热化了。
2: 天哪 ，CPU 警报，我的脑袋也要冒烟了。
3: 小王啊，预算表今晚必须交。
4: 检测到您的生活持续高温，强制启动制冷程序。
5: 这里是浙江之声动力中，
1: 甩开黏腻的暑气，卸下一周的紧绷。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给滚烫生活换挡，让周末动力满格。
6: 你必须培养一些爱好，必须积攒一些微小的期待和快乐，才能在花团锦簇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姹紫嫣红。一个看似寻常的周末，你要记得去楼下的小店吃早餐，去给窗台上的盆栽浇水，去追一集新鲜出炉的综艺，去浙江之声找一群知心老友唠嗑，让熟悉的声音陪伴你一整个动力周末。这就是生活，你本该拥有的属于自己的生活。

0: 入夏以来，我省多地持续高温，户外工作者经受着严峻的考验。一台台爱心冰箱如约上线，为环卫工人、外卖小哥等户外劳动者免费提供冰水。这样的清凉关怀，成为浙江街头巷尾一道固定的夏日风景。我们来听一下本台记者的报道。
1: 炎炎在杭州上城区清波街道劳动路社区南山路198-1号，一台爱心冰箱每天早上9点准时上岗，冰箱里装满了矿泉水。冰箱外贴着户外工作者免费取用的标识。社区工作人员王超介绍，这台冰箱已经运行了4年，每天要送出200-300瓶水。
2: 每天早上9点的上班了以后，我们就会把水进行补给，每天的话会补给4-5次。像这种高温天呢，大家就会加强补给的这个量和次数。我们也设置了一个爱心打卡点，就是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公益事业，能加入到我们中来。
1: 环卫工常大姐在这条路上做保洁已经5-6年了，每天要在户外行走数小时。她说，有了这个冰箱，夏天喝水方便多了。
3: 肯定好啊，开水太热了呀，这里拿着就喝了呀，冰水肯定更解渴。
1: 不仅仅是杭州，这样的爱心冰箱正在全省多个城市落地生根。在丽水景宁，今年的爱心冰箱活动得到了多家爱心企业的积极响应，累计捐赠矿泉水已达150箱。外卖小哥吴迪说，大热天能喝上一瓶冰水，对他们来说真的很解暑。
4: 夏日很辛苦，然后能得到这一瓶冰水，对我们来说是很开心的，所以我们很感谢。
1: 在台州、嘉兴、绍兴、诸暨等地，银行网点、公交场站、社区驿站纷纷加入爱心接力。在湖州安吉，党员自发购置冰柜。在宁波余姚，爱心冰箱已增至58台，累计服务户外劳动者超50万人次。这份清凉的背后，是一群默默付出的志愿者。余姚市老奶奶志愿服务队的杨亚琴，每天清点库存，及时补货，还发动大学生、中学生利用假期加入值守队伍。
5: 他们也能够帮助户外劳动者呢，拿拿水，做一些服务。
6: 你必须培养一些爱好，必须积攒一些微小的期待和快乐，才能在花团锦簇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姹紫嫣红。一个看似寻常的周末，你要记得去楼下的小店吃早餐，去给窗台上的盆栽浇水，去追一集新鲜出炉的综艺，去浙江之声找一群知心老友唠嗑，让熟悉的声音陪伴你一整个动力周末。这就是生活，你本该拥有的属于自己的生活。

身处繁华，渴望自然，渴望自由的呼吸。治愈喧嚣的解药，也许来自音乐。

0: 跟着韵律摇动身体，那一刻好像抖落了盖在身上的灰尘。动力周末，用音乐给自己充点电。
1: 声声入耳，心心在这，在这里听见中国，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城市的跑鞋穿破薄暮，油条摊的大姐一见如故，你要写孩子的手指把窗玻璃当画布，写叠在馄饨碗里的早餐铺。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趟过积水追公交的男女在鞋底放了场烟花，写满眼春。

春茶，仲夏冰沙，写加班归来飘着食物香气的家，写凌乱的书架，探索着世界的他。如果你要写周末，记得写一个充满生命动力的周末。

晨光里旋转的黑胶，午后随单车飘散的旋律，晚风中和着吉他轻轻哼唱，周末时光要让音乐流淌在每一个心动角落。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用节奏点亮生活，用旋律加满元气。

0: 时间12: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摘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0: 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4: 来来来，让我们比比啊，谁能把垃圾丢进垃圾筐里。
5: 来看我这个三分，哎，没进，再来一个，又没中。
4: 嘿嘿，你看我的，看吧，空心。
5: 哎，你怎么不投啊？
6: 不能让阿姨弯腰打扫，我们把垃圾桶外的纸捡进去吧。
7: 讲文明树新风，不乱丢垃圾，从我做起。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8: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9: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0: 简单对话，
11: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2: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13: 大家好，我们是
14: 银河快递。
15: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0: 敬请锁定 FM 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8: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110，0571-88110110。
4: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6: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2: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7: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8: 一把想要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想要缓解孩子视疲劳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听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了百万眼贴，让浙江的听众无忧体验。拨打电话400-833-1912购买，每人都能领取78元的征剂眼贴，没有人数限制，人人都有眼贴体验的特权。额外呢，还赠送周年庆的专属礼包。先打电话占名额，400-833-1912，400-833-1912。尤其呢是眼睛经常会干涩、酸胀、怕光、怕痛啊，迎风流泪的，这些一定要关注一下。另外呢，还有孩子视疲劳、经常眨眼睛、揉眼睛、早早戴上小眼镜儿的，真心建议您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很多朋友都贴过、试过啊。中草药成分用料讲究，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贴完效果很明显。眼睛干涩、 啊、酸胀啊就能够得到缓解了，再看手机电视也清楚多了。如果说你还没用过的，别犹豫，先拿回去试贴几天，亲自感受一下。趁着26周年的大庆啊，十分钟之内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呢，再加送周年庆的专属礼包，有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效果加倍。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人人有份啊！在十分钟以内，赶紧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不投降。
3: 点滴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7: 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城市的跑鞋穿破薄暮，油条摊的大姐一见如故，你要写孩子的手指把窗玻璃当画布，写叠在馄饨碗里的早餐铺。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趟过积水追公交的男女在鞋底放了场烟花，写满眼春茶仲夏冰沙，写加班归来飘着食物香气的家，写凌乱的书架探索着世界的他。如果你要写周末，记得写一个充满生命动力的周末。

们来了解一下。浙江人熟悉的安枕儿医疗智能体已经迭代 3.0 版本了，从患者手机里的 AI 陪诊员到落地医院机构的智慧服务，安枕儿正以 AI 之重力来重塑就医体验。那浙江这个先行探索也为全国的智慧医疗发展提供了经验，我们来听一下本台记者何冰倩的报道。

0: 在台州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挂号抽血等窗口，志愿者们正用手机演示支付宝内安枕儿的使用方法，展示预约挂号、报告解读、语音问诊等40多项智慧服务。就医时，手机里的数字陪诊员安枕儿还可以辅助智能导诊、指标解读。
1: 市民徐金玲说，就医的全程手机上都有指引嘛，然后尤其是它有一个报告解读的功能，就很方便，在手机上就可以看到报告的一个详细的内容。大量基础流程咨询和轻症科普由
0: AI 承接后，医生非诊疗类沟通工作大幅减少，得以更专注于核心诊疗。同时，标准化辅助问诊工具有效提升了基层医生对复杂症状的判别能力。
2: 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门诊管理部主任苏雅云说：“
3: 我们呢，在全市基层卫生室同步推广了我们安枕儿平台。目前，我们的预约挂号和我们的报告解读这两个功能使用比较多，特别是报告解读功能这一块的话，对我们的基层医生是特别实用的。”安枕儿是省卫生健康委联合蚂蚁集团打造的全国首个省域共享数式融合的医疗健康大模型。 自2023年11月上线以来，安枕儿已迭代至3.0版本，目前已接入全省所有二级以上医疗机构，注册用户超过2600万，累计服务量突破2.9亿人次，并作为我国唯一的医疗智能体代表，在今年5月第79届世卫大会上向全球推广。除了面向公众端，今年上半年，安枕儿还面向社区医生推出了家庭医生应用端口。
4: 并在杭州、宁波、舟山等地进行试点试用。可实现签约居民线上签约、管理、互动沟通、预约转诊等。
5: 这个是我们十一生的跟我们的一个居民的。在一次安枕儿推广活动中，省卫健委副主任林杰向与会嘉宾展示了舟山一位社区医生的工作界面。
4: 这个居民出现了一个小疹子，然后通过我们的安枕儿跟他的家属联系，然后也可以上传这个小疹子的那个片子。 然后给出一些精准的健康服务和治疗，最大的一个功能可以帮到我们的家庭医生提供他签约居民的详细的健康方案，为我们的签约居民针对性、精准的提供健康服务和治疗。去年6月，首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式基地医疗项目正式落户浙江，安枕儿医疗智能体也建立不断升级。 如今，基于安枕儿在中式基地孵化的全国版健康AI蚂蚁阿福，其 APP
6: 用户数已突破1亿。省卫健委主任王仁元说：“浙江人工智能与医疗健康的创新发展要为全国探路。全国版的安枕儿，就蚂蚁阿福，已经走出浙江，走向全国，已经在重庆、湖南等11个省市呢落地应用。面向行业端呢，我们已经联合开发了23个高价值的专病专科智能体。” 将全球化的数字人、眼科手术机器人都等的，都已经在上海、湖南呢等多个省份的落地使用。

0: 必须培养一些爱好，必须积攒一些微小的期待和快乐，才能在花团锦簇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一个看似寻常的周末，你要记得去楼下的小店吃早餐，去给窗台上的盆栽浇水，去追一集新鲜出炉的综艺，去浙江之声找一群知心老友唠嗑。
1: 13:15
0: 陪伴你。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3: 习惯了暖日太阳的温度，霓虹灯或许没有你想象的明亮。习惯了蓝天的广阔，夜幕或许没有你想象的辽远，但逃离喧嚣，放缓节奏，是一种态度。热爱可抵岁月漫长，享受一路缓释压力的周末。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愿你爱上爱上现在，梦见未来。未来
4: 像挤进了沙丁鱼罐头，睫毛膏都快热化了。
5: 天哪 ！CPU 警报，我的脑袋也要冒烟了。
6: 小王啊，预算表今晚必须交。
7: 检测到您的生活持续高温，强制启动制冷程序。
8: 这里是浙江之声动力周末，
9: 甩开黏腻的暑气，卸下一周的紧绷。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给滚烫生活换挡，让周末动力满格。
10: 诗词中国，古道上的诗词，诗词里的中国，诗传悠悠古道行。
11: 大家好，我是贾如。当古诗词遇见地理，跟着我一块认识诗意中国。今天啊，我们一块来读一首篇幅不长的长诗，宋元二使安西渭城曲，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早春清晨，细雨打在官道的尘土上，出现一个一个斑斑驳驳的小圆点，扬起了清清细细的烟尘。渭城在渭河北岸，与长安隔水相望，渭河水已然是涨了起来，哗哗的流淌。渭城郊外的客栈，王维和一众好友们在这儿送别元二。元二将要西行，其目的地是千里之外的安西。客栈的黑瓦泛出了青苔的颜色，用来骑马的柳树年轮增长了一圈，再次发出黄绿色的新芽。送君千里，美酒千杯，千言万语终有一别，折下杨柳枝赠给元二君，因为这柳寄托着老朋友之间的留别情。盛唐时期，中原河西与西域都在唐王朝的统辖之下。那时候呢，人们在中原和西域之间往来啊，是一种常态。像王维送别元二的场景，也许每天都会在长安渭城的各大酒肆当中上演。 不过也许只有诗人王维把元二将要前往西域的路线图用这一首诗凝练地概括了出来。从地处关中平原的渭城启程，沿着渭河向河流的源头进发，翻越陇山，渡过黄河，行走千里河西走廊，走廊尽头是阳关，出了关城，你会看到漫天的黄沙，听到驼铃声声，那里就是安西都护府的地界了。所以说呢，这是一首长诗，并不是诗歌的字句有多长，而是这元二要走的路很长很长。一千多年来，我们也一块读着这首诗，跟着元二在这条长路上行走着，只见朝雨淅淅沥沥，清晨飞腾又落下。渭城、阳关与关西，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关联呢？这些地方呢，正是中原到西域交通线路的起点、中间点和目的地。渭城在现在的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地处关中平原渭河以北，在唐代都城长安的附近，也就是古咸阳城。阳关呢，在现在甘肃省敦煌市西南，地处河西走廊西部。自古以来，这就是中原赴西北边疆的要道。安西则是唐朝的安西都护府，在现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南麓这一带。唐贞观时期设置，治所先后在西周，也就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市，还有钧祠，现在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库车市，统辖着钧祠、疏勒、于田、燕齐四镇。安史之乱之后，安西四镇也相继陷落。我是假如，读诗如壮游，跟着我带你打卡古诗词里的中国。
12: 晨光里旋转的黑胶，午后随单车飘散的旋律，晚风中和着吉他轻轻哼唱，周末时光要让音乐流淌在每一个心动角落。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用节奏点亮生活，用旋律加满元气。

身处繁华，渴望自然，渴望自由的呼吸。治愈喧嚣的解药，也许来自音乐。

跟着韵律摇动身体，那一刻好像抖落了盖在身上的灰尘。动力周末，用音乐给自己充点电。

0: 北京时间1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力周末。2026年的暑期档总票房票突破了65亿，那中国电影产业正在从单一票房经济向多元化消费生态转型，而各地也纷纷推出了票根优惠、影视主打主题的一个打卡的路线等等啊，电影加文旅的模式也是全面走红，一本影片可能就能带火一座城，说的就是给阿妈的情书啊，带火了潮汕的古村落。这本电影的话呢，全球票房超过了21个亿，而且非常可贵的是它是方言电影啊，那么一本制作成本不是很高，但是却让全体的华人落泪的这样一本电影，让原本静谧的潮汕古村落直接变成了顶流的打卡地，而不少当地人的小日子也跟着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说原先啊店里面没人光顾的，但现在真的是排队要排到这个候不过来，像揭阳市的西旗村啊，这里的村的日客流量最高是达到5000人次，一些小摊的生意也比较红火，可以说是村民们靠着勤快稳稳地吃上了影视文旅饭。再来看昨天应该是今天零点的时候，昨天晚上24点，油价迎来了年内的第10涨，多加满一箱油要花费40元左右，多地的92号汽油重回8元时代啊，那所以大家说前段时间降下来的一点点的一毛多，现在一下子给涨回去了啊，这个用车成本依旧非常的重。我们再来看一下，那怎么办呢？赚钱却被有人确实有生意经啊，能赚到钱。比如说有网友说，自己用2个夏天剪知了壳，狂赚130万。说带泥的一斤能卖200到500块，品质好的一斤高达800到900块。大家都知道啊，知了猴好吃，没人知道知了壳那么值钱。所以呢，有朋友说是不是也得去剪一剪啊？但是在城市里面其实不多，生态好的地方挺多，我记得我们家院子里好像挺多，之前地上老是有一个个坑，后来说坑里面其实就是有知了在那边换衣服，还是就换它的壳，总之地上有好多坑的那种地方的知了就很多。

身处繁华，渴望自然，渴望自由的呼吸。治愈喧嚣的解药，也许来自音乐。

跟着韵律摇动身体，那一刻好像抖落了盖在身上的灰尘。动力周末，用音乐给自己充点电。

周末时光加载完毕，热浪翻滚，别怕，空调西瓜配躺椅，追剧发呆随你意，想给生活加点冰爽心意，打开耳朵，我的好朋友浙江之声，你夏天的快乐搭子，陪你发现周末的小彩蛋。

0: 声声入耳，心心在这，在这里听见中国，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告别一周的忙碌和疲惫，是时候给自己一个放松的周末了。在这个阳光正好、微风不燥的时节，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让身心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尽情舒展，去发现那些隐藏在角落里的小确幸。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云游浙江，邂逅美好时光。
2: 身处繁华，渴望自然，渴望自由的呼吸，治愈喧嚣的解药也许来自音乐。

跟着韵律摇动身体，那一刻好像抖落了盖在身上的灰尘。动力周末，用音乐给自己充点电。

0: 北京时间13: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

0: 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板，就用千年粥。
1: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深蕴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2: 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
2: 让长寿有道，
3: 乐享百龄。
2: 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4: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6: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老话讲啊，谁的一生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风平浪静啊，不可能是一点坎坷都不经历。在人生的每个时期，都有专属这个时期的痛苦和磨难。冲过去了，我们就将迎接美好的生活；冲不过去，那我们就只能是永远的活在痛苦和磨难里了。曾经有一位菩提大觉，他在给众弟子讲经传道的时候，说过这样一句话：众生平等，不在身外，而在心内。我们每个人所经历的痛苦、灾祸、病魔、饥荒，其实都是一样的。风霜雨雪、三灾六病，不管你是有多少钱、有多大的权力，它就不找你的，对吧？

所以说，众生其实是平等的。而强调不平等的人，他所看到的呀，那都是钱财呀、物质啊，就这些身外之物。这个人呢，在随着我们年龄不断增长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学会用心去感悟我们这一生，用心去体会我们这一生的得失。这种得失是物质换不来的。就像喜儿我昨天讲到的一样，小凤呢，因为特别想给铁蛋生一个孩子，结果始终都是求而不得啊，因此呢，反复的轻信各种谣言，尤其是把年幼的婴儿视为自己无法怀孕的绊脚石、灾星，以至于是三番四次的就把婴儿赶出家门。直到我们昨天说到的小凤啊，把当年只有七岁的婴儿一个人丢在了口外，差点没饿死。她也因为这件事儿，是引起了全家人的公愤。丈夫铁蛋儿也是下定决心不再跟她过了。这个时候的小凤呢，许是醒悟了，许是害怕了，在不断的向古老汉和铁蛋儿承认错误，并许诺以后一定是对婴儿就像对待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终是得到了心地善良的古老汉的包容和原谅，这一家人呢，才算是又一次过上了和和美美的生活。但事情的重点啊，不在家庭和睦上，而是在这一家四口和和睦睦过了一个多月的温馨生活之后，小凤竟然再一次的怀孕了。其实这个事儿哈，对于咱们老听众应该还有印象哈。昨天喜儿我也说了，小凤上一次怀孕的时候呢，也就是1948年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呢，也是这一家四口在一起相亲相爱过日子之后，小凤才怀上的孩子。只是当时那个孩子夭折了，继而呢又引出了古老汉和婴儿被赶出家门，沿街乞讨，露宿一庄，乱葬坑这些事儿。也是直到解放以后，这爷孙俩才算真正住上了一间人住的屋子。当然在这其中又发生了很多不愉快的事情，所以种种迹象表明，越是机关算尽、小肚鸡肠的人，越是难以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而这一次，在时隔5年之后，小凤的又一次怀孕，则还是因为这一家人和平共处，谁也没有各怀鬼胎、各自有私心的情况之下，才无意怀上的。所以说呀，这有些事儿还真就是你急不得的。我们想要的越多，其实失去的就会越多。往往我们生活中出现很多过错，身体上出现的各种病痛，包括家人之间像有矛盾呢、争执啊，咱们仔细想一想哈，真就是大部分都是从急呀、发火啊、生气呀、等等，就是从这些执念上来的，对不对啊？因此老话讲嘛，家和才能万事兴嘛。也就是在小凤怀孕之后，全家人哪都高兴的是不得了啊，对小凤更是千依百顺，什么活都不让她干啊，就让他安心养胎。1954年春耕种地的时候，也是古老汉和铁蛋儿去做完成的。当时已经8岁的婴儿呢，就在家里

提水、做饭，啊，洗洗涮涮，给婶婶、小凤洗脚、梳头、抓痒、揉肩。可以说，当时在其他邻居眼里，尤其是村里那些以孙三媳妇儿为首的这些长舌妇的嘴里都说，英这个孩子啊，真是托生谁家，都是这家人有福啊。这小凤儿让他照顾的，八成比他自己妈照顾的都好。但是随着小凤儿的肚子越来越大，他对英的忌惮心呢，就变得越来越重。用咱们现在的话说，就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那这个小人是谁呀？小人无疑说的就是小凤。他忌惮英的理由也很简单，就是怕英报复。想当初古老汉要收养英的时候，那他是极力反对的。而且在后来的日子里啊，对待英呢也是说打即打，说吵就吵。有一句话叫做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毕竟当时的英已经八岁了，而自己的孩子还没有出生。这要是等到孩子出生以后，英儿要是像自己从前那样用针扎自己的孩子，趁自己不注意，加上这孩子还不会说话，英儿没事偷摸掐一把捏一下怎么办呢？要不说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这小人眼里无君子啊，从小凤眼里看到的那都是像他一样的坏人。为此呢，他还有意无意的就会问英儿还记不记得小时候经历的事儿。人家忘了啊，他帮你往回找。你看看这是不是就走极端了？结果英儿越是回答不记得了，小凤啊就是越担心英儿是在骗自己，在伪装呢。并且还时不时的就帮他回忆回忆。尤其是当初啊，英儿和古老汉被赶出家门的时候，他们俩是怎么在野外度过的？爷爷总说要饭要饭的，到底是怎么要饭呢？完事儿还把自己之前做的种种的恶事儿帮助英儿回忆一遍之后，再跟英儿解释自己当初做这些事儿的苦衷。不打自招了都啊。真不知道这小凤是精啊还是傻。好在英儿呢对于小凤说的话并没有完全放在心上。因为在他的心里始终都记着一件事儿。啊，那就是爷爷对他说的，自己的婶娘之所以脾气暴躁，容易发火，完全就是因为没有孩子造成的。一旦婶娘有了自己的孩子呢，一切都会变好的。所以我们讲啊，一个孩子小时候的教育啊，对于他将来人生对于幸福感的认知是至关重要的。这一个孩子啊，小时候一点磨难都没经历过，一点挫折都没遇到过，等到长大之后呢，他的承受力就会非常弱，遇到不顺心的事儿，那就很有可能就走极端。相反，从小就经历挫折，并且是在不断的在挫折当中的成长，将来这个孩子呢就一定能够很好的适应残酷的社会的现实。这一点呢在喜儿我的身上，在古秀英英的身上，那都是非常的明显的。尤其是在小凤顺利的诞下一名男婴之后，这英的磨难又来了。那咱们都知道
小凤再次怀孕之后啊，那全家人对她真的那是言听计从，说一不二啊。啊，当然啊，小凤在怀孕的这段时间里，实事求是的讲，除了反复的试探英之外，还真就没有做出什么出格的事儿。毕竟上一次的教训还是让他心有余悸的，再加上全家人啊对他这么关怀备至，精心呵护，他就是想挑刺儿也没处挑啊。可是当孩子顺利出生之后，一切就都变了。1954年农历的9月份，小凤顺利的为谷家产下了一个男婴儿。虽然是秋收之后生产的，但是前来祝贺的村长江大小啊，为了让一家人记住秋收的果实是源自于春天的播种，所以就给孩子给起了个名儿叫春福。春福的到来，让原本就因为怀孕啊被家人们关怀备至的小凤又是母凭子贵了，一下子给老谷家留下了能够传递香火的人了，这身份地位马上就又上升了一个台阶儿。古老汉期盼了近10年，终于是抱上大孙子了，又正赶上孩子是秋收粮食丰收之后出生的，这生下来就有新粮吃，这全家人呐，别提是多高兴了。而且当时国家还有一个交公粮卖余粮支援国家建设的口号，这古老汉一家6亩地，又加上这爷俩新开出了几分生地自留地，这一家人交完公粮之后留下了自己的口粮和种子，把剩下的余粮都卖了。虽然是卖的钱不多，但是为了庆祝老谷家后继有人，也是毫不吝啬的就买了一些红糖给前来道喜的村民煮了红糖水喝。这话啊，也就是54年吧，啊，农村人还有机会喝上红糖水。等到59年以后，农民连吃盐那都是奢侈的。当然这是后话啊，喜儿我说这些的意思就是告诉大家呀，别觉得古老汉小气啊，拿红糖水给孩子办满月，这时代不同啊。当时那个时代，红糖水算是奢侈品了。因此也不难看出啊，春福这个新生命的到来让古老汉全家那都是非常重视的，尤其是一直担心这一胎能否顺利生产的小凤，这回呀，那算是彻底的扬眉吐气了，抱着孩子挨个的在人前炫耀啊，你们可以看，但是谁都不能摸，那可真是含在嘴里怕化了，掐在手里怕碎了呀。其实也不怪小凤这么小心，毕竟从4、5年过门啊，这都9年了才生下这么一个孩子，这要是搁同村的婆娘到了26岁这般年纪，那最少也得生他2、3个了，这小凤才生第一个，能不娇惯吗？可小凤越是娇惯自己亲生的春福，那就越看不上这个门外捡来的婴儿。再加上全家人的目光都转移到了这个大胖小子春福身上，小凤之前对婴儿那个尖酸刻薄劲儿又渐渐的浮现出来了。他先是给铁蛋灌输，咱们有自己的孩子啦，春福是你自己亲生的，是能给你们老谷家传香火的，而英儿呢只是一个外面捡回来的女娃子，这女孩子无论你对她多好，最终
他都是要出门子的。

哎呀，这小凤儿啊，没事儿的时候就给铁蛋儿传递这种信息，久而久之呢，铁蛋儿也开始渐渐的就改变了对英儿的态度。要知道啊，从小凤儿怀孕到春服满月，一家人的饭菜、衣服、洗涮，那都是当年仅有8岁的英儿去做的。开始的时候呢，这小两口啊，还会感激感激英儿。可是自从春服过了满月之后，这两口子对待英儿的态度也是急转直下。英儿再怎么说，她也是个孩子啊。干完活之后，也是想跟小春服啊亲近亲近。但是每当这个时候，小凤儿都会严厉的制止。他生怕是英儿虐待他儿子啊，而且只要是自己上厕所，或者是自己打盹儿，啊，让英儿帮忙照看一眼春福的时候，这要是听见春福哭了，小凤肯定是不问青红皂白，上去不是一巴掌，就是一顿吼。他总是认为春福哭是英儿给弄的。但是每次打完之后呢，过一会儿还会去把婴儿哄好，因为他还得哄骗婴儿给他洗涮、帮他做饭、打扫房间呢。而且当时懂事儿的婴儿，无论是受了多大的委屈，都会在见到爷爷的时候把笑脸挤出来。一来呢，他不想让爷爷担心；二来，也是出于一个姐姐的本能，她想对她的小弟弟好。只可惜铁蛋儿两口子，他不是这么认为的。婴儿对孩子的好，他们认为是理所应当的。而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好心办坏事儿的情况，那也是时有发生的呀。可是婴儿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等待他的，那一定就是一顿胖揍，或是指责，或是谩骂。可以说，从小春福出生之后的半年多时间里，婴儿是经常性的会遭到婶娘无端的指责、谩骂，多次的殴打。但是这孩子呢，一次都没有跟他爷爷说过。直到1955年春耕结束之后，婴儿上树给春福掏了4枚鸟蛋回来啊，要给春福煮着吃了。鸟蛋是婴儿掏的，煮也是婴儿煮的。吃的时候呢，是小凤儿自己喂的。结果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啊，孩子那天晚上呢就开始哭闹，而且是上吐下泻。这可给铁蛋儿和小凤是吓坏了，马上就带着孩子去了县里。结果这牛车刚走了一半，孩子就好了，给这两口子弄得呀是虚惊一场。回到家之后也是不由分说，对着在家里等待一夜都没睡的婴儿就是一顿打骂。这一次呢，全被古老汉看到了。但是碍于孩子是吃了婴儿掏的鸟蛋之后才出现的症状，所以古老汉只能拉开打孩子的铁蛋儿，其余的话便没有多说。可是没想到古老汉这么一拉铁蛋儿，铁蛋儿却对着他爹说："打，你就护着这妮儿吧，她要是把春福害死了，就有你后悔的了。"听到这儿的古老汉，也是生气的，就想把婴儿给带走，但是婴儿却对古老汉说："爷爷，如果我回家不帮婶娘的话，她一个人带春服，再加上做饭洗衣服，会很累的。而且小叔每次打我的时候都可轻了，不疼。"古老汉一听婴儿说："铁蛋每次打他，感情这是经常挨打呀。"于是，在古老汉的追问下，婴儿才道出了实情。

0: 郭老汉才算知道，原来这半年多来，英儿在他婶娘家是没少受委屈，老埋怨。每一次自己过去吃饭的时候，还有英儿晚上回家住的时候，从来都没有跟自己讲过。想到这儿的古老汉扭头看着英儿，百感交集的脸上带着许多无法言说的愧疚。英儿才这么小的年纪啊，就懂得包容原谅，以大局为重。而那两口子都当了爹妈了，竟然一点儿都不知道感恩。之前自己不知道也就算了，这回自己知道的，就不能再由着他们这么肆无忌惮了。没错，春福是自己的孙子，但是英儿同样也是自己的孙女儿啊，孙子孙女儿都一样。那么既然孙子有爹妈疼，英儿虽然没有爹娘，但是有我老汉在，我老汉的孙女儿，我自己疼。而且正好赶上这次的事儿，你们既然把过错都怪到了英儿这个孩子身上了，那你们就别用英儿不就完了吗？省得这个孩子在你们家受罪，不做事儿，永远都不会老埋怨。所以这第二天整整一上午，古老汉都没有让英儿去铁蛋儿家，就让英儿好好在家待着休息休息。那咱们说英儿是在家休息了，小凤却受不了了。因为自从小凤怀孕之后，她都已经习惯了每天早晨睁开眼睛就吃饭的待遇了。这突然之间英儿不去了，她连饭都没吃上。等到下午了，铁蛋儿受不了小凤那不停的念叨了，就气哄哄的来到了古老汉家。见到英儿之后，劈头盖脸的就对英儿说，都几点了你不知道啊？你婶娘和春福到现在还没吃饭呢，你可好，在家里还坐上了，还不快点过去给你婶娘做饭去。英儿听了铁蛋儿的话，也没等古老汉张嘴，自己一溜烟儿就跑去婶娘家做饭去了。古老汉在后面喊了两声英儿，就让铁蛋儿给拦住了。达，你这是干啥呀？你是分不出里外拐了吧？你说你养这么一个捡来的孩子为了啥呀？你不趁着咱们现在还能用两年就抓紧用吧，不然等着妮子再大一大出了门子，那就成别人家的了。你还因为这么一个外姓人跟我生气？那春福是你亲孙子，那是将来给咱们老古家延续香火的，我看你真是老糊涂了。古老汉听完儿子铁蛋儿这么说之后，语重心长地对铁蛋儿说，铁蛋儿，你是达的孩子，英儿也是达的孩子，你们俩在达的心里是一样的。达是想着，这古老汉的话还没说完，就让铁蛋儿打断了。啥？在你心里我和你一个捡回来的野种是一样的？我是你儿子，他是啥呀？我能给你养老送终，他能吗？我能给你传宗接代，他能吗？还我们俩在你心里是一样的，我都不知道你是咋想的。古老汉原本是想好好的跟铁蛋讲道理，因为他不相信铁蛋会变成这样。结果话，
1: 北京时间14:30，
0: 还没说完，就让铁蛋儿给打断了。这回古老汉可真生气了，对着铁蛋儿大声的训斥道：“什么传宗接代，什么养老送终，我指望你？我指望你十冬腊月给我撵出去？我指望你娶了媳妇儿忘了达？”哼，你还跟英儿比，你跟英儿比得了吗？他才9岁呀。

就让你们两口子当佣人一样使唤。他才九岁，被你们两口子说打就打，说骂就骂。之前你跟小凤对妮儿做的这些事儿啊，都过去了，我就不说了。你打我也不是一个愿意找后账的人，但咱们就说，自从小凤生了春福之后，你凭良心说，英儿这个孩子哪一点对不起你们两口子了？天天声明是跟着我过，可是呢，天还没亮就跑你们那儿去了，晚上天黑了才回来。就这么一个九岁大的孩子，对你们做的这一切，你们心里就一点感觉都没有吗？英儿这孩子从心里把你们当亲人，你们反倒把妮儿当佣人。铁蛋儿听完古老汉这么说，马上就接过话茬说，当佣人怎么了？不当佣人还把他当祖宗一样供起来？当初咱们救了他一命，没让他用命来偿，那就不错了。听到这儿的古老汉呢，上去就是一巴掌打在了铁蛋儿的脸上。铁蛋儿被古老汉这一巴掌一下子是打懵了，自始至终他没感觉到自己哪儿说错了。在他的心里，他感觉古老汉能为一个门外捡回来的野种打自己，而且还是在自己跟他讲血亲关系、讲骨肉亲情的时候。所以古老汉这一巴掌也把铁蛋儿给打生气了。而古老汉看着一摔门就走出去的铁蛋儿，再听到他说的那些话呀，一股气儿一下子就压在了胸口，人也就此就晕了过去。那咱们说，这带着气儿回家的铁蛋儿，一进屋就看见英儿正蹲在灶台旁边烧火呢。看到铁蛋儿进屋了，英儿马上笑嘻嘻的对铁蛋儿说，小叔，我给婶娘他们做疙瘩汤呢，一会儿就好了。谁知道铁蛋儿上去一脚就给英儿踹倒了，接着就对着啥都不知道的英儿说，全都是你这个丧门星惹的祸，谁吃你做的东西，滚，马上给我滚，以后也别再回来了。英儿被这突如其来的一脚也是给踹愣住了，但是看着铁蛋儿那怒气冲冲的样子，害怕的他也是撒腿就跑回到了古老汉家里。刚一进门就看到古老汉手捂着胸口趴在地上，英儿马上上去扶着古老汉，爷爷爷爷你怎么了爷爷？这个时候已经醒过来的古老汉一只手握拳头捶着自己的胸口，一边流着眼泪对英儿说，妮儿，以后咱们别再去你小叔家了，以后咱们自己过自己的，不跟他们掺和了。英儿看着流着眼泪气得直哆嗦的爷爷，把刚刚铁蛋踹他的那一脚也跟爷爷说了。古老汉听完之后更加生气了，他想着这些年呢，铁蛋儿他们两口子对英儿做的这些事儿，一开始的时候自己还全当是小凤儿没孩子闹的，哪成想这两口子有了孩子之后，不仅是没有变好，在对待英儿上照比从前是更加的肆无忌惮了。我这边呢，为了全家人的和睦，这么极力的为你们过去做的坏事儿隐瞒着、解释着，结果反而促使了你们更加的变本加厉。英儿是我古罗锅一个人捡的，我从来就没想过要依靠任何人来帮我养大这个孩子。既然今天这事儿已经做到这个地步了，那我也就没有必要再帮他们说好话了。于是古老汉想完这些之后，便一股脑的把从捡到英之后啊，他们爷孙俩这些年所有的经历都跟英讲了出来。因为那个时候的古老汉觉得
铁蛋儿和小凤啊，他们两口子就是一对喂不饱的狼，无论你对他们多好，都无法换回将心比心的那一份真情。所以古老汉也不想再欺骗婴儿了，不想为了这个家再让婴儿错误地认为小凤和铁蛋儿曾经对他不好是因为没有孩子。他们两口子是从心里就从来没想过要接受这个苦命的婴儿啊，从来没想过，未来更不可能想。就像铁蛋说的，他们有了自己的亲生骨肉，怎么可能对一个捡来的野种好呢？所以既然他们不知道心疼婴儿，那我这个做爷爷的就自己疼，把婴儿养大成人，就是我古罗锅下辈子的人生目标。于是就当古老汉跟当年已经九岁的婴儿，把婴儿小时候被古老汉捡到收养，到被赶出家门，去右卫镇沿街乞讨，住一庄，等等，所有喜儿，我这几天跟大家所讲到的关于婴儿的童年的遭遇，古老汉都像交代后事一样，都讲给婴儿听了。等这些都讲完之后，古老汉对婴儿说，妮儿啊，都已经九岁了，也早就到了该上学的年纪了。之前爷爷就想让你去，但是爷爷没赚来学费，又赶上你婶娘生你春福弟弟，所以就让婴儿耽误了一年。这回啊，咱们不去你婶娘家了，往后你就在家帮爷爷，咱们一起多编筐，攒够学费就送你上学去。婴儿听了爷爷的话之后，高兴的一下子就把古老汉的脖子给搂住了。爷爷真好，婴儿一定会好好学习的。就这样，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婴儿每天都跟古老汉在家里编筐，编够了20个，就让同村出去赶集的人帮忙换成钱。那可真是一分钱一分钱的攒呢。爷孙俩的目标就一个，攒钱给婴儿上学读书。这村里面的邻居啊，在知道了古老汉要自己攒钱供妮儿上学的消息之后，遇到铁蛋儿的时候也会刻意的问问铁蛋儿，为啥不给孩子出钱供他上学。铁蛋儿则说，一个妮子会写自己的名字就可以了，哪还有闲钱供他认字儿啊。再说自己都教会妮子写名字了，而且数数，这孩子都能数到100了，这在农村来说不就够用了吗？他家小凤也不认字儿，这也不耽误干活生孩子吗？其实当时的村里的大部分人还都是抱着这种心态的，女子无才便是德，学文化一点用都没有，等到出门子了，全都成别人的了。但是咱们别看铁蛋嘴上是这么说的，可他心里却不是滋味了。虽说自己前段时间啊，跟父亲吵架的时候说好了以后是各过各的，但是毕竟当时说的也是气话。如果自己的父亲呢，要是到老了没人管的时候，那还得自己管，不然的话呀，就这些街坊邻居的唾沫，那也能把他们这两口子给淹死了。那么既然最后这老父亲还得自己管，那现在这老爷子的家底儿就不能可着他这么败坏。哎呀，这就是坏人恶人的思想。他们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呢，都是以自我为中心，
他们绝对不是说啊，我就单纯的就想做什么损人不利己的事儿。他们所做的事儿啊，在他们自己眼里，那永远那都有自己的理由啊。就像当时铁蛋心里面想的一样，他打心里就觉得男女有别。这婴儿别说是门外捡来的，那就是自家的亲妹子、亲侄女，那也是个女的。既然是女的，那就不能太占用家里的财产。这古老汉无论是房子还是地，包括打现在开始赚到的每一分钱，在铁蛋儿的眼里，那都应该给他这个儿子留着。包括最后，他也会把自己所有的财产留给自己的儿子春福。哎，这就是铁蛋儿心里认为的。所以当他回到家，把古老汉攒钱供婴上学的这个事儿跟小凤一说完之后，小凤马上就提出疑问了。怎么的？答要供那个野丫头上学？那咱们春福他管不管？铁蛋儿则说，这一点你放心啊，答就是再糊涂也不可能糊涂到不知道里外了。他能供那个野丫头上学，将来也一定能供咱家春福。这可是他亲孙子，他要是不供啊，那外人的口舌他都躲不过去。小凤则马上说，你说这个我肯定是相信，但是现在这情况谁说得清楚？今年他边框赶上买的多，他还能卖点钱，还能有钱赚。这要是等咱们春福上学的时候，达不能赚钱了，他就是有那份心，他拿不出钱来有啥用啊？我看你呀，莫不如去找达商量商量，跟达把事情的利害讲清楚了，还是别让达供应上学了，这钱呢留着给春福，给咱们老谷家自家人多好啊。铁蛋儿听完这个话之后啊，确实是想跟自己的父亲呢好好的说说这个事儿。但是由于上一次这个爷俩闹得不轻，他还有点抹不开面儿，最后还是小凤去找古老汉说这个事儿去了。哎呀，要说这个小凤啊，心眼儿也是够多的，他没空手去，人家把自己的大儿子春福带去了。这一进屋啊，就嚷嚷说春福想爷爷了，所以他就带着春福过来看看。看看这话说的，那春福才多大点儿的孩子，他知道谁是谁呀，还想爷爷了，这瞎话啊，也就是小凤编出来的。哎呀，真真的也就是古老汉愿意上他的当啊。在这院子里正边框的古老汉看着小凤抱着春福是进了院子，马上就笑呵呵的跑到小凤身边，满脸欢喜的看着春福。小凤一看古老汉这么喜欢孙子，索性也就把孩子交给了古老汉，让他抱了抱。等古老汉接过小春福之后，小凤也就直接进入主题了。答，我听说你要供婴儿去学堂认字儿，也不知道这事儿是真的还是假的。古老汉一边哄着孩子一边说，确实有这么个事儿。人家孙三家的大丫头都上学了，二丫头啊说今年也跟着上。我想着婴儿都九岁了，上上学认认字儿，以后兴许啊能谋个出路，不是？小凤听完古老汉的话之后，也是伸手把古老汉怀里的春福接了过来，然后接着说，答，我一个做儿媳妇的，有些话不知道当说不当说。反正我从小没读过书，这不也没耽误给你做儿媳妇儿，没耽搁给您生孙子吗？
再说，咱们村有几个妮子进学堂了？这英儿再过个三五年，也就到了出门子的年龄了。你这会儿让他上学认字儿了，以后他不听你的管教，可就麻烦了。古老汉听了小凤的话之后，也是一下子陷入了沉思当中。毕竟那个时候刚解放没几年，而且之前有一些地主富农家里的千金也有出去读书认字的，大部分这些去过大城市读书的孩子后来呢都不听自己老子的话了。咱们现在知道啊，那是因为学习了文化，接触了新鲜事物之后，跟老辈儿人的思想产生冲突了。但是当时的普通老百姓可不是这么认为的，他们就认为是学校给教坏了。所以古老汉就小凤提出的这个问题也是想了很久，最后笑着说，我就是想让英儿上两年学，不多上，能认识几个字儿就行。小凤听完古老汉的话之后，也是没好气儿的抱着春福对古老汉说，得，算我没说，看来我们春福这亲孙子还不如一个捡回来的丫头亲呢。达呀，你边框赚的那点钱呢，可得用对了地方，可别像当年的麦子一样，辛苦种了六分地，秋收收上来三分草。要说小凤啊，也是不会举例子，他是想着拿英掐断麦穗儿的事儿说英败家，但是他忘了英当时掐麦穗儿，那也是为了让她怀孕才上别人的当。所以他这话说完，古老汉马上就说道，这一点小凤你放心，什么钱该花什么钱不该花，打心里有数。英儿这个学呀，我还真就让他上定了。说完就坐在地上继续的开始编筐了。小凤一看古老汉又编上了筐，也是气得一跺脚，抱着孩子就回家了。到了家里，就对着正在修补地窖的铁蛋儿胡编乱造的说，你达这回是铁了心的要送英儿去学堂了，还拿着钱对我说，这钱就是给英儿交学费的，还说将来呀，他把自己所有的家产都传给英儿，那个时候恐怕咱们现在住的这两间房也会留给英儿了。这铁蛋儿听完媳妇儿小凤的话之后，气得马上就从地窖里爬了出来，然后对小凤说，答真是这么说的？小凤生气地说，你就啥都不信我的，答啥也没说，等你住的窝都没了，你就知道后悔了。这回铁蛋儿算是彻底相信小凤的话了，气冲冲的奔着古老汉的家就去了。等到古老汉家之后，答也不叫了，直接就开始质问古老汉，你真的要送英儿去上学？古老汉一看铁蛋这气冲冲的模样，心想这一定是小凤回去啊又跟他说啥了。但是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小凤会满口胡言的在那儿造谣啊，只是看着铁蛋儿对自己这么没大没小的生气，前两天的气儿还没消的古老汉自然是也不甘示弱的说，没错，我用我自己的钱送英儿去学堂，怎么了？我让英儿学点文化怎么了？当初我那么困难的时候不也是供你读书了吗？怎么现在生活好了，我要供英儿读书就这么难吗？你们可倒好，左一个告诉我
公英上学没有用，又一个来质问我。

缝的就是死路。你自己说说，这些年我让你们两口子祸害的还轻吗？亲生儿子能差点把我气死，我要你有啥用啊？亲孙子连让我抱一下都不行，亲不亲的又能咋样？我以后就指望英儿了，你们两口子以后啊少上我这院子里来。这铁蛋儿听了古老汉的话之后啊，也是气得犯起了浑，嘴里一边说着，我让你不指望我，我让你不知道远近，一边就用铁锹砸着古老汉做好的筐。古老汉看到这个场景啊，上去就跟铁蛋儿厮打在了一起。结果就在这爷俩厮打的过程当中，古老汉衣服里的布兜一下子扯破了，里面用布包包裹的钱一下子就掉在了地上。这铁蛋儿看到钱之后，上去就抢了过来，然后说，我让你供野丫头上学，我让你乱花钱，这会儿我把钱全给你拿走，我看你怎么办。有点钱你就不知道咋花了，你那亲孙子都快周岁了，你给他买过啥呀？这个钱我就当给你大孙子买东西了，我是绝对不可能让你给这个野丫头就学费的。说实话，在屋里躲着的英的眼里看到的的确是这爷俩撕扯在了一起，但是古老汉知道铁蛋儿只是躲着古老汉别打折了自己，他一直在躲着古老汉而已。咱说铁蛋儿再牲口，他也不可能动手打自己的老子啊。但是打是真没打，不过连着之前的争吵到后面的撕扯，再加上最后抢钱这么一连贯，又累又气，主要是气，一下子就给古老汉气吐血了。这铁蛋儿一看自己把打给气吐血了，也知道害怕了。英儿这个时候也马上从屋里跑了出来，一边给爷爷擦着嘴角的血，一边哭着对小叔说，小叔我不上学了，你别跟爷爷吵架了。铁蛋儿看到眼前这一幕，也是完全出乎自己预料了，于是就赶紧背着古老汉出门去孙三家，让他套上马车，拉着古老汉去镇里看病去了。结果到了医院，医生说呀，古老汉这个病是急火攻心，伤了气血了。他这儿给开三副汤药啊，是先稳住病情的，但是想要身体慢慢恢复，最好是用蛇胆川贝泡酒给病人喝。这铁蛋儿好不容易从古老汉手里抢来的钱，也不过是只够抓那三副药的，剩下蛇胆川贝泡酒这个事儿啊就不好办了。但是好办不好办，没钱肯定是看不了病的，所以说这一行四人就只能是拿着从镇里开回来的三副药回家了。孙三对铁蛋说，川贝呀，他在赶集的时候遇上集上有卖过，需要的话他下回赶集可以帮着买回来，只是这蛇胆呢不好弄了。按说当年乱葬坑那儿啊还真就有不少蛇，只是谁敢去抓呀？铁蛋儿听了孙三的话也是不停的后悔，自己当初不应该跟达闹得那么凶，因为英儿上学的这个事儿好悬没给达气死。但是事情已经发生了，没辙也得想辙呀。结果就在回到家之后，眼看
给古老汉抓回来的那

0: 三副汤药，喝下去是没见什么起色。铁蛋儿也是着急了，但是着急归着急，看病得要钱呐，自己当初抢父亲的钱都已经用了，再看病那就得花自己的钱了。这一说到要花自己的钱，小凤就不干了，说啥也没有，一分儿也不拿。而古老汉的病由于没钱继续治疗，也是日渐的愈发严重。也就在这个时候，英又带来了转机。那咱们说这个转机到底是什么呢？这个转机又会对古老汉一家产生哪些连锁反应呢？我是喜儿，马玉坤，我们明天接着聊。
1: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4: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3: 永上一大药房八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八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2: 从我有记忆开始，不管我遇到什么问题，妈妈都会鼓励我。
3: 宝贝别哭，你在妈妈眼里永远是最棒的。
2: 在我笨手笨脚的时候，她就会说，
3: 你不懂，让妈妈来。
2: 就算我长大了，她还是说你不懂。大学毕业后，我离开了家，那一刻我真的体会到了妈妈说的你不懂。
3: 哎呀，你不能这么弄，
2: 将来我可能也会像妈妈一样和我的孩子说你不懂。
1: 母爱是关怀，母爱是付出，以爱之名家风传承。
4: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5: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6: 简单对话，
7: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8: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9: 大家好，我们是
10: 银河快递。
11: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6: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4: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5:15，永上一大药房八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八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9-3562，永上一。

0: 北京时间15: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创业去哪里？
3: 来浙江体彩。
2: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3: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2: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3: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4: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5: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0: 北京时间1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4: 永上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2: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1: 周末是什么？是慵懒晨间睡到自然醒的惬意，是漫步郊野纵情大自然的浪漫，是围炉夜话与亲友欢聚的治愈，更是生活乐章随心所调的频道。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唤醒你的每一段周

雷神来到了16:02，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我是佳佳。这两天杭州的热哈，网友一句说西湖的荷花开了，水也开了，形容的格外贴切啊。昨天下午3点呢，浙江余姚是以38.1度登顶全国小时气温榜。那在昨天下午2点10分呢，杭州站气温也是升到37.8了，暑热势头非常猛啊。当然这个高温呢还在持续升级当中，预计呢7月31号到8月3号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8到39。那今天啊，预报的最高温是达到40度，那夜间的最低温呢也会维持在28到29度。那白天积攒的热量难以散去，全天呢都是笼罩在闷热感里。未来5天晴热高温依旧是杭州天气的主旋律。那在这儿也要提醒大家，高温天气千万别硬撑啊。杭州市急救中心统计呢，短短一周全市接诊中暑相关病例137例，其中呢高致死率高致残率的热射病尤其是值得警惕的。那在这儿也给大家提几个实用的提醒啊，像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呢，提醒大家尽量减少外出，户外工作者缩短连续作业的时间，勤补水，多休息。另外呢，出门随身带好雨伞，既能够遮阳又能够应对说来就来的雷阵雨啊。还有呢，就是别等到渴了才去喝水，你可以喝一些淡盐水啊，绿豆汤啊，会比冰饮更加解渴。另外呢，就是老人小孩体温调节能力比较弱的，一定要多加关注。如果说出现精神差、干热无汗等等情况，那就一定要及时就医了。下午的16:04，动力周末，我们继续用好声音、好歌曲来陪伴大家。

重复的日子里，相信总有一些瞬间，让你又重新燃起对生活的热爱。那香味弥漫的食物，总是温暖每个清晨。遇到一本好书，它有美好的开场，也有你期待的结局。平静的午后，阳光正好倾泻在脚边，偶遇旧友，却还是能想起那些无所畏惧的青春。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盼常常有光，温暖你每个期待。

0: 你必须培养一些爱好，必须积攒一些微小的期待和快乐，才能在花团锦簇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姹紫嫣红。一个看似寻常的周末，你要记得去楼下的小店吃早餐，去给窗台上的盆栽浇水，去追一集新鲜出炉的综艺，去浙江之声找一群知心老友唠嗑，让熟悉的声音陪伴你一整个动力周末。这就是生活，你本该拥有的属于自己的生活。
1: 16:15，
2: 永善屋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善医。
1: 北京来到了16:15，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我是佳佳。那这几天呢，大家也是感受到天气的炎热哈。那暑假带娃出门游玩，不少家长是恨不得把各类美食塞给孩子。那殊不知呢，这份溺爱啊，很容易把孩子的脾胃喂坏。最近呢，因为儿童生长门诊啊，就挤满了非常多焦虑的家长。不少孩子呢，旅游归来就出现了食欲不振、面色发黄、半年身高增长寥寥无几的情况啊。有位8岁的男孩小雨呢，跟着家人去三亚，海鲜、冰饮、水果不限量吃，那回家之后就彻底厌食了，连平时爱吃的饭菜都碰都不碰了哈。那检查之后呢，医生点明了根源，说孩子吃太多积食了，脾胃运化失灵了，再贵的补品和骨头汤都吸收不了了。所以在这儿呢，佳佳也和大家分享5招可以自测脾虚积食的情况。比方说你早晨起来有口气酸臭的，舌苔厚白的，再或者脸色蜡黄，还有睡觉趴卧磨牙的，大便酸臭不消化的，如果说你有中了以上5条当中的3-4条的话，那你就要及时调理了。那脾胃呢，是孩子长高的关键啊。如果说运化差的话，就会阻碍营养吸收，还容易反复的感冒啊、过敏啊。那很多家长就说了，那怎么样可以在家就进行居家调理？

理呢？那我们也和大家分享三套居家调理的方案啊。首先呢，就是食疗方面，建议大家优先选择清淡健脾的粥，比方说炒小米红枣粥啊，还有山药莲子粥啊，这些相对来说呢会比较温和养脾胃。那少喝油腻的浓汤，同时呢少吃生冷的甜食，这些啊要暂时忌口。还有呢，就是每天晚上15分钟左右推拿，那可以补脾经啊，捏脊背啊，磨你的这个腹部啊，按足3里，那坚持一周啊，也许就可以有一些些改善食欲的情况了。包括作息和运动方面啊，也是不能忽视的。那小学生呢，9点半之前入睡，每天可以跳跳绳啊，游泳40分钟的时间，那多多陪伴就能够舒缓孩子的情绪，那肝气舒畅了，才能够利于孩子长高啊。当然也不要盲目的去追着孩子喂饭啊，一定要养好他们的脾胃，才能够抓住暑假的黄金生长期啊。

一到夏天啊，不少长辈呢总说自己不怕热，闷在屋里呢不开空调，劝了也不听的。那浙江省立同德医院急诊科专家就提醒啊，老人呢不是天生的耐热啊，是身体对温度的感知退化了。那没觉得热的时候，其实健康的风险反而更大。那老年人呢，皮肤温度感受器功能衰退，体温调节能力也随之下降，那出汗散热效率变差，哪怕说室温已经很高了，他们自己往往呢没有明显的感觉，长期待在闷热不通风的室内啊，就很容易悄悄中暑。很多人以为啊，中暑只是发生在暴晒的户外啊，其实呢，居家闷热环境的隐患之下也同样不小啊。那轻症中暑，如果说没有及时干预，可能就会快速发展成热射病，核心的体温超过40度，就会引发多器官衰竭。像本身就有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的老人呢，就更加需要警惕了，因为高温呢会加重心血管的负担，那大量的出汗就会让血液浓缩，粘度升高。再加上老人啊，血管弹性比较差，就极易诱发心肌梗死，还有脑卒中等等这样的情况啊。如果说您发现家里的老人突然精神变差了，爱犯困，反应迟钝，然后呢，皮肤干热又不出汗，哪怕说体温不高，也有可能是隐性中暑啊。这个时候要务必及时送医了。日常千万记得提醒家里的老人，不要因为省电而硬扛啊。那空调呢，设在26到28度是最合适的，室内外的温差不要超过5度。还有呢，就是风口啊，尽量朝上，避免直吹，保护好颈肩和膝盖。那每月呢，也要清洗一次空调的滤网，早晚也要记得开窗通风，安稳地度过这个夏天。

0: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2: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1000份爆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前100名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生日礼包，包含多功能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智能按摩仪。26周年限定好礼，全天限送100份，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3: 北京时间16: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习惯了暖日太阳的温度，霓虹灯或许没有你想象的明亮；习惯了蓝天的广阔，夜幕或许没有你想象的辽远。但逃离喧嚣，放缓节奏，是一种态度。热爱可抵岁月漫长，享受一路缓释压力的周末。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愿你爱上爱上现在，梦见未来。
5: 北京来到了16:30，你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我是佳佳。之后啊，晒背成为了比较火的养生项目啊，不少人呢跟着打卡。但是大家知道吗？其实晒背啊，讲究也是很多的。如果说你方法不对的话，反而容易伤身。那三伏天呢，是自然界阳气最盛的时候，晒背能够温养后背的督脉和膀胱经，能够帮身体排出汗寒湿，疏通你的经络，而且还能够促进你的钙质吸收，改善睡眠。尤其呢，适合冬天啊，手脚冰凉、阳虚体质和寒湿偏重的人，确实是比较经典的冬病夏治的方式哈。在这儿呢，也和大家分享一下正确晒背的时间段啊，非常重要。推荐大家呢，在早上7点到9点，或者是下午3点以后，隔天晒一次就够了，不需要说每一天都去坚持。那像成人呢？

每次大概15到30分钟，老年人呢可以适当延长。那小朋友的话，因为儿童的皮肤比较娇嫩，所以最多呢不要超过15分钟，晒到微微出汗就可以停下来了，千万不要说晒到大汗淋漓哈。那重点的晒背部的中下部以及脊柱两侧的这个膀胱经的区域，那头脸最好呢戴好帽子以及可以戴上口罩啊，做好防晒。再呢穿一些浅色的宽松的衣服，晒之前和晒之后一定要记得适量的喝一些温水或者是淡盐水，千万不要说空腹啊就去晒太阳了。当然也不是说所有体质的人都适合去晒背啊，像湿热啊、阴虚体质，包括紫外线过敏的朋友，还有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患者以及孕妇，这些呢都是不适合晒背的。还有哈、吃完苋菜啊、芹菜以及柠檬等等这些光敏的食物之后，也要避开强光的暴晒。那晒完之后呢，也要及时的换掉汗湿的衣服啊，千万不要立刻的去冲凉水和直冲空调，不然呢这个寒气反而容易倒进入你这个时候身体里头去趁虚而入啊，这样呢就得不偿失了。那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哈，在暑期里面，很多朋友可能觉得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点不是什么特别需要引起注意的地方，反而呢恰恰就是这些容易忽视的地方哈，就有可能会影响你的身体健康了。所以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一定要多加注意了。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它可以让一台普通家用电脑工作8小时，一台电视机播放10小时，一台电冰箱运行36小时，一只11瓦的节能灯点亮90个小时。每节约一度电就相当于节省0.4千克的标准煤或4升净水，同时减少了空气中0.2727千克粉尘、0.997千克二氧化碳和0.03千克二氧化硫。节能有道，节俭有德，珍惜每一度电，你能做的还有更多。

0: 上拥挤，我们提醒你窗外有春光，枝头有鸟鸣。无事可做，我们陪伴你谈天说地，温暖有趣。
1: 浙江之声，动力周末。
0: 心中惆怅，我们放温柔的歌给你，让声音化作臂膀拥抱你。路上有花，也有温和的笑脸；途中有爱，也有最美的期待。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以一颗茶心慢煮闲暇好时光。
2: 初见你，蓝色清晨。
3: 陪时间来到了16:43，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我是佳佳。盛夏的西湖，荷花开得正盛啊，也是碧叶连天呐，暗香浮动。有人说呢，西湖的清晨是属于真正懂它的人。当朝阳缓缓地跃出天际线，金色的光晕漫过断桥，掠过河区，整座湖都醒了。那晨光下的荷花呢，像夏天的诗在水面绽放。那傍晚时分呢，一轮红日缓缓地沉向远处的山峦，像集仙亭。这里呢是西湖南线赏河的地标，同时也是落日河景的天花板啊。在荷塘的尽头呢，远处层叠群山做背景，日落时分呢，暖光洒在荷叶上面，水面泛着碎金，随手怎么拍都是满满的电影感的画面啊。所以三伏天游西湖的方式，你可以在早上去看日出赏荷，傍晚呢可以追日落夜游，那避开下午或者说中午啊，这个时段比较酷热的时间段，可以选择清晨或者是傍晚时分，然后去西湖边一起游览美景。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将和大家继续分享一下哈，在酷暑的三伏天，还有哪一些可以比较清凉的玩法，让大家呢也可以感受夏天美好的同时呢，让自己也美美的啊，然后呢也不会容易说特别容易中暑的这一些好去处呢。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2: 毕业创业去哪里？
3: 来浙江体彩。
2: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3: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4: 男儿志在四方，我们年轻吃点苦有什么关系？如果不到外面去见识见识，我们不是损失了？
5: 加多少号？
6: 你好，加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加满。
5: 本身来到了16:51，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浙江之声动力周末。那刚刚和大家分享了三伏天啊，可以早上看西湖的荷花，傍晚呢去追西湖的日落啊，通过这样的方式呢来避开三伏天的炎热。

收藏于保利艺术博物馆，那隔着展柜望去啊，铜像的造型非常的写实，纹路呢也很精巧，像兽首的毛发褶皱啊，包括神态气韵都是栩栩如生的，哪怕说历经了百年岁月，依然能够窥见清代宫廷造办处的极致工艺啊。那作为曾经万园之园的一部分啊，这些兽首的命运呢也是始终牵着国人的心。那当年呢，圆明园集南北园灵秀与西方建筑美学于一身，但是呢在1860年的浩劫当中化为废墟啊，无数的珍宝呢流落海外。那兽首呢从被劫掠漂泊到跨越山海逐渐归家，每一段的回归路其实都是家国命运的生动缩影啊。所以大家走进展厅里，不只是去看文物，更像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你能够透过展品去想象当年海晏堂前水利中的这个盛景啊，重温万园之园的风华，同时也能够在文物的辗转故事里头去读懂流失文物回归的不容易，去体会文明传承的分量。那展览呢是免费向公众开放的，场馆是设在之江馆区一楼的临展厅 A， 所以这个夏天不妨可以抽半天的时间去浙江省博物馆之江馆区走一走啊，亲眼见一见这些百年归家的国宝，同时呢接住这份沉甸甸的文化印记，相信不仅仅是对于我们自己来说，其实对于小朋友来说，孩子们来说，也是一次不错的爱国主义教育。

0: 北京时间16: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2: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出游就来神仙君，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君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2: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3: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4: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5: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4: 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城市的跑鞋穿破薄暮，油条摊的大姐一见如故，你要写孩子的手指把窗玻璃当画布，写叠在馄饨碗里的早餐铺。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趟过积水追公交的男女在鞋底放了场烟花，写满眼春茶，种下冰沙，写加班归来。

来飘着食物香气的家，写凌乱的书架探索着世界的他。如果你要写周末，记得写一个充满生命动力的周末。

凌晨来到了17:03，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我是佳佳。那刚刚啊，就在我们这几分钟的时间里头哈，我坐在直播间就看到窗外现在已经是在下雨了，所以这个暑期啊，假期的这个天气啊，炎热的夏天可能说变就变。那也是因为强对流的天气影响，所以也提醒大家出门在外啊，一定要记得带一把雨伞。另外呢，很多朋友也在关心这个台风啊，白海豚的一个情况。那中央气象台的消息呢，今天下午2点呢，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是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偏东方向大约309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的洋面上。中心的最低气压为925百帕，预计的白海豚将会以每小时20公里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那8月5号夜间之前，白海豚对于我国海区没有影响，5号之后呢，将逐渐向我国东南沿海靠近，影响我国近海和沿海地区，也请大家务必要做好防范应对的措施。除了刚刚和大家分享到的在三伏天大家想要出门啊，但是呢又碍于外面的天气太热了，想要去哪儿，那除了刚刚推荐的室内的看展之外呢，其实还有啊一些些比较适合浙江朋友出行的首选，像各大古镇啊也是纷纷解锁了新潮的玩法，把老街区逛出了满满的新鲜感。那今年的夜游啊，早就不只是单纯的看夜景了，沉浸式的体验也是直接拉满啊。像德清新市古镇正在举办朱雀岛寻仙记生活艺术节，这个活动呢是持续到8月底，像游船码头、沿河街巷、百年茶馆里啊，都是藏着剧情线索的。20多项仙侠主题游戏，再搭配专属的货币体验，那完成任务，你就能够在仙侠市集去兑换物品，仿佛一秒钟就穿越回了宋代的市井啊。除此之外呢，还有宁波象山石浦渔港古城的夜游，也是非常有滨海的特色，像渔家汉子的盾枪喷火表演是气势凛然啊，还有非遗鱼灯舞者呢，伴着水幕天然起舞，点点灯火就像是渔火浮动在海面上，氛围感也是直接拉满啊。如果说怕热的朋友啊，那水上市集绝对是清凉的好去处，像杭州临平唐旗古镇的水上集市刚开业就出圈了，6艘船是停靠在玉碑码头，售卖本地的荷花莲蓬、时令瓜果和文创小物啊。夜里呢，还有荷花灯点缀河面，坐着摇橹船沿着大运河缓缓前行，晚风里啊，满满都是江南的柔意。除此之外呢，还有像台州路桥十里长街的宋韵水市也是颇具韵味的，沿岸货船也是一字排开，河畔呢飘着现场乐队的歌声，古风的巡游队伍也在沿路而行，包括簪花货郎也在沿街叫卖啊，就像是从古画里走出来的盛夏的夜市一般，这种如梦似梦的这种场景啊，很多朋友都说哇，真的很想去现场体验一番呢。大家可以在白天宅家避开酷暑啊，到了晚上啊，入夜之后，你就可以去奔赴晚风和灯火了。一场轻松治愈的古镇夜游，就是夏天里最舒服的短途度假了。当然，如果您有更好的这种避暑的方式哈，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浙江之声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米饭大会，
2: 我们要派最黏的吉利米饭到碗底。
3: 为什么？
2: 这样人类刷碗的时候就会明白什么叫不容易。
3: 我们才是真的不容易，从整田育苗插秧再到除草除虫施肥，要经历多少风雨才能长成一粒米呀？
2: 对，我们就是要提醒他们浪费粮食，米饭也有脾气。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神灯啊神灯，你可以满足我的愿望吗？
2: 年轻人啊年轻人，你需要什么？
3: 我想要
4: 升职加薪，
5: 我想要有车有房
6: 融资，
7: 我想让工程完工，
3: 还有我想要出国旅游。
2: 停，就一个啊。让你们听听上一个人是怎么许愿的。
8: 让孩子常回来看看吧，妈想你了。
9: 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城市的跑鞋穿破薄暮，油条摊的大姐一见如故，你要写孩子的手指把窗玻璃当画布，写叠在馄饨碗里的早餐铺。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趟过积水追公交的男女在鞋底放了场烟花，写满眼春茶种下冰沙，写加班归来飘着食物香气的家，写凌乱的书架探索着世界的他。如果你要写周末，记得写一个充满生命动力的周末。

凌晨来到了17:17，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我是佳佳。那除了出去游玩啊，很多朋友呢在暑期里面还有到处吃好吃的哈。那说到美食呢，盼了快3个月的东海鲜活海产终于要上新了。在8月5号12点的为期3个月的东海福记休渔将会迎来阶段性小开渔，4类持证渔船正式解禁出海，头茬鲜甜啊，很快就能端上杭州人的餐桌了。像各类的海鲜啊，梭子蟹、鲳鱼、小黄鱼、乌贼、章鱼等等都在范围内，全部都是夏日餐桌上的抢手款啊。那按照冷链运输的节奏呢，8月6号凌晨第一批捕捞的海鲜就会在沈家门、岱山、胜寺等码头靠岸，当天就能够直达杭州钩庄水产市场以及各大农贸市场。不少的海鲜排档啊早就摩拳擦掌了，提前预定了首批梭子蟹、红虾，就等着用野生的东海鲜货替代休渔期的冻品和养殖货了。那更提醒大家的是啊，这只是阶段性的开放，像带鱼啊、大黄鱼等等这些主流经济鱼种还要等到9月16号全面开渔才会大量上市，那个时候呢品类是最全的，价格也是最亲民的，才是全年海鲜性价比最高的时候。那眼下呢，大家可以先安排一波头茬鲜来尝一尝开海的第一口海味，那这也是剩下独有的这一份快乐啦。Music bed.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钱。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2: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0: 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1: 人到中年，眼睛最容易出问题，又干又涩，还总觉得酸胀累，甚至眼前有小黑点飞来飞去，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视力也不如从前。其实比起皮肤，咱们的眼睛更需要好好保养呵护。我给大家推荐好视力蒸汽眼贴，十多种中草药护眼成分，融合高科技促渗技术，简单一贴，眼部干涩酸胀瞬间缓解，又滋润又舒服，看东西都清亮不少。好视力26年口碑老品牌，中国航天合作伙伴，品控我替大家把关。现在恰逢好视力26周年大庆，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下单订购，直接多送78元眼贴体验装，先试用，满意再继续用。同时送上周年好礼蓝莓叶黄素智能按摩仪，再送一张惊喜刮奖卡。马上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2: 北京时间17:30，
3: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4: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5: 穿一双新鞋，刚好踏上没走过的路；撑一把雨伞，刚好接住没落地的雨；做一桌饭菜，刚好慰藉等待温暖的人；留一个空座，刚好遇见姗姗来迟的你。动力周末，听见幸福，刚刚好。

北京时间来到了17点31分，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我是佳佳。最近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刷爆社交平台的新疆小羊这个玩偶啊，成为了今年暑期的文旅顶流。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啊，小羊脖子上那圈特别精致闪亮的仿宝石项圈呢，并非是产自新疆，而是出自浙江松阳古赤镇的一间乡村共富工坊。那在伐扑新村的丝丝来料加工工坊里啊，没有嘈杂的机器声，20多张工作台是一字排开，村民们呢低头做着焊接、组装、抛光，平均呢7-8分钟就能够完成一枚项圈。那从4月刚接单的时候日产500件，到现在呢单日峰值冲到了3500件，订单啊火倒是人手不够啊。那镇妇联也是帮忙发招募令，带动了周边50多位村民灵活就业，能来车间做也能够带回家赶工。那干活的人里头呢，有家庭主妇，也有放暑假的学生啊。像55岁的徐根地，他呢在6月份才入职的，当月就拿到了2800多的工资，而且还喊来了放暑假的儿子来帮忙。那小伙子呢，半个月就赚了2200，那在家门口就能够攒学费啊，不用风吹。

日晒。说到这间2021年成立的工坊呢，原本只是帮村里赋闲妇女啊去解决就业，现在呢借着小羊爆火，一边呢对接新疆文创产业链拿长期订单，一边呢开免费的技能培训课，而且还优先给低收入群体留岗位。那这一枚小小的项圈啊，也是串起了东西协作的链条，也让乡村里的普通人靠指尖手艺挣到了踏实的好日子啊。这也是让大家都能够开开心心的通过自己的这一双手来感受到劳作的快乐。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2: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3: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来给大家送波福利哈、啊！如果说你想要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想要缓解孩子视疲劳的朋友们要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百万眼贴，让浙江听众无忧体验。拨打电话400-833-1912购买，每个人都能够领取78元蒸汽眼贴，那没有人数限制，人人都能放心体验。400-833-1912，400-833-1912。那如果说平时有眼睛比较干涩酸胀，或者说怕光刺痛的朋友啊，可以去体验一下，因为它里头呢也是搭配了中草药成分，人参、黄柏、铁皮石斛等等，包括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贴完的效果也比较明显啊。那还没有用过的你也别犹豫，先拿回去试贴几天，自己感受一下，趁着26周年大庆，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的，还有惊喜福利，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再送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再加智能按摩仪，还有更惊喜的就是每人再送一张周年庆刮奖卡，没有空奖啊，而且已经有幸运听众刮到了华为手机了，整单返现，还有清零航天发射观摩，全年活动力度非常大，赶紧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穿一双新鞋，刚好踏上没走过的路，撑一把雨伞，刚好接住没落地的雨，做一桌饭菜，刚好慰藉等待温暖的人，留一个空座，刚好遇见姗姗来迟的你。动力周末，听见幸福，刚刚好。
0: 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夏天啊比较受年轻人喜欢的一些这个活动啊，除了刚刚提到的像夜游之外啊，最近呢主打慢回弹的原创手作捏捏在杭州年轻人当中悄悄火了。这种曾经的小众解压玩具啊，现在呢从线上种草走下了线下实体，从廉价通货升级为设计师原创款，成为了情绪消费赛道的新热点。杭州不少商圈和特色街区啊都出现了专营捏捏的线下店，人气呢远超预期。那核心商圈的门店工作呢，日均客流量可以达到4000多人，节假日更是翻番啊！本地年轻熟客和慕名打卡的游客呢，是各占一半。店里的款式早就已经不是千篇一律的批发货了，像食物啊、卡通等等这些创意造型是琳琅满目，单价呢从20-30块钱到上100元不等。不少店铺呢每周上新，而且还有设计师集合款、限量款，选择也非常的丰富啊。那这股热潮的背后呢，其实也藏着年轻人消费观念的变化，最核心的就是情绪价值了。那揉捏慢回弹的这种治愈触感啊，就成为了很多人疏解压力的随身解药。而线下门店的体验感呢，更是线上没有办法替代的，因为你光看图片，你永远都摸不准软硬，到店了，哎，你可以挨个的试捏啊，哪怕说单价比线上贵10块钱左右，那这一份不踩坑的确定性和沉浸式的逛街的乐趣，让不少人就觉得这份溢价还是很值的。同时我们也看到现在线下店呢就成为了同好交流的小阵地啊，爱好者呢能够在这里碰到志趣相投的人，找到圈层的归属感。那年轻人呢也早就不再是只盯着低价，愿意呢为创意啊、体验和情绪买单，也正是这股风潮最核心的推力。不知道正在收听节目的年轻的朋友们，你们是不是也愿意去试一试这种线下的交友的新的方式呢？
2: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欢迎回来，连续高温天里啊，冰成为了所有人的夏日刚需。那杭州制冰厂的生意呢，也是跟着一路升温。那跟往年只靠工业冰走量不同啊，今年的定制冰块悄然爆火，让原本普通的冰砖玩出了全新的花样，也带动本地的工业冰销量同比增长了20%。在制冰车间里头呢，普通的工业冰只需要冻10多个小时就能成型，定制冰的讲究呢却多得多，它呢要在-20度的盐水池里慢冻整整40个小时，全程呢有工人值守，用专业设备持续搅拌，排进水中的气泡，最终呢才能够冻出通体清亮、没有一丝杂质的通透冰砖，颜值跟普通的冰砖是完全不在一个级别的。那最有巧思的是冰块内藏乾坤啊，像可乐啊、雪碧啊这类饮品，或是新鲜水果，都能被完整封存在冰里头。那这类定制冰呢，一年能卖出上千块，订单的高度集中在夏季的周末和节假日啊，就成为了商场街区做主题活动的热门选择。不少商圈呢都是靠定制冰打造夏日创意活动的，把饮料啊、棒冰啊封进巨型冰块里，这样呢既能够实实在在的降低街区的温度，又能够做成高颜值的打卡点，而且还能够安排破冰互动玩法，轻轻松松就聚拢了人气啊，兼顾了实用和氛围感。那从单纯的

0: 北京时间17: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盛夏用电高峰，国网温馨提醒：空调26度，减少用电负担；电车23点后充电，错峰省心省钱。小小节能举动，共建清凉浙江。
3: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4: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5: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洪放。
6: 大家好，我是方亮，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都有哪些，一起来了解一下。联播头条首先关注尊崇军人，关爱老兵。81建军节，全省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拥军慰问主题活动。
5: 一批新规今天起施行，涉及退役军人就业、个人贷款、文旅消费等多个领域。
6: 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医疗浙江医研企合作中心启动。
5: 杭州推出流动摊贩治理2.0版胶囊小吃车，降低开店门槛。
6: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
2: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6: 联播头条首先关注，今天是81建军节，全省各地纷纷开展丰富多彩的拥军慰问主题活动，营造尊崇军人、关爱老兵的浓厚氛围。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的报道。
7: 上午，湖州长兴两个拥军模范家庭的家属代表带着精心准备的慰问品来到武警长兴中队。周松兰家庭是四代拥军家庭，20多年来每逢建军节，他都带着家人慰问官兵，被战士们亲切称作拥军妈妈。同样，林中芳一家也用深情续写着拥军大爱。1990年，小儿子张志清在执行任务途中遭遇山洪，为抢救国家财产英勇牺牲，怀揣着对军人的崇敬和对亲人的思念，自2013年起，全家每年都会到部队开展拥军慰问。张志清哥哥张志斌说：“
8: 带着对部队和军人的特殊情怀，我们全家人继续呢慰问部队。我们拥军，部队呢关心我们，也就是一种军民饮水情吧。”
7: 这两天，嘉兴经开区友谊街上的南国富华饭店门口挂上了一块崭新的从军商户标识，出示优待证即可享受全单8.8折专属优惠。友谊街上首批129家商户已全部入驻荣耀嘉北智慧从军平台，从餐饮美食到商超零售，从汽修养护到休闲娱乐，高频消费场景均为优抚对象提供专属折扣或免费便民服务。打开手机小程序，附近哪家店有优惠，具体打几折一目了然。退伍军人谢有法亲身体验后感慨道：“
9: 对我们可以进行那个重视，一种关怀，对我们可以进行原来对部队的奉献的那个重视，荣誉的体现。”
7: 目前，荣耀嘉北平台已实现政策查询、商户导航、消费权益反馈等一站式线上服务。线下百家从军联盟商户构建起沉浸式拥军场景。嘉北街道社会事务办退役军人服务站工作人员苟永波说：“
9: 从节假日的这个慰问走向日常化的这个拥军路径，把双重工作实实在在的落实到日常工作当中去。”让我们辖区的这个退伍军人、现役军人，把到军属以及各类义务对象，真正有的获得感、幸福感，是带动我们这个辖区的这个商圈经济的发展。
7: 在绍兴诸暨市中医医院，一场81双拥义诊活动正在举行。来自心内科、骨科等科室的医护团队坐诊答疑，针对退役军人及中老年群体复发的慢性病、骨关节病痛、眼部不适等问题，提供个性化诊疗方案和日常健康指导。现场还向每位退役军人赠送了大健康产品礼盒与中药香囊。退伍军人赵宝新说：“
10: 在今朝是八一建军节，就到搿头来认证啊，退伍军人。
11: 八一建军节，他们到这里来义诊，我们退伍军人感到很开心。义诊了之后，觉得心里放心一点。
5: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迎来99岁生日之际，浙江公布2026年八一光荣榜，郭飞、王奇杰等37位浙江籍官兵，因在去年4月1号至今年3月31号期间表现突出，荣获2等功、2级表彰。上榜的官兵分布在浙江11个社区市，衢州有8人，是今年上榜人数最多的地市。杭州以6人上榜紧随其后，温州有5人入选，位列第3，湖州4人，金华、台州、丽水各3人，嘉兴2人，宁波、绍兴、舟山各有1人。
6: 今天起，一批新的政策法规开始施行，涉及退役军人就业、个人贷款、文旅消费等多个领域。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吴迪的综合报道。
12: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8月1号起施行。条例明确，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北京关涛中茂温州律师事务所副主任陈一来解读说，
13: 以前的这些服役多年之后回到地方求职时，可能在年龄、学历、工作经历等条件上是处于一个不利的一个位置，这未必是能力问题，而是军队与地方的使用者不同的一个人才评价体系，两者之间呢缺少稳定的一个对接沟通的渠道。新规的价值就在于进一步打通这个通道，让服役的经历获得更合理的制度评价。
12: 同样与民众利益密切相关的，还有个人贷款领域的新规。过去，不少人在办理贷款时，经常被各种手续费、服务费绕晕，最终承担的实际利率远高于宣传利率。从本月起，这一状况将得到规范。根据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不管是银行、消费金融公司还是线上平台，只要做个人贷款，必须给借款人展示一张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这张表上，贷款利息、分期费用、担保费等各项收费，谁收的、收多少、怎么收，都要写得明明白白。而且放贷机构还得承诺，除了表上列出的，不再收任何额外费用。杭州市民小梁说，新规帮他们化解了后顾之忧。
14: 之前咨询车贷的时候，总担心有各种服务费和手续费，怕踩坑。现在收费都很明白了，都列在了表上，心里也更有底。对于贷款这笔钱的使用呢，也更有约束。
12: 医药行业也有新变化，国家药监局等7部门联合发布的《医药代表管理办法》明确，医药代表要有医学、药学或相关专业大专及以上学历，同时列出了9种禁止行为，包括不得承担药品销售任务、不得统计医生处方量、不得进行商业贿赂等。简单说，就是让医药代表回归学术推广的本质，而不是靠关系、靠回扣推销药品。当前正值暑期出游高峰，文旅市场监管同步升级，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等3项国家标准实施，重点整治低价旅行团强制消费、隐形收费等问题。同时，文旅专项消费贷款还能享受财政贴息福利。湖州长兴市民陈兆军对新规落地表示期待。
15: 暑期我打算带家人出门旅游，听说接下来会严查这个低价团的隐形消费，这一点就会让我们游客特别支持，以后报团呢更加安心。另外，现在文旅有消费贷款贴息的这个政策也非常实用，如果我们计划长途出行的话，也可以了解一下，合理规划开支，然后放心的去感受旅途风光。
12: 此外，八月还有几项新规值得关注，比如未获得3C 认证证书和标注认证标志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方面，原则上每个社会组织只能设立1个评比表彰项目，一般每5年开展一次。
5: 2026活力中国调研行浙江主题采访活动持续开展，这两天媒体采访团分赴温州、绍兴两地，探访高能级科创平台与标杆制造企业，实地触摸浙江以科技创新培育新智生产力的强劲脉搏。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林路明和陈博文的报道。
16: 走进位于温州洞头的浙江金丰科技有限公司，采访团看到巨型风电机组有序组装，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已顺利出港。作为全球排名前三、全国排名第一的风电整机企业，金丰科技今年与三峡集团联合，成功研发出全球首台16兆瓦漂浮式机组，关键部件100%国产化，可抵御17级超强台风，年发电量可满足超2.4万户家庭用电需求。科技日报记者金小青说，漂浮式机组不依托海底装机，安装方便，能够部署在水深60米至上千米的深远海区域，让他非常震撼。
17: 以前我们可能会以为整个风电机组都是到海上现场组装，可能会比较复杂。到这个机场参观以后呢，发现其实我们把很多工作都准备到了现场之外的这个机房，减轻现场的工作量，施工的效率和安全指数都会极大的提高。
16: 随后采访团先后走访温州两大高能级科创平台，分别深耕生命健康、数字安全两条特色细分赛道。中国眼谷是全球眼健康产业创新高地，集聚4个国家级创新平台、9个高能级科研载体，形成完整产业生态。自2020年开园以来，园区入驻企业超770家，覆盖眼科新药、诊疗设备、视觉光学等6大领域，先后产出全球首款0.01%低浓度阿托品、经鼻眼底手术导航系统、人工视网膜芯片等自主核心产品。持续破解眼健康领域技术瓶颈，中国眼谷首席科学家吕帆说，
18: 温州医科大学的眼视光学，它有一个非常庞大的这个系统，比如说有教育系统培养人啊，然后有这个临床系统就服务老百姓，又有一个科研系统，就是4大国家级的研究平台，这样的前提下再建一个科技转化，我们经常讲这个全链条最后一公里这就在这里。
16: 中国温州舒安港自2022年投建，首创政府主导的数据安全合规体系和5位一体数据司法保障体系，直击行业数据流通不敢用、不愿用、不会用痛点。园区现已集聚超1000家生态企业，落地500多项数据产品，数据交易总额突破100亿元。瓯海区舒安港管理服务中心党组书记戴笑飞说，
19: 这里的落地的17个国家级的试点和18个国家级的实验室，可以给企业很多的赋能。我们可以给企业提供海量的这个数据和高质量的数据集。我们提请浙江省公共数据授权运营，企业可以拿到合规合法的数据。
16: 另一路采访团走进绍兴，感受浙江硬核制造的澎湃动力。在浙江金盛机电股份有限公司，采访团近距离了解企业深耕半导体装备与材料领域的创新实践，持续攻坚关键技术，抢抓 AI 算力产业机遇，不断推进核心设备国产替代。在新联集成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大家聚焦车规级芯片、碳化硅产品发展成果。企业碳化硅产品已应用于超100万辆新能源汽车，同时积极布局 AI 相关赛道，带动集成电路产业链集群持续壮大。
6: 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医疗浙江医研企合作中心启动仪式今天在杭州举行，标志着浙江在解决医疗 AI 落地难的问题上，开启了从单点技术突破向系统生态构建的探索。来听浙江之声

0: 记者吴迪的报道。
1: 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医学 AI 产品也越来越多，但很多面临实验室成功、临床难用的困境。问题往往不是技术不够先进，而在于数据、伦理、权责、医保等制度层面的缺失。本次启动的医研企合作中心最大的亮点就是专门成立了医学人工智能治理中心，由浙江大学社会治理研究院牵头，目标正是为医疗 AI 的发展立规矩、建护栏。中心领衔人郁建新说，
2: 他把发展和治理作为两个主轴，我们治理中心的定位就是对医学人工智能发展的政策、制度、规则、风险这一系列领域的我们展开的研究。
1: 有了规则护航，技术才能走得更稳。与此同时，包括睡眠数字诊疗、药物研发、产业孵化在内的多个垂直应用中心也同步启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医疗浙江项目负责人李春普说，这些垂直应用中心不是各自为战，而是要形成合力，把分散的研究力量拧成一股绳，真正的把技术推向临床。
3: 下一步也将建立我们跨中心、跨主体、跨领域的这种协同机制，来推动我们有组织的科研攻关和科技创新，来解决我们医学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当中的一些痛点、难点，能够推动我们医疗 AI 的产品从实验室走向我们的临床，赋能我们的行业，赋能我们的产业。
4: 杭州城管推出流动摊贩治理 2.0 版胶囊小吃车，用平价经营点位和完善配套设施，为外来务工创业者大幅降低开店门槛。具体的情况我们来连线浙江之声记者朱荣涛。荣涛你好。
5: 侯芳你好。
4: 这种胶囊小吃车和普通的那个流动摊位相比，到底好在哪儿呢？经营门槛是真的能降下来吗？
5: 确实是降了很多啊。这个胶囊小吃车呢，车长约4米，宽约3米，它还带着轮子可以移动。那么它上面的箱体设备呢，全部都是配套的，包括空调、大功率的抽油烟机、冰箱，然后民俗亮灶也是一应俱全，而且是免费提供给商户。经营者呢，每月只需要交1220元的管理费，就可以涵盖点位使用、保洁清运等等服务。那么在这里的摊主张松告诉我，他以前摆野摊啊，天天担心城管来查，现在也是踏实多了。来自河南的刘丽也是首批的摇号中签。他说以前租店铺月租要好几万，现在在这儿创业特别的温暖踏实，在这儿是固定点位，还攒下了一些回头客。另外呢，这些摊位他们的营业时间呢是从早上5点到晚上12点，覆盖了上班族和周边的居民。另外还配套有电源、导示牌、景观灯，都是提前做好的，环境也是比过去干净了太多。
4: 听上去确实是非常的贴心啊。但是这个流动摊贩一直都是城市管理的老大难问题，这么多的车集中运营，怎么样能够避免一放就乱这个情况呢？
5: 这点确实很关键啊。那么滨江区这次采用的是就地疏导加上统一规范的思路，这些小吃车呢是由政府统一采购的，一共有35辆，目前是在濮阳、西兴、长河3个街道试点，交给了专业的管养单位去负责秩序、保洁和垃圾清运，还有日常管理。那么西兴街道的城管办负责人也是告诉我说，前期他们调研了摊贩和居民两方的需求，也是找到了一个平衡空间。现在市民反映说环境干净，吃饭也方便，摊贩呢也是安心经营。那么原来脏乱的街角，现在反而成了一个亮眼的便民小吃点。目前呢，我刚说到的3个点位都已经投入使用，后续呢，城管部门还计划在全区甚至全市进行推广。
4: 既守住了城市的颜值，又留住了烟火气，这个尝试真的值得大家关注。谢谢荣涛。
0: 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天，中远红海线首航船新惠州轮驶离宁波舟山港金堂港区永州集装箱码头，装载986标箱机动叉车、电动滑板车、电动自行车等货物，驶往沙特阿拉伯吉达港。根据计划，这一航线将投入5艘船舶，实行周班运营，每月将为码头带来近4000标箱的吞吐量。本次开通的红海直航航线，实现中国国内核心港口与沙特阿拉伯枢纽港直连互通。其中，宁波舟山港直达吉达航程约21天，相较其他航线节约1周左右的时间。今年以来，宁波舟山港金堂港区新增16条中东方向的外贸航线，中东地区成为港区航线布局最为密集的区域，航线网络通达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7个国家14个主要港口。今年上半年，金堂港区出口中东地区集装箱货物近28万标箱，同比增长超216%。
4: 今天下午四点半，一架波音737客机满载181名旅客从宁波丽舍国际机场飞往韩国首尔仁川国际机场。宁波直飞首尔客运航线时隔五年之后正式恢复运营。这条航线由韩国易斯达航空直飞，每周二周六各往返一班。此前宁波旅客前往首尔大多要经停青岛、上海或者是香港中转，总耗时在6到8个小时。直飞航线开通之后，单程飞行时间缩短到2个小时。
0: 一起来关注土地市场的最新数据。据浙报传媒地产研究院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七月，浙江全省共成交土地681宗，总建筑面积2568万平方米，土地出让金合计1324亿元，平均成交楼面价每平方米5156元，平均溢价率15.8%。和去年同期相比，成交建面下降9.6%，土地出让金下降35.5%，全省土地市场呈现出了量价收缩态势。从城市的表现来看，杭州土地出让金规模继续稳居全省首位，占全省比重达50.4%，龙头优势稳固。金华表现抢眼，出让金总额反超宁波，两地资金规模仅相差1.2亿元。值得注意的是，全省11个社区市出让金占比均不足各自去年全年水平的一半。
4: 八月的第一天，我省持续迎来高温热浪天气，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温升至35到39度，杭州市区的气温冲到了39.6度，创今年新高。午后雷阵雨也局地开花，丽水、衢州、杭州、绍兴等地局地还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下午5点前后，杭州气象台发布雷电、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受强对流云团的影响，预计今天下午到前半夜，上城区、拱墅区和西湖区部分街道将出现7到9级的雷雨大风，以及局地短时的强降雨天气。截至发稿前，杭州有的地方是暴雨如注，有的地方却还是晴空万里。另外，遂昌的黄基坪一小时降雨量超过了50毫米，共有7个站出现了8级以上雷暴大风，庆元局地出现了冰雹。回顾七月，全省平均气温29.6度，较常年同期偏高1度，高温日数15天，较常年同期偏多3天。全省极端最高温出现在诸暨，为39.7度。预计八月全省各地平均气温总体偏高，全省大部高温日数是12到18天，浙西南部分地区会达到18到25天，内陆部分地区的极端最高温可以达到40度以上。
0: 再来关注台风消息。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天下午2点，超强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偏东方向大约309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预计将以每小时20公里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在五号之后逐渐向我国东南沿海靠近，影响我国近海和沿海地区。气象专家表示，目前白海豚受到较为稳定的副热带高压南侧偏东气流引导，向西偏北方向移动。一旦大气环流发生明显调整，副热带高压减弱东退，或是带状的副热带高压发生断裂，台风则会沿着副热带高压西侧的偏南气流发生北折。目前白海豚已经完成了多次台风掩蔽置换的过程，强度虽然有所波动，但是仍然维持在超强台风的级别，未来路径仍有不确定性，气象部门将会持续监测其动态发展。
4: 盛夏时节，全国水上乐园、漂流等亲水休闲项目客流持续升温，夏日清凉消费迎来旺季，旺盛的市场需求也直接带动了义乌水上用品订单的大幅增长，新款产品尤其受到采购商的青睐。来听报道。
6: 走进义乌国际商贸城，各式新款水上游玩装备陈列整齐。经营户王兴店里的西瓜造型浮牌，凭借清爽可爱的设计，成为今年的热销单品。他告诉记者，他们持续在外观和图案上创新升级，同时兼顾国内和东南亚市场订单需求。
7: 我们就是要想办法推陈出新，不管是在造型上或者是在图案上做出更多的可能性。内销五湖四海各个地方都有，像外销像泰国还有越南那边都非常喜欢，像越南的客户他就拿了100件这样子。
6: 经营户胡婷婷则主推冰块质感的加厚泳圈，特别设计了低龄儿童喜欢的卡通造型，还配套推出同系列泳衣、冲浪板等组合套装，一站式采购的方案很受采购商欢迎。
8: 小孩子比较喜欢这种造型卡通一点的，今年我们做的款式比较多的就是这种新款加厚的，我们可能会成套配，可能泳衣啊、泳圈、冲浪板这些，可能这样一整套配下来。对，因为有的客户他喜欢这样一整套的图案搭配起来的。
6: 经营户王鑫介绍，水上用品的传统销售旺季集中在6到8月，主要面向暑期亲子戏水场景，受今年高温天气来的偏白影响，市场拿货时间比往年推迟了10天到半个月。不过近期气温攀升后，订单明显回暖。
7: 因为现在暑假，那很多大人会选择带着小孩去一些比如说亲子的乐园或者是水上乐园这样去玩。
6: 经营户胡贤芳表示，泳圈、水枪、泳镜是目前市场走量最快的几款产品，采购商单次采购量常常达到上百件，丰富的款式加上完善的供应链体系，让义乌水上用品稳稳抓住了今夏的清水消费热潮。
9: 游泳圈、这些水枪、游泳镜目前都可以的，像内销安吉、临沂那边都有的。水枪还是问的比较多，一般他们都是一件两件这样去拿。
10: 一件有多少？
9: 100多个。
0: 浙江省博物馆再现圆明园百年国宝归藏特展近日正式对外公众开放。本次展览汇聚了多组珍贵的回流文物，包括圆明园牛首铜像、虎首铜像、猴首铜像以及猪首铜像，带观众穿越时空，一睹万园之园当年的风华。今天是开展以后的首个周末，浙江省博物馆迎来客流高峰。截至到下午4点，当日的入馆人数已经达到近2.4万人。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11: 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0: 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外方面的简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有关规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昨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明确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等活动，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4: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派出工作组赴两省实地查看灾情，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向吉林、黑龙江调拨毛毯、被褥、家庭应急包等1.1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黑龙江省气象台今天13:15继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计最大累计雨量将达到180到210毫米。
0: 记者今天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目前太平洋上持续增强的厄尔尼诺气候现象或将成为150年来最强的一次。数据显示，赤道中东太平洋于7月开始已经进入强厄尔尼诺事件的监测行列，发生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在增大。预计本次事件至少持续到明年春季。
4: 记者今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铁路暑运自7月1号启动到7月31号，时间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0: 市场监管总局对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今天开始强制实施，通过开展防触电、短路保护、耐火耐燃等关键安全指标测试和企业现场质量保证能力、产品一致性检查，切实筑牢产品质量的安全底线。 未获得 3C 认证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
4: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1号通报说，7月31号夜间到8月1号凌晨，俄武装力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另据乌克兰媒体的报道，基辅遭袭已造成多人死伤。
0: 德国南部巴伐利亚州地区发生的林火目前仍处于失控状态。该州救援部门当地时间31号表示，已部署约330名应急人员投入灭火行动，但是由于强风肆虐，消防人员只能徒步前往各处地点实施灭火作业。
4: 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当地时间31号宣布，抵达西班牙位于北非飞地休达的至少50000名移民已经几乎全部返回摩洛哥，本轮偷渡潮大致平息。此外，意大利、法国、芬兰等欧盟国家近日接连宣布，休达不享有前往申根区其他区域的自由流动权，呼吁西班牙政府保护欧盟的外部边界。
0: 傍晚的18:29，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竹敏，监制夏兰。感谢各位收听。
11: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10: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11: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10: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11: 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神神。
1: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2: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简单对话。
3: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4: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5: 大家好，我们是
6: 银河快递。
7: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2: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0: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个好消息，我们的老朋友好视力迎来了26周年庆典。一家企业能做26年，除了眼贴本身效果好，更离不开广大听友的信任和支持。今天呢，好视力特意拿出2000份爆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眼睛干涩酸胀的，流泪模糊不舒服的，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每人直接赠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大家可以放心试用，先体验更放心。额外呢，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4008331912，4008331912。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中草药，搭配的是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速吸收，效果加倍。简单一贴，眼睛清晰亮堂，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清亮很多，干涩酸胀流泪都能缓解。
8: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9: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0: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

0: 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北京时间18: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0: 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2: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3: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4: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3: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5: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它是一面墙，在你蹒跚学步时有它在，你总不会摔倒。
7: 慢点，
6: 它总能给你最及时贴心的爱。
7: 别怕，有我呢。
6: 你要离家的那天
7: 加油，以后等着你养我了。
6: 转身，它的脸颊留下热泪两行，也许你已经不需要它的保护，但是请记得这面叫父亲的墙一直都在。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伦·凯勒曾渴望拥有一双眼睛，用三天的光明追求心中的梦想。
1: 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命运让他们错过了许多人生的精彩，但依然要把光留给人间。
0: 浙江之声、浙江省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爱在浙江》，让温暖凝聚相伴，让榜样成为力量。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今天的《爱在浙江》，本节目由浙江之声和省残联共同为您呈现。在我们身边总有许多身残志坚的追梦人，他们不惧风雨，心怀热爱，以自强自立书写人生答卷，用勤劳双手打拼美好生活。在嘉兴平湖南河头历史文化街区的夜市里，先天性肢体残疾的黄春杰正用烤架上滋滋作响的烟火气烤出属于自己的滚烫人生。每晚守摊到午夜的辛劳与朋友并肩作战的默契，顾客们真诚的点赞，都让他更加坚信身体的瑕疵挡不住人生的绽放，平凡的坚守也能迸发出耀眼的光芒。我们来听他的创业故事。
3: 哎，你好，你的烤鱼更生蚝。
4: 好，谢谢。
2: 在嘉兴平湖南河头历史文化街区有一个非常热闹的夜市，先天性肢体残疾的黄春杰就在夜市里摆摊，每天忙个不停。
3: 在做夜市之前呢，我在服装厂打过工，送过外卖，工资也不高，而且跑外卖有时候没电梯还得跑楼梯，速度也跟别人不一样。正好朋友对我说，他在南河头摆夜市，问我要不要一起干，机会很难得。
2: 这个摊位是黄春杰和朋友朱建一起开的，两个人互相协作，一起经营。
4: 我们是同个村的，也算是好朋友，也是邻居吧。他就是个子有点矮嘛，我这边的炉子干啥的都比较高，所以说我烤鱼干啥的我就不让他烤，叫他去接待一下客人啊，打扫一下卫生。别说他人小，力气特别大，客人都非常喜欢他，认识他的人都非常喜欢跟他聊天。
2: 慢慢的，他们精心烤的各种食物得到了顾客们的好评，每天都有回头客。
3: 要什么口味？
4: 蒜香味。
3: 蒜香。你好，你的烤鱼好了，好吃，下次再来。
5: 我觉得挺好吃的，我第二次买了，就是感觉他靠自己创业其实也蛮不容易的。
6: 很阳光的一个小伙子，服务很好的，一直笑眯眯的给我们服务。他很乐观，就是在这个夜市靠自己做生意啊，打拼什么都靠自己的。
3: 你在这吃还是打包了？
4: 在那里吃啊、
3: 哦、那里吃。
4: 那你会给送过去是吧？
3: 啊、哦、也可以。
2: 做了夜市之后，黄春杰每天既忙碌又充实，靠自己的努力赚钱让他感到很欣慰。
3: 自从做了夜市，觉得当老板也不容易，守摊要守到12点，然后每天还要打扫卫生，把卫生搞干净，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用时间在争取。
2: 采访中，黄春杰告诉记者，其实现在很多残疾人都在自食其力，靠自己让生活变得更好。
3: 其实呢，我们这边南河头还有一个残疾人自主创业。
7: 哪个摊位？带我去看一下。
3: 清凉普茶，走。哦、
7: 好，就这家是吧？
3: 对，就这家。他是听力残疾，然后听不全，他就配了一个喇叭，然后戒色，然后他这里标价也标出的，反正就是椰奶清补凉茶15块钱一份，所以说像他们更不容易，对不对？像他们语言上有沟通能力，像我们就是肢体上完全不同。
2: 通过在夜市摆摊，黄春杰也对残疾人创业有了更多体会。
3: 现在平湖有很多夜市，他们都对所有人开放的，

0: 如果有兴趣的也可以来摆夜摊。现在国家也在支持残疾人自主创业，机会是平等的，就看你愿不愿意去争取。我知道有很多残疾朋友可能也一直困扰过、迷茫过，我们残疾人工作上、生活上有很多的不便，但是呢，我们也可以活得像正常人一样，要相信自己，你在生活中总有会发光的一天。
1: 小小摊位承载着黄春杰滚烫的生活理想，身体的缺憾也从没困住他前行的脚步。黄春杰和身边的残疾创业者们在市井烟火中脚踏实地，逐光而行。他们用勤劳证明，身体的瑕疵挡不住人生的绽放，平凡的坚守也能迸发耀眼光芒。
2: 好，以上是今天的《爱在浙江》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9: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永上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3: 冬正夏养正当时，肾精亏虚别硬扛。明明没干什么，一天下来却累得眼皮发沉，话到嘴边怎么都想不起来。上楼膝盖发软，腿像灌了铅一样沉，虚汗严重。空调房里别人觉得凉快，你却总觉得冷风往骨头缝里钻。这些都是肾精亏虚的表现。中医讲，肾藏精，精生髓，髓聚于脑。肾精亏虚，髓海空虚，大脑失去濡养，就容易忘事，反应慢，精力差。肾精还是气血化生的根源，精血同源，精足则血旺。气血足，四肢百骸才能得到濡养，腰腿才有劲儿，睡眠才踏实。冬病夏养正当时，顺应天时培补肾精，把亏掉的底子一点点养回来。
4: 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5: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3: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3: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7: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8: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3: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9: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啊，跟以前不一样了。
3: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0: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1: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3: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9: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我们量血压的时候啊，很多人都只盯着高压多少、低压多少，只要都在正常范围之内，就觉得没什么事儿了。但是很少有人会想起来，还得算一算高压减低压这个压差值啊，这个差值叫脉压差。前两天啊，有听众给我留言说，今年63，高压145，低压70。哎，你看，高压高不高？高，高一点点，不是很多。低压呢？低压比标准值100分低点，但是在正常范围。

范围之内。对于一个60多岁的人来讲，就这血压，他完全可以考虑不用吃药的啊。然后呢，他量这个血压的时候啊，不是系统准备好的，就路过哪哪个地方，到那儿正好有量血压的，就量一下。哎，量完之后就告诉我这个数了，他觉得挺好。但是呢，他有症状，他为啥要量血压？就是因为有症状，没症状他都不能量啊。什么症状呢？头晕，耳朵嗡嗡响，脖子这个地方硬啊。他问我这是不是血压导致的，需不需要进一步做什么检查？首先，咱说他这个血压有事儿没？有事儿。为什么？145减70，差多少？差75。正常脉压差不能超过30到50，啊，超过60就算毛病了。脉压差大。啊，算什么毛病呢？它说明什么呢？说明血管的弹性差了。人的血管啊，像一根橡皮管子一样。说我们年轻的时候，心脏这一收缩，哎，往里泵血，血管要顺势鼓胀起来，哎，这样呢，这个压力就不会冲得特别高。心脏一舒张，血往回一抽，血管跟着也往回弹，低压就不会降得特别低。这个是有这个。差值的啊，就一鼓一胀，哎，一缩一鼓，它得配合的刚刚好才行，多了也不行，少了也不行啊。但是人这个血管呢，用了好几十年，哎，再加上什么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啊，常年累月的刺激，抽烟喝酒这些刺激，它的血管内壁啊，就不会像刚开始那么光滑，弹性也不会像原来那么好，它肯定是要变差的，这是自然规律。那么这个时候再一鼓一胀啊，这个鼓的时候呢，没有原来鼓的那么粗，哎，压力就高了啊。收缩的时候呢，哎，血管收缩的不会那么细，哎，这个压力呢就掉的比较大，哎，这个差值就大了啊。所以脉压差大本质上就是血管变硬，血管变硬的核心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血管钙化。有人说钙不是人体需要的吗？啊，钙化了怎么就不好呢？钙确实是好东西，但是前提它得去正确的地方。钙应该去哪儿啊？钙只有两个地方可以去，一个是骨骼，一个是牙齿，啊，就这两个地方是它应该去的地方，其他什么地方都不应该去。有人说血液里不有钙，血液里的钙是路过的，因为我们身体里获得的钙呀，都是通过食物、口腔。啊，进入，然后到达肠道，由肠道进入血液，由血液输送到骨骼和牙齿里，所以血液里肯定得有点钙，这是一个很理想的状态啊。换句话说，这就是年轻健康的状态啊。那反之呢？岁数大了，或者是不健康了之后呢，这个钙，哎呀，就开始不好好走道了啊。就正常啊，它应该通过血液，哎，一路就奔骨骼和牙齿里去，但是。到了这一定年纪的时候，不健康的时候，他就开始四处乱逛了。这个，比如说前面提到，血管内壁有高血压、有高血脂、有高血糖，常年炎症刺激留下来的微小瘢痕。这个瘢痕呢，在血管壁上看确实是非常非常小的，但是对于钙离子，对于这个细胞来讲，它很大。它大到什么程度呢？可以存下很多的钙离子。这些血液里。正在奔向骨骼的钙就会在这些疤痕里一层又一层的堆积下来，就像水垢一样糊在血管壁上，然后就糊得越来越厚，这样就导致血管越来越硬，血管越硬，弹性就越差，钙化就这么来的啊。有人说，那我以后不补钙了，那不行啊。这个血管里的钙化呀，根源不是因为你钙吃多了，是因为钙走错路了。钙是我们身体的必需元素，它可不是微量元素啊。钙在人体里占体重的6%，这是很大的一个比例。你想啊，血液在人体里才占体重8%呀，钙占6%，这是大元素，不能没有。它只是走错路了，那怎么办呢？给它派个向导嘛。这个向导是谁啊？向导就是维生素 K2。人体有两套钙的导航系统，一套叫骨钙素，它负责把钙抓住送到骨骼里；另外一套叫基质革拉蛋白，啊，它是守在血管壁上，
他看见钙想往

0: 血管上粘，就把它拦住啊。但是这两套系统呢，平时是不工作的呀，人家不上班。维生素 K2 进来之后呢，就把他们都叫醒了啊，让他起来上班。谷钙素负责把钙往骨头里送啊，基质葛拉蛋白负责把血管上粘的那些钙往外拦。这一抓一拦，钙才不会乱跑啊。如果这个维生素 K2 不足，这两个蛋白就无法激活，无法激活，钙就没人管，该进骨骼的进不去，该拦的拦不住，人就开始骨质疏松，然后就开始血管钙化啊。时间一长，血管越来越硬，骨头越来越脆啊。血管越硬呢，脉压差就越大，脉压差越大，心脏负担就越重啊，脏器受损就越严重，然后脑供血就越来越差啊。所以说，钙化是个大事儿啊。那怎么办呢？首先，人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得坚持测量血压啊，差值超过60就是事儿了啊。第二，血管钙化不是一天形成的，它是用几十年的时间一点点积累的。那么一旦发现钙化，就应该提醒我们自己得关注血管健康了，不然要将来给我们找麻烦的啊。第三呢，有些检查该做都得做，生活习惯该调整得调整啊，不然要惹麻烦啊。咱回到开头那位听众的问题啊，他得怎么办呢？他就应该先上医院做颈动脉彩抽，做心脏彩抽，看看血管瓣膜都有没有钙化啊，然后每天都要量血压啊，四个时间点嘛，我教过大家啊，然后高压多少，低压多少啊，连续记一个星期，那然后呢，每个月都要这么测量。平时呢，该补钙还得补钙，但是钙里一定要有足够量的有活性的维生素 K2 啊。钙有人领路，才能去他该去的地方。好了，下面看听友提出哪些问题。
1: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3: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斌。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4: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5: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6: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7: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啊，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手机尾号3775，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8: 你好，铁峰老师你好。
7: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8: 我是那个中风两次了，走路要用拐杖，坐拐杖走路的，那么左右摇摆。我想问问铁峰老师，你有没有把那个拐杖扔掉？
7: 那得先抓紧时间做康复啊！关键是你得小心再次这个中风啊！你再中风就不是能不能动的问题，那能不能活的问题了。
8: 啊、哦。
7: 你现在最要紧的，一是要做康复，让自己呢尽快能够恢复功能，这个到康复医院就可以了。您是哪里人呢？
8: 我是江苏无锡的。
7: 无锡有康复医院呢，对吧？
8: 有的。
7: 有，你到康复医院接受这个康复治疗啊。
8: 哥们要5年了吧？要没还要用的？
7: 5年了，你说呀？
8: 哎。
7: 哎呀，太可惜了，您早跟我说，这个康复啊是发生之后一年之内效果最好，超过一年几乎就没什么效果了。
8: 我没有听到你跟那个这个广播，我早听到，我早就跟你连，
7: 是啊是啊，
8: 金峰老师了。
7: 这个太难了。那么你当前，其实你当前最要紧的不是康复啊，老爷子，你听我说啊，不是康复。我听你讲那个事儿，你不断的复发，不断的这个发作。
8: 第二次复发吗？
7: 对呀、啊，这个要命啊！这个心脑血管疾病最要紧的就是一犯、二犯、三犯，你要再犯一次、那就不是能不能动的问题，是能不能活的问题了。我说你现在要是想防止再次发作的话，一定要吃纳豆激酶。
8: 还有一个秋风老师啊，我问你，我到那个医院里去拍的那个生阳酒，泡烧酒50度以上的烧酒泡的，我现在一天吃20毫升，分两次吃。
7: 这些东西能帮你改善症状，但解决不了本质问题。
8: 你能不能吃的？
7: 能吃倒是能吃，能吃没问题。你现在我再强调一下，老爷子哈，你当前最要紧的是防止再次发作，而防止再次发作最有价值的物质是纳豆激酶。
8: 是那个深海鱼有没有用的？
7: 有点用，但不是最主要的。你条件允许你就吃，不允许就不吃。
8: 那还有一个，我弟弟。那个黑眼圈有没有洗？有吃什么药？黑眼圈，他70岁了。
7: 什么黑眼圈啊？
8: 哎，两个眼睛和熊猫眼睛一样的。
7: 黑眼圈一般来讲都是肾水枯竭的问题，可以吃三边方。
8: 他现在吃金水宝。
7: 金水宝就是蝙蝠和被毛包啊。他最好是把这个蝙蝠和被毛包和三边方结合在一起用。
8: 好的，好的，
7: 好嘞，
8: 谢谢，
7: 再见啊！
9: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10: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7: 手机尾号9516，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1: 啊，你好你好，铁峰老师。
7: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11: 我是帮我的妈妈咨询一下啊，就是她啦，那个喉咙那边，也不知道是不是这里属于甲状腺还是哪里的，比较难受。已经有4-5年了吧，最起码4-5年了。然后他就是甲状腺也查过了，喉镜也查过了，但是还是比较难受的，有点胀鼓鼓的感觉，痛倒是不痛。人劳累的时候啊，就会更加难受。不知道现在应该去看什么科，有因为没有任何改善。
7: 看中医科，甲状腺那个地方如果什么都没长啊，但就是不舒服，那就看中医啊。
11: 看中医是内科吗？
7: 中医内科，对。
11: 好好好，
7: 哎，好，有事给我打电话啊。再见。
10: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7: 尾号6479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2: 你好，
7: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
12: 你好，
7: 你好，
12: 我是做了个胃镜哦，胃镜做出来是12指肠溃疡，球部溃疡，还有个就是中度的慢性浅表性胃炎半糜烂了，轻度活动性炎。后来就是我一直吃西药，吃了有大概2个月左右。一直不见好转，就是症状就是一直 肝哦里面胃里面有一股气往上冲，就是胃气上逆这样子啦，一直是这样子。后来一直吃药没、
7: 这个、
12: 没那个嘛没好、
7: 嗯、
12: 后来我就看了中医，看了中医看了现在有8个星期了、
7: 嗯、
12: 一直没怎么好嘛，一直没怎么好，我想问问你铁峰老师现在我该怎么办。
7: 我觉得你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啊，应该想办法强化一下你消化道黏膜免疫功能，调整一下肠道菌群环境。
12: 嗯，那应该吃什么东西啊？
7: 消化道黏膜免疫功能呢跟人的心情有关，我不知道你平时工作累不累、
12: 嗯、
7: 啊？
12: 是的，前段时间就是生病前段时间挺累的吧。
7: 嗯，一定要休息好啊，有人称之人的胃肠啊是人的第二大脑。
12: 嗯
7: 啊，肠道啊人的第二大脑、
12: 嗯、
7: 它也是人体最重要的免疫器官、
12: 嗯、
7: 人的消化道有自己独立的免疫系统啊，
12: 嗯，
7: 它会影响我们全身的。而你的肠道之所以有这种问题，
12: 嗯、
7: 老有不好，就是因为它免疫功能太差。免疫功能差跟第一跟情绪有关，
12: 哦、
7: 第二跟你肠道里的菌群环境有关。肠道里不光是一团肉、
12: 哦、
7: 啊，肠子是空的、
12: 嗯，
7: 它那里面住着大量的细菌、
12: 嗯，
7: 特定的细菌，只有肠子里才有的细菌，啊，
12: 嗯，
7: 极其丰富，几百万种，啊，
12: 嗯、
7: 那么这些细菌呢？对我们肠道内的免疫状况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个肠道里的细菌呢、啊、随着年纪的增长啊会越来越少，就好的细菌会越来越少，不好的细菌会越来越多。
12: 嗯，
7: 所以呢一定要想办法好好的维护它，这个就得靠益生菌。益生菌一定要用什么呢？要用药店里买的。不要试图用什么酸奶呀、
12: 啊、
7: 来解决益生菌的问题。
12: 啊，
7: 维护好益生菌的菌群数量是很重要的。
12: 那我在喝中药，如果这跟这个喝益生菌一起那个会不会冲突啊？
7: 喝益生菌是有讲究的啊，就是不能胃里有太酸、太辣、太烫、太咸的东西。啊，尽量平和、
12: 嗯、
7: 我们吃益生菌都要求用那42度的温水送下去最好。
12: 哦，好的好的好的、嗯、谢谢你谢谢你。
7: 不客气、
12: 啊、那再见啊、
7: 哦、嗯，再见。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
0: 微友一切皆好，他说我无意中发现我自己得过肺结核，但是呢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得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好的，不知道这还挺好，知道之后反而挺害怕。您怎么看这事儿？你不用有什么心理压力，这种事儿很多，叫潜伏性的结核感染，说明感染的时候呢，当然这是运气不好啊，但你的免疫系统还是很强的啊，就是结核菌进攻了你的城池啊，但是你的身体守住了这波攻击，然后呢让他们进入了休眠状态，并且在肺部留下了被攻击的伤痕啊。说明你的免疫力很好啊，这是好事儿。但是呢，休眠的细菌呢、啊、它不一定能够被完全清除，它是休眠，知道它不是被完全消灭。极少数情况下啊，比如说你特别累呀、啊，啊，或者得了一个别的什么病啊，或者是营养不良啊，或者心情特别不好啊，哎，导致免疫力严重下降，战斗力下降，它是可以卷土重来的啊。科学的对策是什么呢？别害怕啊，然后放轻松，好好维护自己的免疫啊，把它复发的概率降得很低，就可以保你平安啊。到医院呼吸科啊或者传染病科该查查啊，医生会给你正确的方案的。然后对于你个人来讲，就是我能给你的建议就是好好维护你自己的免疫力啊，把免疫维护好就啥事儿没有啊。那怎么维护你的免疫呢？针对你这种情况，虫草菌粉，虫草菌粉啊很有用啊。
7: 微友小满说，我现在已经开始吃叶黄素了，但是来得慢，我能不能配点眼药水调节一下？什么牌的眼药水？给点建议。你这半截话呀小满呢，我这人太多我也记不住你跟我说都啥事儿来着。叶黄素本来就是个慢功夫，需要长年累月的吃，这事儿你着急也不好使啊。至于眼药水，叶黄素主要是改善眼底黄斑功能的，点眼药水没用啊。
13: 山高水长。
7: 下面位友叫伟啊，韦小宝那伟， 他说大夫，我不是大夫，我是主持人，电台主持人啊，公益健康咨询服务节目的主持人，我不是大夫，但我是学临床专业。啥叫临床？就是医生都是临床专业啊，你就这么讲啊，学医的可以这么理解啊，但我不是医生。

到肋下、前胸、肩膀上，请问这是什么病啊？吃什么药？定不下来，定不下来呀、啊。平时在做公众健康咨询的时候，经常遇到这么提问的啊。跟大家解释一下，不是所有的症状都可以马上的用一个病来解释。好多时候啊，对于高龄老人，他身上的很多症状都不是由于疾病引起的，而是由于衰老引起的。你比如说90岁的女性，首先缺钙是一种现象，最常见的腰酸背痛，这疼那疼啊，今儿这疼明儿那疼，这是常见现象，根源是由于缺钙引起的。那么好，补钙，补钙能好吗？好不了，为啥？岁数太大，明白我说的意思吧？就比如你说这老太太，要是一个40岁的女人，现在说后背疼，我让她补钙，烤烤电，很快能控制住。而90岁的老太太，你再给她补钙，再给她烤电的时候，可能不解决任何问题。那我们不补了，那不对，也得补。为什么？你要不把她这个事儿补上的话，她永远都是处在这种缺钙的状态，还会引发别的事儿的。所以你该补还得补，补补钙，烤烤电。如果能够给她做一个心肺方面的检查，那就更好了啊。当然，这个年纪的老人，你要真给他做这种慢性病检查的时候，你会发现什么毛病他都有。唯有梦想成真，说我在外边吃饭马上就拉肚子，而且早上摸左侧小肚子有疹子还疼，这是怎么回事？你说小肚子有疹子疼这个事儿啊，我理解不了啊。但是你在外面吃完饭马上就拉肚子，说明你有严重的脾虚啊，应该坚持健脾，你最好能上消化科看一下，就是你小肚子上那个疹子到底是啥玩意儿啊，因为我没法通过语言来理解你说的意思。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尾号6071，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0: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
1: 我请教一下啊。
0: 嗯。
1: 我老婆呢，她一下就热水的，一下就热水的，这为什么呢？到医院其他地方吃药什么查的呀，也没什么东西的。
0: 啊，那对，那好，那这事儿是好办了啊。这就是典型的中气不足啊。
1: 啊。
0: 足气血就可以。吃什么药啊？要想解决眼前问题，你就吃补中益气丸就可以。
1: 什么丸？
0: 补中益气丸。
1: 补中益气丸。
0: 对。
1: 补中益气丸。
0: 这是最便宜的药，补中益气丸啊。
1: 我写一下，我这个它也好几年了，都有4-5年了这样。
0: 如果呢想再高一点，就吃玉屏风。
1: 玉屏风啊。
0: 对。它的根本原因在于气虚，这是根儿，但是气和血一定要同补才行啊。
1: 哦，它是不是肝气虚有关系吗？
0: 不用想那么多啊。
1: 哦，
0: 它现在发热这件事情的根源，如果各种检查都查了，都没有问题，那么就是我说的气血不足这事儿，按照我说的方案就有效，能好使啊。
1: 好，谢谢啊，谢谢啊。
0: 嗯，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服务之江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一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
4: 北京时间19:59，
5: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3: 心购药，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咨询热线 0571-8537。

0: 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医。
1: 手机尾号1900，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你好，铁饭老师。
1: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2: 哎，我有几个问题想请教。
1: 嗯。
2: 一个是我就是。
3: 北京时间20:00。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5: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6: 永上医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医
7: 健康小贴士：
8: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伙保护好眼睛，特别是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干涩酸胀的，不敢看。看东西啊，越来越模糊，出门还怕光，迎风就流泪，真是很影响生活。大家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成分道地、人参、黄柏、石斛等10多味中草药，还有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眼睛吸收的更快更多。简单一贴，眼睛清亮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干涩流泪轻松缓解。今天不管新老用户，只要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购买，每人多送78元蒸汽眼贴。你先试用几天，无忧体验更放心，再送你一台豪华收音机，手速快的10分钟内打进电话，再送你安神助眠的枕头，3重好礼直接送。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2: 口干舌燥，
1: 嗯，
2: 有时候这个喉咙啦，火辣辣的，好像有一股火，这个喉咙里面嘛有痰，吐也吐不干净，咽也咽不下去。
1: 嗯，
2: 有时候人疲劳的这个现象会明显一点。人如果感到不怎么疲劳，你好像你这个症状呢，感觉不到。这个喉咙里面有痰是从去年3月份开始的。
1: 嗯。
2: 然后中药西药都吃过，这个也是还有这个症状。还有那个甲状腺两侧呢有结节哦，
1: 嗯，
2: 这是一个是右侧后颈部了，皮下有一个脂肪瘤，还有一个是那个膝盖哦，膝盖嘛查出来就是苔状半月白，有少量积液，这个还有一个是右脚踝啦，右脚踝我是2018年的时候骨折过了，现在等于说。冬天冷了，它会酸炸，有点疼，这样子的鞋子没有穿带有气垫的，可能舒服点。如果穿皮鞋或者鞋底硬硬的，我就会难受，而且这个脚底呢有筋膜炎。还有一个就是我血脂，抽血抽出来，去年开始有一个总胆固醇呢有点高，是6.59，它标准是5.2，这样子的。还有总体就是我容易会疲劳，腰背了会痛，有时候疲劳的时候头顶痛，等手摁下去头顶也会痛，一直到脚跟也会痛，大致是这个情况。铁饭老师，我想问一下，我像我这种情况平时应该注意什么，或者怎么样养生预防？谢谢你，铁饭老师。
1: 你多大年纪了？
2: 我是68年的。
1: 哦，比我大3岁。那个是这样的啊，
2: 嗯，
1: 你那个甲状腺结节定性了吗？评级是多少？
2: 他说是大小是
1: 评级分级，
2: 3级
1: 啊，三级有2%的可能，
2: 3类
1: 血的啊，3类2%的可能是恶性的啊，2%的可能，这个概率非常非常低的，
2: 嗯，
1: 啊，一般来讲定期观察啊，
2: 定期观察，
1: 然后你还有脂肪瘤是吧？哈，脂肪瘤一般没有事儿啊，脂肪瘤是绝对良性的啊，绝大多数的脂肪瘤都不需要治疗啊。
2: 哦，
1: 因为你说的太多了，我觉得都记不住啊。 还有什么骨折哈？
2: 九这个
1: 啊，骨折，脚踝骨折啊！你记住哈，女人到这个年纪啊，骨质疏松是断崖式发生的，就变得非常重，所以一定要补钙和氨糖，还有维生素 K 二啊。甲状腺结节定期观察啊，脂肪瘤不必理会，因为脂肪瘤就是脾虚导致的。你的整体情况啊，你说养生啊、痰呐这些事儿哈，都是脾虚的表现。你给我的印象就是肺、脾、肾三脏不足。我呢是脾胃论扶阳派，就是强调补脾补肾的。为什么要补脾补肾呢？因为补脾补肾安全，而且是基础，一个先天之本，一个后天之本。而严格来讲，是应该后天应该连五脏一起补的。你可以连五脏一起补，市场上有那种专门补五脏的那个膏方，你可以吃啊。这是五脏，再有一个就是气血阴阳的问题啊。你为什么嗓子干呢？就是阴虚。阴虚，阴虚就是身体里缺水，但这个水不是你喝下去的那个水，我们叫津液啊。这个其实也是由肾来管控的，通过调整完你的脾肾之后呢，这种情况会一点点改善啊。这是个慢功夫，要花很长的时间。还有个什么事儿来？
2: 还有一个就是胆固醇高，偏高一点，其他还好。因为
1: 那是因为缺少运动。胆固醇高就是进来的比出去的多啊，不是这个事儿，不是这个事儿，不是这个事儿，虚弱，虚弱容易疲劳，对不对？就是那个，像这种情况呢，我建议你吃什么呢？吃点这个三边方，补肾，补肾，肾是根本啊。为什么有点车祸你就骨折了？就是因为骨骼的骨质的疏松，这是缺钙、缺维生素 K 二、缺氨糖，然后呢肾气不足。所以说你如果能补五脏最好，补不了五脏你也得补脾补肾啊。就这么个情况，然后坚持。坚持啊，我所说的坚持就是得一起线得一千天。一千天就是三年呐，
2: 3到5年。
1: 对对，得起线坚持啊。
2: 好的。
1: 别的没有什么。
2: 谢谢啊。
1: 好，有事打电话啊，再见。
0: 铁峰帮你忙。
1: 尾号3871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9: 喂，你好。
1: 我是铁峰。
9: 你好。
1: 有什么事需要我吗？
9: 这样呢，我是三个事情啊，一个呢是睡眠不好，一个睡眠以后呢就是苦干，口啦很干很苦，还有一个呢，这个肺呢有那个小结，
1: 小结节，然后呢，
9: 就这三个事情
1: 啊。口干口苦啊，可能是肝胆里有湿热，我建议你用一点那个清湿热的药物啊。比如说你可以吃一点什么呢？你可以吃一点炙百地黄。
9: 地黄丸啊。
1: 炙百地黄丸，对。你可以吃点这个啊。然后呢，
9: 睡眠不好了，睡眠我现在吃两片安眠药片只能睡4到5个小时的。
1: 是啊。你这样，你要是能吃点那个什么呢，养心安神健脾的药，吃点这样的药，也许能好一些。
9: 还有那个肺的那个小结有没有问题的？
1: 这个要看什么呢？要看你的医生。
9: 要看医生啊。
1: 对，要看你的医生怎么说。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肺结节到底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取决于读片医生的经验。
9: 好的，谢谢啊。
1: 不客气。
9: 好，再见。
1: 再见。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见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微友松柏长春呐，他说：“铁峰老师您好，很幸运和您聊天。我右肩疼，串疼，有时候串到左肩。”右边后背也跟着疼，右边半边身体发凉，我的右锁骨突出已有2年时间了，还在长，我睡眠还不好，你看我这是什么原因呢？你这是好几个事儿，不是由同一件事情引起的啊！你现在搞清楚，你右肩背疼痛的事儿是不是仅仅是骨骼问题 啊，有没有肝胆的问题，你要把这个事儿搞清楚啊。至于你睡眠不好这个事儿呢，我建议你啊吃点什么人参归脾丸啊、白子养心丸这类的药养一养，当你睡眠好了的时候，你看你的症状能不能减轻一些。至于你锁骨突出，你没说原因，什么原因导致的锁骨突出，所以这事儿我暂时回答不了你。唯有沉默是金说，铁峰老师又麻烦你了，吃饭往上反还胀是怎么回事，完还拉肚子，你这个十有八九是中气下陷，中气不足啊。中气下陷的人体验在哪儿呢，就是说他身上那个气没有劲儿啊，是脾虚最常见的一种表现。我强烈建议你啊用中医膏方的方式，效果特别好啊。唯有开心奶奶说，我65岁老太太，请您解答我的问题啊。我眼睛刚得的眼病是眼底出血、玻璃体分离啊、白内障、闪光、视力不好。玻璃体分离和眼底出血不明白怎么回事，对眼睛有伤害吗？那有伤害啊，那伤害相当大呀。说不治行吗？不行，必须得治。说治吃什么药啊？哎呦，玻璃体后脱离和眼底出血恐怕吃药不好使吧，得手术啊。啊，我这开心奶奶，我现在实话告诉你啊，你现在要玻璃体脱离只沉留于保守治疗吃药而坚持不手术的话，那用不了多久您就会失去你的视力，那时候你就不是开心奶奶了，知道吗？下面这位友啊叫可儿说，铁峰老师你好，我每天都听你节目，你为广大听众朋友着想，能找医生办实事，我祝咱们的节目越办越好。铁峰老师您辛苦了，不辛苦，为人民服务不辛苦啊。这可儿就说这一句话，别的也没说啥。唯有康乃馨说，25岁啊，我侄女25岁未婚，听说今年有宫颈癌疫苗，想咨询一下到底打还是不打，有没有副作用。这个疫苗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能打当然要打，侄女25岁啊，刚刚好好搭边儿啊，再大一点打了就没有用了啊，它有年纪限制的，女孩9岁，9岁到25岁过期就不能打了。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9843，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喂，你好，铁峰老师。
1: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是这样子的，我爸爸是去年做的肺结节手术，然后呢，手术前他做了一系列的检查，他出来他有冠心病，然后最近这段时间，他经常心脏上可能会有稍微隐隐有点痛。
1: 然后呢？
2: 对，然后他就觉得好像整个心有点重重的感觉，然后我们想带他去看一下，然后田峰老师，你看是建议去杭州还是上海？
1: 他手术什么时候做的？
2: 肺结节手术是去年8月21日，
1: 当时不都一切很好吗？
2: 当时的时候他那个冠心病的话就查出来也是有的，但是查出来的话是有，但是那时候做手术的时候还感觉还可以的，但是肺结节手术以后，他那个是恶性肿瘤嘛，然后切掉的也比较多，然后就
1: 我
2: 是，
1: 是说，他现在的症状当时是没有的，对吗？
2: 哎对，
3: 可能有一点，但没那么严重。
1: 这很重要啊。有没有这么重和没有，这是性质的问题。如果现在的症状和当时术后的症状是一致的，只是轻重之分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术后的一个康复问题。如果没有，完全是全新的症状，那我怀疑是心脏的问题。
2: 因为心脏上也是查出来有的嘛。
1: 我知道你有没有心脏的事儿，我们得搞清楚这个事儿，它当前的症状是什么引起的嘛？

0: 得找到起因嘛，我们得知道这个事儿的性质和来源呢、啊。
1: 嗯嗯，
0: 对吧？这是我们思考问题的这么一个方式嘛，对吧？那如果是跟结手术有关，尽量找给他做手术的医生，谁给他做的，咱找谁，因为他了解情况。
1: 我们上次是在浙江省人民医院，做的手术。
0: 那就上杭州嘛。
1: 对，上杭州，然后这个医生他就说让我们挂心脏科的。
0: 你看看
1: 那科，
0: 哎，这里边就有个问题哈，就是我们找医生的目的是为了搞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我们得知道这个事儿从哪来的，我们得知道糖怎么甜的，醋怎么酸的，对吧？
1: 嗯
0: 嗯，但是现在看呢，当初给他做手术的医生认为不会出现这些症状，或者说经过检查之后发现恢复的挺好，不应该有这个症状，那么他建议你查心脏，这个思路跟我的思路是一样的，你发现没有？
1: 嗯嗯，是的。
0: 哎，
1: 他是查出来是冠状动脉多发粥样硬化斑块形成，
0: 就是，这就是冠心病嘛。如果是冠心病的话，从我这角度来讲，其实好办，吃纳豆激酶就好了嘛。
1: 嗯，纳豆激酶是吧？
0: 对呀、啊，我从2019年开始吃纳豆激酶，那比吃饭都上心。
1: 嗯，
0: 到点必吃。
1: 嗯
0: 啊，为什么呀？我怕我老了得这个病。我是预防，
1: 嗯，
0: 哎，
1: 我妈妈喜欢听你的节目，然后我上次已经那个辅酶 Q 十已经给她买了一个疗程了。
0: 啊，辅酶 Q 十是给细胞提供能量的，它和纳豆激酶功能完全不同。纳豆激酶是溶栓的，
1: 嗯，
0: 它俩性质不一样，清理管路的。所以你要是问我这事儿该怎么办？那我觉得当初的那个做手术的医生，胸外科医生，他的意见很重要，那就查心脏，查出来有冠心病，吃纳豆激酶，纳豆激酶吃上一段时间之后症状消失，说明管路清理干净，没事儿的。
1: 哦，
0: 嗯，
1: 他好像已经有点中期，上次那个医生说好像是有点中，就
0: 二期了。冠心病是这样的，它是治不好的、啊、姑娘。
1: 嗯，
0: 不论你怎么努力，冠心病依然在。
1: 哦，
0: 它的根源，它最终伤害我们是导致管路的堵塞，所以我说核心的问题，我要让你吃纳豆激酶，抓的就是核心问题。
1: 哦、oh, ，
0: 只要纳豆激酶吃到位，浓度够大，时间够长，管是干干净净的，那就没什么可怕的。
1: 哦、说是管有点堵塞了，
0: 哎、对吗？
1: 对
0: 啊，
1: 对，
0: 就这么个情况，好吧？
1: 好的，好的，
0: 好的，姑娘啊、
1: 嗯，
0: 再见、
1: 嗯，
0: 哎，
1: 谢谢田峰老师啊，
0: 哎，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车站旁，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0: 手机尾号0538，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对，
0: 哎，你好，我是铁峰，有事需要我吗？
4: 铁峰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我这样子的，我的身体状况去年就是开始耳鸣，中间呢有一段时间，3月份、4月份呢是相对好一些，但5月份呢是恶心、耳鸣、头晕比较频繁。到了6月份呢，慢慢又恢复到就是没有正常，就是耳鸣也有，头晕也有，恶心是不太有，就是还好的阶段。那么今年挂了一个眩晕的专家门诊，他告诉我说是没你挨病，然后呢，我现在想问一下，就是现在在吃的药呢是，贝塔斯汀，和那个拟银杏叶提取物，就是每天 三顿，每顿两颗。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病啊，我现在好是好了一点，但时不时还是要，耳鸣是没减少，就恶心是基本上没了，那头晕是不是还要来一下？是这样子的。
0: 嗯。
4: 那么这个病怎么样才能好？然后这有没有通过中医的这个办法来治？
0: 嗯、
4: 来治、
0: 嗯。
4: 然后呢，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您上次在这个广播里面说的，健脾的这个方法是怎么样的一回事？我也想问您一下，请教一下。
0: 好，
4: 就这么些问题。
0: 好，我说说我的看法啊。您多大年纪了？
4: 我56。
0: 56岁。你这美尼尔综合症是突然间发生的是吗？
4: 是，我是在上海，也是在背部叫脊柱里面生了一个肿瘤，良性的。
0: 哦。
4: 开刀的时候。就是肿瘤开刀时，他要我趴着睡，
0: 嗯，
4: 趴着睡5天5夜，那个时候是没怎么睡好，
0: 嗯，
4: 是5天5夜根本睡不太着，
0: 哦，
4: 华山医院做的一个手术，突然之间有一次耳朵就开始耳鸣开始了，
0: 嗯，
4: 那么我也咨询了医生，医生说这跟动手术没有关系，就是说你是自己要么劳累了，要么身体素质下降，就开始这样子的。那么我在当时在华山医院也看了，也做了耳朵的听力的检测啊，什么乱七八糟做了，到上海耳鼻喉科医院也去看，最后是到这个庄建华医生，长城医院庄建华眩晕门诊看的，那个他说是梅尼埃病，
0: 嗯，
4: 这么个情况，
0: 嗯，我支持你看中医，
4: 哎，
0: 应该看中医，
4: 哎，
0: 嗯，这个西医呢，就是庄老师给你吃的贝塔斯汀啊，这些东西都是为了改善循环的，
4: 哎，
0: 改善循环，血液循环好了，他认为你这病就应该能调过来。为啥问你年纪呢？年纪合适是真的能调过来的。那么中医中药可以用，包括针灸。你是在上海看中医还是在杭州看中医？
4: 我是舟山的，在舟山的。
0: 哦，舟山不行啊，舟山太小了。
4: 对呀，我是找不到好的中医。
0: 那你是想去杭州还是去上海呢？
4: 都行，都行。您帮我推荐一下，我上海也经常去，宁波宁波也儿子也在宁波，然后杭州我自己也开车过去也方便。
0: 嗯，
4: 您只要能帮我推荐一下医生，我去都行，都可以。
0: 那还是去杭州吧，我觉得。
4: 哎，好，
0: 去杭州，我觉得
4: 您说我记一下那个医生的那个，
0: 嗯，杭州呢，我们上浙江省中医院，咱们还是以眩晕治起，啊，
4: 以眩晕，
0: 对，以眩晕，
4: 啊，
0: 眩晕症啊，这个中医是没有美尼尔综合症这个说法的，治眩晕，
4: 嗯，
0: 中医治眩晕呢，杭州是谁呢？浙江省中医院中医科的徐新平老师。
4: 浙江省医院的中医科的徐新平，
0: 对，徐新平，
4: 徐新平老师，
0: 对，你听听他的意见，好吧？
4: 好的，好的，好的，
0: 嗯，
4: 非常感谢，铁峰老师，
0: 哎，不客气 啊。然后健脾呢，
4: 啊，
0: 我吃的是专门针对我自己用的一个健脾方子，那个不太适合你，
4: 嗯，
0: 你可以吃一些成药，成药里呢比较综合、比较全面的参苓健脾胃颗粒就可以。很方便，
4: 哎，行，
0: 嗯，好吧，
4: 好的，
0: 哎，
4: 好，
0: 好的，有事打电话啊，
4: 好，谢谢，
0: 哎，
4: 谢谢，
0: 再见，
4: 老师，
0: 哎。

0: 尾号5272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哎，那个铁峰老师啊，
0: 你好。
1: 铁峰老师，我那个最近检查出来有轻度的抑郁症。
0: 哦，不用担心，吃点药能
1: 啊，
0: 挺好，没事儿。
1: 会好的是吧？
0: 你不用担心，很多人都有抑郁、焦虑方面的倾向啊。
1: 那个医生推给我是那个吃的是那个阿普唑仑了，那个晚上睡不着的药，这个药吃了会不会上瘾啊？
0: 光吃阿普唑仑了吗？
1: 还有那个台里星，
0: 哎，那个阿普唑仑呢，单纯是为了解决你睡眠问题的。但是呢，如果要想让你的焦虑症和抑郁症的症状减轻啊，还得靠什么呢？新百达呀、百优解呀、带利金呐，像你吃的这些药啊。
1: 那我最近吃了2个月了，一点效果都没有，在家里每天想哭，每天想哭了。
0: 你都什么时候吃这个药啊？
1: 早上吃一粒，晚上吃阿普唑仑。
0: 阿普唑仑是帮助你睡眠的，那个不重要。我问你，用上药之后有没有回去和你的医生复诊呢？
1: 还没去过。
0: 你得去。像吃这样的药啊，假如说是我是你的话，我吃一个星期我就回去跟医生复诊了。我得告诉他我用完药什么反应、什么表现，要和医生谈，然后调整药物的用量。
1: 那个阿普唑仑，如果以后不吃了，会不会不睡不着啊？我好担心要吃上瘾哎。
0: 阿普唑仑不重要，我更关
1: 哦。
0: 心的是你吃的那个抗焦虑、抗抑郁的药，你吃的是哪种？
1: 台立新。
0: 我建议你吃点好的，
1: 吃好一点的。
0: 吃好一点的。
1: 我那个抑，你那个抑郁症开不开得开？开得好的了，铁峰老师。
0: 哎，能看得好，能看得好，你放心。那个阿普唑仑呐，你吃什么样的，吃点便宜的啊，几块钱的就行了。那个抗焦虑的药物，就你早晨吃的这个，一定要吃好的啊。
1: 我那个每天在家里每天哭，每天哭，每天想哭。
0: 你呀，最近可能是有点脆弱啊。抗焦虑的药物对于你来讲非常重要，一定要坚持应用啊。
1: 那我用药用好也人也不舒服哎，人也很难受了。
0: 啊，那是你药物应用有问题。你看刚才你关键点都在哪儿？都在这个阿普唑仑上，对不对？我不告诉你们，阿普唑仑不重要，重要的是带利金，啊。
1: 那我阿普唑仑不吃了就睡不着，一吃就睡着。那我是不是常年要吃阿普唑仑啊？
0: 你带利金要是用好的话，慢慢的你就会发现，你不吃阿普唑仑也能睡着。
1: 这样的。
0: 你要坚持应用正确的方式治疗，并且和你的医生保持密切的联系，定时沟通，要经常见面啊。记住没？
1: 好的，好的。
0: 别害怕啊，有事就给我打电话啊。
1: 嗯。好，
0: 还有，
1: 谢谢啊。
0: 哎，再见。今天我们讲这个麦芽差大对人的影响，那麦芽差小对人有没有影响呢？什么叫麦芽差小啊？有的人高压100，低压90，这麦芽差多少？麦芽差就10啊，对不对？那这种情况有吗？有，还不少呢。什么样人多呢？岁数越大越容易这样。脉压差小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血管的弹性，就它回缩的能力差了。血管舒张期，血管撑不开，低压下不去，心脏的舒张这个长时间偏高，也对心脏一样有伤害。压差小的人呢，高压虽然是正常的，但是低压长期高嘛，对于心脏的损伤是持续的，也得重视啊。日常监测血压的时候，不能只看高压啊，高压不高不代表没事儿。压差不管是过大还是过小，都是血管步入空前了啊，都是该养护了啊。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2: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0: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3: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2: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4: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5: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国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2: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6: 啊，谢谢铁峰老师。
0: 哎，不客气啊，
6: 很高很高的。
0: 谢谢啊。
7: 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2: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0: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2: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0: 冬正夏养正当时，肾精亏虚别硬扛。明明没干什么，一天下来却累得眼皮发沉，话到嘴边怎么都想不起来，上楼膝盖发软，腿像灌了铅一样沉，虚汗严重，空调房里别人觉得凉快，你却总觉得。
1: 北京时间20:30，
2: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4: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6: 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7: 百岁养生经，
8: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7: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6: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7: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6: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7: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6: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7: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6: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8: 守护晚晴景，
7: 康乐养天年，
8: 健康公开课，
7: 百岁养生经，
8: 让长寿有道，
7: 乐享百龄，
8: 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6: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00-5:00，下午14:00-15:00，晚上8:30-9: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9: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老话讲啊，谁的一生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风平浪静啊，不可能是一点坎坷都不经历。在人生的每个时期，都有专属这个时期的痛苦和磨难。冲过去了，

我们就将迎接美好的生活。冲不过去，那我们就只能是永远的活在痛苦和磨难里了。曾经有一位菩提大觉，他在给众弟子讲经传道的时候说过这样一句话：众生平等，不在身外，而在心内。我们每个人所经历的痛苦、灾祸、病魔、饥荒，其实都是一样的。风霜雨雪、三灾六病，不管你是有多少钱、有多大的权力，他就不找你的，对吧？所以说，众生其实是平等的。而强调不平等的人，他所看到的呀，那都是钱财呀、物质啊，就这些身外之物。这个人呢，在随着我们年龄不断增长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学会用心去感悟我们这一生，用心去体会我们这一生的得失。这种得失是物质换不来的。就像喜儿我昨天讲到的一样，小凤呢，因为特别想给铁蛋生一个孩子，结果始终都是求而不得啊，因此呢，反复的轻信各种谣言，尤其是把年幼的婴儿视为自己无法怀孕的绊脚石、灾星，以至于是三番四次的就把婴儿赶出家门。直到我们昨天说到的小凤啊，把当年只有七岁的婴儿一个人丢在了口外，差点没饿死。她也因为这件事儿是引起了全家人的公愤，丈夫铁蛋儿也是下定决心不再跟她过了。这个时候的小凤呢，许是醒悟了，许是害怕了，在不断的向古老汉和铁蛋儿承认错误，并许诺以后一定是对婴儿就像对待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终是得到了心地善良的古老汉的包容和原谅，这一家人呢，才算是又一次过上了和和美美的生活。但事情的重点啊，不在家庭和睦上，而是在这一家四口和和睦睦过了一个多月的温馨生活之后，小凤竟然再一次的怀孕了。其实这个事儿哈，对于咱们老听众应该还有印象哈。昨天喜儿我也说了，小凤上一次怀孕的时候呢，也就是1948年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呢，也是这一家四口在一起相亲相爱过日子之后，小凤才怀上的孩子。只是当时那个孩子夭折了，继而呢又引出了古老汉和婴儿被赶出家门、沿街乞讨、露宿一庄、乱葬坑这些事儿。也是直到解放以后，这爷孙俩才算真正住上了一间人住的屋子。当然在这其中又发生了很多不愉快的事情，所以种种迹象表明，越是机关算尽、小肚鸡肠的人，越是难以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而这一次，在时隔5年之后，小凤的又一次怀孕，则还是因为这一家人和平共处，谁也没有各怀鬼胎、各自有私心的情况之下，才无意怀上的。所以说呀，这有些事儿还真就是你急不得的。我们想要的越多，其实失去的就会越多。往往我们生活中出现很多过错，身体上出现的各种病痛，包括家人之间像有矛盾啊、争执啊，咱们仔细想一想哈，
真就是大部分都是从急呀、发火啊、生气呀、等等，就是从这些执念上来的，对不对呀、啊？因此老话讲嘛，家和才能万事兴嘛。也就是在小凤怀孕之后，全家人哪都高兴的是不得了啊，对小凤更是千依百顺，什么活都不让他干啊，就让他安心养胎。1954年春耕种地的时候，也是古老汉和铁蛋儿去做完成的。当时已经8岁的婴儿呢，就在家里提水做饭啊，洗洗涮涮，给婶婶小凤洗脚梳头扎痒揉肩。可以说当时在其他邻居眼里，尤其是村里那些与孙三媳妇为首的这些长舌妇的嘴里，都说婴儿这个孩子啊，真是托生谁家都是这家人有福啊。这小凤让他照顾的，八成比他自己妈照顾的都好。但是随着小凤的肚子越来越大，他对婴儿的忌惮心呢，就变得越来越重。用咱们现在的话说啊，就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那这个小人是谁呀？小人无疑说的就是小凤。他忌惮婴儿的理由也很简单，就是怕婴儿报复。想当初古老汉要收养婴儿的时候，那他是极力反对的。而且在后来的日子里啊，对待婴儿呢也是说打即打，说吵就吵。有一句话叫做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毕竟当时的婴儿已经8岁了，而自己的孩子还没有出生。这要是等到孩子出生以后，婴儿要是像自己从前那样用针扎自己的孩子，趁自己不注意，加上这孩子还不会说话，婴儿没事偷摸掐一把捏一下怎么办呢？要不说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这小人眼里无君子啊，从小凤眼里看到的那都是像他一样的坏人。为此呢，他还有意无意的就会问婴儿还记不记得小时候经历的事儿。人家忘了啊，他帮你往回找，你看看这是不是就走极端了。结果婴儿越是回答不记得了，小凤啊就是越担心婴儿是在骗自己，在伪装呢，并且还时不时的就帮他回忆回忆。尤其是当初啊，婴儿和古老汉被赶出家门的时候，他们俩是怎么在野外度过的？爷爷总说要饭要饭的，到底是怎么要饭呢？完事儿还把自己之前做的种种的恶事儿帮助婴儿回忆一遍之后，再跟婴儿解释自己当初做这些事儿的苦衷。不打自招了都啊。真不知道这小凤是精啊还是傻。好在婴儿呢对于小凤说的话并没有完全放在心上。因为在他的心里始终都记着一件事儿啊，那就是爷爷对他说的，自己的婶娘之所以脾气暴躁容易发火，完全就是因为没有孩子造成的。一旦婶娘有了自己的孩子呢，一切都会变好的。所以我们讲啊，一个孩子小时候的教育啊，对于他将来人生对于幸福感的认知是至关重要的。这一个孩子啊，小时候一点磨难都没经历过，一点挫折都没遇到过，等到长大之后呢，
他的承受力就会非常弱，遇到不顺心的事儿，那就很有可能就走极端。相反，从小就经历挫折，并且是在不断的在挫折当中的成长，将来这个孩子呢，就一定能够很好的适应残酷的社会的现实。这一点呢，在喜儿我的身上，在谷秀英英的身上，那都是非常的明显的。尤其是在小凤顺利的诞下一名男婴之后，这英的磨难又来了。那咱们都知道，小凤再次怀孕之后啊，那全家人对她真的那是言听计从，说一不二啊。啊，当然啊，小凤在怀孕的这段时间里，实事求是的讲，除了反复的试探英之外，还真就没有做出什么出格的事儿。毕竟上一次的教训还是让她心有余悸的。再加上全家人啊对他这么关怀备至，精心呵护，他就是想挑刺儿也没处挑啊。可是当孩子顺利出生之后，一切就都变了。1954年农历的9月份，小凤顺利的为谷家产下了一个男婴儿。虽然是秋收之后生产的，但是前来祝贺的村长江大小啊，为了让一家人记住秋收的果实是源自于春天的播种，所以就给孩子给起了个名儿叫春福。春福的到来让原本就因为怀孕啊被家人们关怀备至的小凤又是母凭子贵了。一下子给老谷家留下了能够传递香火的人了，这身份地位马上就又上升了一个台阶儿。谷老汉期盼了近10年，终于是抱上大孙子了，又正赶上孩子是秋收粮食丰收之后出生的，这生下来就有新粮吃，这全家人呐，别提是多高兴了。而且当时国家还有一个交公粮卖余粮支援国家建设的口号，这古老汉一家六亩地，又加上这爷俩新开出了几分生地自留地，这一家人交完公粮之后留下了自己的口粮和种子，把剩下的余粮都卖了。虽然是卖的钱不多，但是为了庆祝老谷家后继有人，也是毫不吝啬的就买了一些红糖给前来道喜的村民煮了红糖水喝。这话啊，也就是54年吧，啊，农村人还有机会喝上红糖水。等到59年以后，农民连吃盐那都是奢侈的。当然这是后话啊，喜儿我说这些的意思就是告诉大家呀，别觉得古老汉小气啊，拿红糖水给孩子办满月，这时代不同啊。当时那个时代，红糖水算是奢侈品了。因此也不难看出啊，春福这个新生命的到来让古老汉全家那都是非常重视的。尤其是一直担心这一胎能否顺利生产的小凤，这回呀，那算是彻底的扬眉吐气了，抱着孩子挨个的在人前炫耀啊！你们可以看，但是谁都不能摸，那可真是含在嘴里怕化了，掐在手里怕碎了呀。其实也不怪小凤这么小心，毕竟从4、5年过门啊，这都9年了才生下这么一个孩子。这要是搁同村的婆娘到了26岁这般年纪，那最少也得生他2、3个了。这小凤才生第一个，
能不娇惯吗？

可小凤越是娇惯自己亲生的纯福，那就越看不上这个门外捡来的婴儿。再加上全家人的目光都转移到了这个大胖小子纯福身上，小凤之前对婴儿那个尖酸刻薄劲儿又渐渐的浮现出来了。他先是给铁蛋灌输，咱们有自己的孩子啦，春福是你自己亲生的，是能给你们老谷家传香火的，而婴儿呢只是一个外面捡回来的女娃子，这女孩子无论你对她多好，最终她都是要出门子的。哎呀，这小凤啊没事的时候就给铁蛋传递这种信息，久而久之呢，铁蛋儿也开始渐渐的就改变了对婴儿的态度。要知道啊，从小凤怀孕到春服满月，一家人的饭菜、衣服、洗涮，那都是当年仅有8岁的婴儿去做的。开始的时候呢，这小两口啊，还会感激感激婴儿。可是自从春服过了满月之后，这两口子对待婴儿的态度也是急转直下。婴儿再怎么说他也是个孩子啊，干完活之后也是想跟小春福啊亲近亲近。但是每当这个时候，小凤都会严厉的制止，他生怕是婴儿虐待他儿子啊。而且只要是自己上厕所或者是自己打盹儿啊，让婴儿帮忙照看一眼春福的时候，这要是听见春福哭了，小凤肯定是不问青红皂白，上去不是一巴掌就是一顿吼。他总是认为春福哭是婴儿给弄的，但是每次打完之后呢，过一会儿还会去把婴儿哄好，因为他还得哄骗婴儿给他洗涮，帮他做饭，打扫房间呢。而且当时懂事的婴儿，无论是受了多大的委屈，都会在见到爷爷的时候把笑脸挤出来。一来呢，他不想让爷爷担心；二来，也是出于一个姐姐的本能，他想对他的小弟弟好。只可惜铁蛋两口子，他不是这么认为的。婴儿对孩子的好，他们认为是理所应当的。而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好心办坏事的情况，那也是时有发生的呀。可是婴儿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等待他的，那一定就是一顿胖揍，或是指责，或是谩骂。可以说，从小春福出生之后的半年多时间里，婴儿是经常性的会遭到沈娘无端的指责、谩骂，多次的殴打。但是这孩子呢，一次都没有跟他爷爷说过。直到1955年春耕结束之后，婴儿上树给春福掏了4枚鸟蛋回来啊，要给春福煮着吃了。鸟蛋是婴儿掏的，煮也是婴儿煮的，吃的时候呢是小凤自己喂的。结果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啊，孩子那天晚上呢就开始哭闹，而且是上吐下泻，这可给铁蛋儿和小凤是吓坏了，马上就带着孩子去了县里。结果这牛车刚走了一半，孩子就好了，给这两口子弄的呀是虚惊一场。回到家之后也是不由分说，对着在家里等待一夜都没睡的婴儿就是一顿打骂。这一次呢，全被古老汉看到了，但是碍于孩子是吃了婴儿掏的鸟蛋之后才出现的症状，所以古老汉只能拉开打孩子的铁蛋，其余的话便没有多说。可是没想到古老汉这么一拉

0: 郭老汉才算知道，原来这半年多来，英儿在他沈娘家是没少受委屈，老埋怨。每一次自己过去吃饭的时候，还有英儿晚上回家住的时候，从来都没有跟自己讲过。想到这儿的古老汉扭头看着英儿，百感交集的脸上带着许多无法言说的愧疚。英儿才这么小的年纪啊，就懂得包容原谅，以大局为重。而那两口子都当了爹妈了，竟然一点都不知道感恩。之前自己不知道也就算了，这回自己知道的，就不能再由着他们这么肆无忌惮了。没错，春福是自己的孙子，但是英同样也是自己的孙女儿啊，孙子孙女儿都一样。那么既然孙子有爹妈疼，英儿虽然没有爹娘，但是有我老汉在，我老汉的孙女儿，我自己疼。而且正好赶上这次的事儿，你们既然把过错都怪到了英儿这个孩子身上了，那你们就别用英儿不就完了吗？省得这个孩子在你们家受罪，不做事儿，永远都不会落埋怨。所以这第二天整整一上午，古老汉都没有让莹儿去铁蛋儿家，就让莹儿好好在家待着休息休息。那咱们说莹儿是在家休息了，小凤却受不了了。因为自从小凤怀孕之后，她都已经习惯了每天早晨睁开眼睛就吃饭的待遇了。这突然之间英儿不去了，她连饭都没吃上。等到下午了，铁蛋受不了小凤那不停的念叨了，就气哄哄的来到了古老汉家。见到英儿之后，劈头盖脸的就对英儿说，都几点了你不知道啊，你沈娘和春福到现在还没吃饭呢，你可好在家里还坐上了，还不快点过去给你沈娘做饭去。英儿听了铁蛋的话，也没等古老汉张嘴，自己一溜烟儿就跑去沈娘家做饭去了。古老汉在后面喊了两声英儿，就让铁蛋给拦住了。达，你这是干啥呀？你是分不出里外拐了吧？你说你养这么一个捡来的孩子为了啥呀？你不趁着咱们现在还能用两年就抓紧用吧，不然等着妮子再大一大出了门子，那就成别人家的了。你还因为这么一个外姓人跟我生气？那春福是你亲孙子，那是将来给咱们老古家延续香火的，我看你真是老糊涂了。古老汉听完儿子铁蛋这么说之后，语重心长地对铁蛋说，铁蛋儿，
1: 北京时间20:59，
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你是达的孩子，英儿也是达的孩子，你们俩在达的心里是一样的。达是想着，这古老汉的话还没说完，就让铁蛋打断了。啥？在你心里，我和你一个捡回来的野种是一样的？我是你儿子，他是啥呀？我能给你养老送终，他能吗？我能给你传宗接代，他能吗？还我们俩在你心里是一样的，我都不知道你是咋想的。
3: 北京时间21:00，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5: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出游就来神

0: 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1: 原本是想好好的跟铁蛋讲道理，因为他不相信铁蛋会变成这样，结果话还没说完就让铁蛋给打断了。这回古老汉可真生气了，对着铁蛋大声的训斥道，什么传宗接代，什么养老送终，我指望你，我指望你十冬腊月给我撵出去，我指望你娶了媳妇儿忘了答，哼，你还跟婴儿比，你跟婴儿比得了吗？他才9岁呀，就让你们两口子当佣人一样使唤，他才9岁，被你们两口子说打就打，说骂就骂。之前你跟小凤对妮儿做的这些事儿啊，都过去了，我就不说了。你打我也不是一个愿意找后账的人，但咱们就说，自从小凤生了春福之后，你凭良心说，婴儿这个孩子哪一点对不起你们两口子了？天天声明是跟着我过，可是呢，天还没亮就跑你们那儿去了，晚上天黑了才回来。就这么一个9岁大的孩子，对你们做的这一切，你们心里就一点感觉都没有吗？婴儿这孩子从心里把你们当亲人，你们反倒把妮儿当佣人。铁蛋听完古老汉怎么说，马上就接过话茬说，当佣人怎么了？不当佣人还把他当祖宗一样供起来？当初咱们救了他一命，没让他用命来偿，那就不错了。听到这儿的古老汉呢，上去就是一巴掌打在了铁蛋的脸上。铁蛋被古老汉这一巴掌一下子是打懵了，自始至终他没感觉到自己哪儿说错了。在他的心里，他感觉古老汉能为一个门外捡回来的野种打自己，而且还是在自己跟他讲血亲关系，讲骨肉亲情的时候。所以古老汉这一巴掌也把铁蛋给打生气了。而古老汉看着一摔门就走出去的铁蛋，再听到他说的那些话呀，一股气儿一下子就压在了胸口，人也就此就晕了过去。那咱们说，这带着气儿回家的铁蛋儿，一进屋就看见婴儿正蹲在灶台旁边烧火呢。看到铁蛋儿进屋了，婴儿马上笑嘻嘻的对铁蛋儿说，小叔，我给婶娘他们做疙瘩汤呢，一会儿就好了。谁知道铁蛋儿上去一脚就给婴儿踹倒了，接着就对着啥都不知道的婴儿说，全都是你这个丧门星惹的祸，谁吃你做的东西，滚，马上给我滚，以后也别再回来了。婴儿被这突如其来的一脚也是给踹愣住了，但是看着铁蛋那怒气冲冲的样子，害怕的他也是撒腿就跑回到了古老汉家里。刚一进门就看到古老汉手捂着胸口趴在地上，婴儿马上上去扶着古老汉，爷爷爷爷你怎么了爷爷？这个时候已经醒过来的古老汉一只手握拳头捶着自己的胸口，一边流着眼泪对婴儿说，妮儿，以后咱们别再去你小叔家了，以后咱们自己过自己的，不跟他们掺和了。婴儿看着流着眼泪气得直哆嗦的爷爷，把刚刚铁蛋踹他的那一脚也跟爷爷说了。古老汉听完之后更加生气了，他想着这些年呢，铁蛋他们两口子对婴儿做的这些事儿，一开始的时候自己还全当是小凤儿没孩子闹的，那成想这两口子有了孩子之后，不仅是没有变好，在对待婴儿上照比从前是更加的肆无忌惮了。 我这边呢，为了全家人的和睦，这么极力的为你们过去做的坏事儿隐瞒着、解释着，结果反而促使了你们更加的变本加厉。婴是我古罗锅一个人捡的，我从来就没想过要依靠任何人来帮我养大这个孩子。既然今天这事儿已经做到这个地步了，那我也就没有必要再帮他们说好话了。于是古老汉想完这些之后，便一股脑的把从捡到婴之后啊，他们爷孙俩这些年所有的经历都跟婴讲了出来。因为那个时候的古老汉觉得铁蛋儿和小凤啊，他们两口子就是一对喂不饱的狼，无论你对他们多好，都无法换回将心比心的那一份真情。所以古老汉也不想再欺骗婴儿了，不想为了这个家再让婴儿错误地认为小凤和铁蛋儿曾经对他不好是因为没有孩子。他们两口子是从心里就从来没想过要接受这个苦命的婴儿啊，从来没想过，未来更不可能想。就像铁蛋说的，他们有了自己的亲生骨肉，怎么可能对一个捡来的野种好呢？所以既然他们不知道心疼婴儿，那我这个做爷爷的就自己疼，把婴儿养大成人，就是我古罗锅下辈子的人生目标。于是就当古老汉跟当年已经九岁的婴儿，把婴儿小时候被古老汉捡到收养，到被赶出家门去右卫镇沿街乞讨住一庄等等，所有喜儿我这几天跟大家所讲到的关于婴儿的童年的遭遇，古老汉都像交代后事一样都讲给婴儿听了。等这些都讲完之后，古老汉对婴儿说，妮儿啊，都已经九岁了，也早就到了该上学的年纪了，之前爷爷就想让你去，但是爷爷没赚来学费，又赶上你婶娘生你春福弟弟，所以就让婴儿耽误了一年。这回啊，咱们不去你婶娘家了，往后你就在家帮爷爷，咱们一起多编筐，攒够学费就送你上学去。婴儿听了爷爷的话之后，高兴的一下子就把古老汉的脖子给搂住了。爷爷真好，婴儿一定会好好学习的。就这样，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婴儿每天都跟古老汉在家里编筐，编够了20个，就让同村出去赶集的人帮忙换成钱。那可真是一分钱一分钱的攒呢。爷孙俩的目标就一个，攒钱给婴儿上学读书。这村里面的邻居啊，在知道了古老汉要自己攒钱供妮儿上学的消息之后，遇到铁蛋儿的时候也会刻意的问问铁蛋儿，为啥不给孩子出钱供他上学。铁蛋儿则说，一个妮子会写自己的名字就可以了，哪还有闲钱供他认字儿啊，再说自己都教会妮子写名字了，而且数数这孩子都能数到100了，这在农村来说不就够用了吗？他家小凤也不认字儿，这也不耽误干活生孩子吗？其实当时的村里的大部分人还都是抱着这种心态的，女子无才便是德，学文化一点用都没有，等到出门子了全都成别人的了。但是咱们别看铁蛋嘴上是这么说的，可他心里却不是滋味了。虽说自己前段时间啊 跟父亲吵架的时候说好

好了，以后是各过各的。但是毕竟当时说的也是气话。如果自己的父亲呢，要是到老了没人管的时候，那还得自己管。不然的话呀，就这些街坊邻居的唾沫，那也能把他们这两口子给淹死了。那么既然最后这老父亲还得自己管，那现在这老爷子的家底儿就不能可着他这么败坏。哎呀，这就是坏人恶人的思想。他们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呢，都是以自我为中心。他们绝对不是说啊，我就单纯的就想做什么损人不利己的事儿。他们所做的事儿啊，在他们自己眼里，那永远那都有自己的理由啊。就像当时铁蛋心里面想的一样，他打心里就觉得男女有别。这婴儿别说是门外捡来的，那就是自家的亲妹子亲侄女，那也是个女的。既然是女的，那就不能太占用家里的财产。这古老汉无论是房子还是地，包括打现在开始赚到的每一分钱，在铁蛋儿的眼里，那都应该给他这个儿子留着。包括最后他也会把自己所有的财产留给自己的儿子春福。哎，这就是铁蛋心里认为的。所以当他回到家，把古老汉攒钱供婴上学的这个事儿跟小凤一说完之后，小凤马上就提出疑问了。怎么的？答要供那个野丫头上学？那咱们春福他管不管？铁蛋儿则说，这一点你放心啊，答就是再糊涂也不可能糊涂到不知道里外了。他能供那个野丫头上学，将来也一定能供咱家春福。这可是他亲孙子，他要是不供啊，那外人的口舌他都躲不过去。小凤则马上说，你说这个我肯定是相信，但是现在这情况啊，谁说得清楚？今年他边框赶上买的多，他还能卖点钱，还能有钱赚。这要是等咱们春福上学的时候，达不能赚钱了，他就是有那份心，他拿不出钱来有啥用啊？我看你呀，莫不如去找达商量商量，跟达把事情的利害讲清楚了，还是别让达供应上学了，这钱呢留着给春福，给咱们老谷家自家人多好啊。铁蛋儿听完这个话之后啊，确实是想跟自己的父亲呢好好的说说这个事儿。但是由于上一次这个爷俩闹得不清，他还有点抹不开面儿，最后还是小凤去找古老汉说这个事儿去了。哎呀，要说这个小凤啊，心眼儿也是够多的，他没空手去，人家把自己的大儿子春福带去了。这一进屋啊，就嚷嚷说春福想爷爷了，所以他就带着春福过来看看。看看这话说的，那春福才多大点儿的孩子，他知道谁是谁呀，还想爷爷了。这瞎话啊，也就是小凤编出来的。哎呀，真真的也就是古老汉愿意上他的当啊。在这院子里正边框的古老汉看着小凤抱着春福时进了院子，马上就笑呵呵的跑到小凤身边，满脸欢喜地看着春福。小凤一看古老汉这么喜欢孙子，索性也就把孩子交给了古老汉，让他抱了抱。等古老汉接过小春福之后，小凤也就直接进入主题了。答，我听说你要供婴儿去学堂认字儿，哎呀，也不知道这事儿是真的还是假的。古老汉一边哄着孩子一边说，
确实有这么个事儿。人家孙三家的大丫头都上学了，二丫头啊，说今年也跟着上。我想着英儿都九岁了，上上学认认字儿，以后兴许啊能谋个出路，不是？小凤听完古老汉的话之后，也是伸手把古老汉怀里的春福接了过来，然后接着说：“达，我一个做儿媳妇的，有些话不知道当说不当说。反正我从小没读过书，这不也没耽误给你做儿媳妇儿，没耽搁给您生孙子吗？再说，咱们村有几个妮子进学堂了？这英儿，再过个三五年，也就到了出门子的年龄了。你这会儿让他上学认字儿了，以后他不听你的管教，可就麻烦了。”古老汉听了小凤的话之后，也是一下子陷入了沉思当中。毕竟那个时候刚解放没几年，而且之前有一些地主富农家里的千金也有出去读书认字的，大部分这些去过大城市读书的孩子后来呢都不听自己老子的话了。咱们现在知道啊，那是因为学习了文化，接触了新鲜事物之后，跟老辈人的思想产生冲突了。但是当时的普通老百姓可不是这么认为的，他们就认为是学校给教坏了。所以古老汉啊，就小凤提出的这个问题也是想了很久，最后笑着说：“我就是想让英儿上两年学，不多上，能认识几个字儿就行。”小凤听完古老汉的话之后，也是没好气儿的抱着春福对古老汉说：“得，算我没说，看来我们春福这亲孙子还不如一个捡回来的丫头亲呢。达呀，你边框赚的那点钱呢，可得用对了地方，可别像当年的麦子一样，辛苦种了六分地，秋收收上来三分草。”要说小凤啊，也是不会举例子，他是想着拿英掐断麦穗儿的事儿说英败家，但是他忘了英当时掐麦穗儿，那也是为了让她怀孕才上别人的当。所以他这话说完，古老汉马上就说道：“这一点小凤你放心，什么钱该花什么钱不该花，打心里有数。英儿这个学呀，我还真就让他上定了。”说完就坐在地上继续的开始编筐了。小凤一看古老汉又编上了筐，也是气得一跺脚，抱着孩子就回家了。到了家里，就对着正在修补地窖的铁蛋儿胡编乱造的说：“你达这回是铁了心的要送英儿去学堂了，还拿着钱对我说，这钱就是给英儿交学费的。还说将来呀，他把自己所有的家产都传给英儿，那个时候恐怕咱们现在住的这两间房也会留给英儿了。”这铁蛋儿听完媳妇儿小凤的话之后，气得马上就从地窖里爬了出来，然后对小凤说：“答真是这么说的？”小凤生气地说：“你就啥都不信我的，答啥也没说，等你住的窝都没了，你就知道后悔了。”这回铁蛋儿算是彻底相信小凤的话了，气冲冲的奔着古老汉的家就去了。等到古老汉家之后，答也不叫了，直接就开始质问古老汉：“你真的要送英儿去上学？”古老汉一看铁蛋这气冲冲的模样，心想这一定是小凤回去啊又跟他

0: 他说啥了。但是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小凤会满口胡言的在那儿造谣啊。只是看着铁蛋儿对自己这么没大没小的生气。前两天的气儿还没消的古老汉自然是也不甘示弱的说，没错，我用我自己的钱送英去学堂，怎么了？我让英学点文化，怎么了？当初我那么困难的时候，不也是供你读书了吗？怎么现在生活好了，我要供英读书就这么难吗？你们可倒好，左一个告诉我供英上学没有用，又一个来质问我，你们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安的什么心。铁蛋听到这儿也是大声的对古老汉说，我安的什么心？你安的什么心才对？我是你亲儿子，春福是你亲孙子，你放着两个亲生的不管，非要拿钱供那个非亲非故的野丫头，我看你是不想给自己留条后路了。古老汉一听啊，铁蛋这种话都说出来了，马上就对铁蛋说，啥叫后路啊？我的后路在你和小凤那就是死路。你自己说说，这些年我让你们两口子祸害的还轻吗？亲生儿子能差点把我气死，我要你有啥用啊？亲孙子连让我抱一下都不行，亲不亲的又能咋样？我以后就指望英儿了，你们两口子以后啊少上我这院子里来。这铁蛋儿听了古老汉的话之后啊，也是气得犯起了浑，嘴里一边说着，我让你不指望我，我让你不知道远近，一边就用铁锹砸着古老汉做好的筐。古老汉看到这个场景啊，上去就跟铁蛋儿厮打在了一起。结果就在这爷俩厮打的过程当中，古老汉衣服里的布兜一下子扯破了，里面用布包包裹的钱一下子就掉在了地上。这铁蛋看到钱之后上去就抢了过来，然后说，我让你供野丫头上学，我让你乱花钱，这会儿我把钱全给你拿走，我看你怎么办。有点钱你就不知道咋花了，你那亲孙子都快周岁了，你给他买过啥呀？这个钱我就当给你大孙子买东西了，我是绝对不可能让你给这个野丫头就学费的。说实话，在屋里躲着的英的眼里看到的的确是这爷俩撕扯在了一起。但是古老汉知道铁蛋只是躲着古老汉别打折了自己，他一直在躲着古老汉而已。咱说铁蛋再牲口，他也不可能动手打自己的老子啊。但是打是真没打，不过连着之前的争吵到后面的撕扯，再加上最后抢钱这么一连贯，又累又气，主要是气，一下子就给古老汉气吐血了。这铁蛋一看自己把打给气吐血了，也知道害怕了。英这个时候也马上从屋里跑了出来，一边给爷爷擦着嘴角的血，一边哭着对小叔说，小叔我不上学了，你别跟爷爷吵架了。铁蛋儿看到眼前这一幕也是完全出乎自己预料了，于是就赶紧背着古老汉出门去孙三家，让他套上马车，拉着古老汉去镇里看病去了。结果到了医院，医生说呀，古老汉这个病是急火攻心，伤了气血了。他这儿给开三副汤药，是先稳住病情的， 但是想要身体慢慢恢复，最好是用蛇胆川贝泡酒给病人喝。这铁蛋儿好不容易从古老汉手里抢来的钱，也不过是只够抓那三副药的，剩下蛇胆川贝泡酒这个事儿啊，就不好办了。但是好办不好办，没钱肯定是看不了病的。所以说这一行四人就只能是拿着从镇里开回来的三副药回家了。孙三对铁蛋说，川贝呀，他在赶集的时候遇上集上有卖过，需要的话他下回赶集可以帮着买回来。只是这蛇胆呢不好弄了。按说当年乱葬坑那儿啊，还真就有不少蛇，只是谁敢去抓呀？铁蛋儿听了孙三的话，也是不停的后悔，自己当初不应该跟达闹得那么凶，因为婴儿上学的这个事儿，好悬没给达气死。但是事情已经发生了，没辙也得想辙呀。结果就在回到家之后，眼看给古老汉抓回来的那三副汤药喝下去是没见什么起色，铁蛋儿也是着急了。但是着急归着急，看病得要钱呐，自己当初抢父亲的钱都已经用了，再看病那就得花自己的钱了。这一说到要花自己的钱，小凤就不干了，说啥也没有，一分也不拿。而古老汉的病由于没钱继续治疗，也是日渐的愈发严重。也就在这个时候，婴儿又带来了转机。那咱们说这个转机到底是什么呢？这个转机又会对古老汉一家产生哪些连锁反应呢？我是喜儿，马玉坤，我们明天接着聊。
1: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创业去哪里？
3: 来浙江体彩。
2: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3: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你知道吗？他是你身边最全能的人，他是你的美食家，总能烧出你想要的味道。哪怕他只是个观众，不管你成功还是失败，他的欢呼声你一定能听得见。这就是母亲，他是你心底最温暖的力量。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3: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4: 简单对话。
5: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6: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7: 大家好，我们是
8: 银河快递。
9: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4: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2: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0: 下面给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的朋友送播专属福利，专注眼健康26年的好视力特意拿出百万眼贴，让浙江听众无忧体验。拨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领取78元蒸汽眼贴，没有人数限制，人人都能体验。4008331912，尤其是眼睛经常干涩酸胀、怕光刺痛、迎风就流泪的，严重的眼神一年不如一年的，看东西模糊发雾，影响生活质量，真心建议您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草药成分，用料讲究，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贴完效果很明显，眼睛干涩酸胀轻松缓解，看手机电视更清楚。还没用过的你也别犹豫，先拿回去试贴几天，亲自感受一下。10分钟内拨打电话购买的，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通通送给大家。赶紧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1: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2: 好好的春游，虢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3: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们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
2: 啊喂，王主任，我堵在路上了，稍等我一下，不好意思。
1: 我也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
3: 哎，出租车，出租车！哎，又来不及。
1: 当然了，还免不了常常需要这样。
4: 老公，我走不动了，开车来接我下班吧。
1: 其实上下班、商场购物、地铁、公交、自行车，便捷的公共交通出行，几分钟就可以搞定。离家不远的地方，步行几分钟也可以到达。选择合理出行方式，倡导低碳环保生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

0: 22:15。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哎，晕死了，又堵住了，上班上学都要迟到了。
3: 爸爸，后面有一辆救护车也被堵住了，怎么办啊？
4: 救护车嘛，肯定是拉着急救的病人了。哎呦，快快快，我们想想办法让让他吧。
2: 哎，对对，哎，前面的车，对不起啊，后面有一辆救护车，大家让一让啊。
3: 爸爸，你看大家都给救护车让路了，太好了。
5: 珍爱生命，让行救护车，是每个市民素质的体现。

0: 北京时间2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我儿子7岁的时候，我带着他去种了一棵树。有一天他突然写了一首诗给我，他说，妈妈是我的树，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是您的双臂为我遮风避雨，却把风霜雨雪打在了自己的脸上。等我长大了，我也变成树，给妈妈遮风避雨。看到儿子写的这些诗，我感动极了，真的感动极了。
6: 我们种下的是绿色，收获的是满满的回忆。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3: 永上一大药房八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八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 0571-8245-3562。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2: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看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1: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

0: 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1: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 0571-8880-0155。

0: 北京时间2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每一扇关着的门背后都有一个小世界，我们甚至已经很久不知道自己的邻居是谁，直到有一天我们的孩子做出了改变。
2: 我叫依依，你叫什么名字啊？
3: 我叫浩浩。
2: 我可以和你一起玩吗？
3: 好啊。
1: 因为孩子，紧闭的大门被打开了，曾经彼此陌生的两个小世界开始敞开心扉。

0: 浩浩妈，有什么事吗？
1: 依依妈，明天晚上到我们家来吧，浩浩过生日，大家一起吃蛋糕。
0: 好啊，我们一定去。敲开邻居的门，让彼此的信任重回我们身边，每个小世界连接成一个温暖快乐的大世界。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广告。
1: 开车时你肯定碰上过这种事儿，
2: 看着人不排队又往里加，
3: 注意安全，咱不跟他抢，
2: 人都加
1: 餐厅吃饭时你是否有过这样的举动？
4: 来来来，抽根烟。
5: 不行不行，这里禁烟呢。
4: 嗨，说是这么说，你看这桌
1: 过马路时你是否有过这样的举动？
2: 哎，亲爱的，跟紧我，咱抢一步就过去了。
6: 等等吧，没看见红灯啊。
2: 哎呀，大家都这样，凑一波不就过去了吗？
7: 哎，人人都这样怎么才能文明啊？
1: 文明不难，面临选择我们只需做最正确的自己。功德在心，文明在我。

0: 北京时间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这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2: 爱丽丝，
1: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3: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北京时间一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图你修文卷，重情献匠人。工匠精神，我们从未丢失。工匠精神，我们一直在传承。

0: 北京时间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摆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
0: 留一道门
3: 别挤着了、
0: 给人顺心。
4: 留到了。
1: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今天的面试题就是我手上的这支铅笔，请告诉我怎么才能把它卖出大价钱。
2: 我会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3: 我把这支铅笔当做网红聚会的门票。哎，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4: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
5: 钱。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6: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0: 北京时间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中国书法是无言的诗，篆书圆篆，隶书古拙，楷书方正，行书流畅，草书飞动。中国书法是吴越的武，铺纸研墨填笔，挥毫泼墨，笔走龙蛇，有歌之韵律，舞之节奏。中国书法是无图的画，它蕴藏独特的空间之美，艺术意境也展现了书写者的内在情感。学习书法，远离浮躁，让儒雅宁静和淡泊滋润我们的心灵。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你好，110指挥中心。喂，没什么事儿，就是无聊想找人聊天。你好，110指挥中心。
2: 我家的下水道好像堵了。
3: 你好，110指挥中心。
1: 明天的天气好吗？
3: 珍惜警用资源，切莫占用生命通道。

0: 北京时间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一条条凸起来的路呀？
2: 孩子啊，这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盲道上怎么会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这些小汽车是不是也看不见呀？
0: 生活无形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杠杆的路。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0: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3: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这老话常说呀，人生最痛苦的三件事儿，莫过于少年丧父，中年丧偶，老年丧子。少年丧父说的是人未成年便失去了依靠，中年丧偶啊，是儿女刚成家，自己就失去了伴侣了。这个时候，你指望儿子、指望女儿都很难。毕竟呢，人家那边小两口啊，刚结婚过日子，还处于卿卿我我的时候。你这边天天哭天抹泪的，也是无端的给孩子增添了很多烦恼。这叫心里有苦，无处倾诉。而老年丧子啊，那可更是失去活下去的希望了。咱们说人生一世，过的是啥呀？过的不就是人吗？过的不就是人气儿吗？这人都没了，那还过个什么劲儿啊？其实这也是我喜儿开办乐龄芳华这些年总结出来的问题。但是相对于从前啊，那些孤寡失独老人来说，最近这

些年加入咱们乐龄芳华的家人里边呢，还有一部分是属于有儿不防老，有女不进家的这种情况。若要是问清缘由，哎呀，那也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咱们昨天讲到，由于古老汉看不惯儿子铁蛋两口子对自己捡回来的孙女儿古秀英，英儿那种像对待下人佣人般的使唤，把英儿交回了家。并且因为当时啊，英儿已经九岁了，所以古老汉就想着依靠编筐卖筐给英儿攒够学费，让英儿呢也去学堂多认识几个字儿。结果这件事儿啊，遭到了儿子铁蛋两口子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这古老汉已经有了亲孙子了，那么接下来古老汉所赚到的任何一分钱，那都应该是给他亲孙子春福攒着。所以这就是小凤劝完了，铁蛋儿又说，一鼓作气的差点没把古老汉给气死。结果去了医院找大夫看完，古老汉辛苦编筐给婴儿攒的那点学费，就算是全拿去抓药，也不过就抓了三副。回到家里，三副汤药喝完，也没见古老汉的病有什么起色。咱不知道这古老汉具体得的是什么病啊，因为从气上来的病啊还真就不少。但是古老汉回到家之后下不了炕，这可是真的。三副汤药喝完，除了能说话吃东西之外啊，其他的像行走坐卧呀，吃喝拉撒呀，那得需要人伺候着。当时听连大姐讲啊，她的那个症状啊，有点像咱们现在说的中风偏瘫啊。但是喜儿，我必须跟大家说明啊，我只是说她像中风偏瘫，我可没说她就是啊，大家可千万别对号入座啊。那么昨天咱们讲到了，镇里的大夫说，他们回家喝的那三副汤药呢，是稳定病情的，要是想把病治好了，还得给古老汉喝药酒。这个药酒啊，是需要用川贝和蛇胆泡的，但古老汉的钱呢，就够抓那三副药的了，这要是再配药酒啊，就需要再另外再花钱了。可是这另外再花钱，花谁的呀？养儿防老，这铁蛋儿给他打古老汉气出的病，他这个当儿子的不花钱给看，那谁还有钱呢？婴儿当年也不过才九岁，他也没有钱呢。可是这铁蛋儿回家之后，把这个事儿跟小凤这么一说，小凤呢是一百个不乐意，生气的对铁蛋儿说，那当时你答不是说的可有能耐了吗？他以后就指望英儿，让英儿给他想辙去，找我干啥呀？我没钱。铁蛋儿听了小凤的话之后，也是低声下气的对小凤说，别说咱没钱了，就是有钱我也不愿意出，谁让当初他说的话那么绝来着。但是我这毕竟是当儿子的，咱们也毕竟还得在这村里生活，咱们要是真不给达看病，别说邻居怎么说咱们了，万一这村长江大小到家里头把那头老黄牛给牵走了，你算算那头牛值多少钱呢？那牛和房子可是当初他亲手分给达的。小凤听铁蛋儿这么一分析，也是一时间犯了难。给老爷子治病，他心有不甘，他觉得委屈；不给老爷子治病，也怕闹到村上不好收场。最后啊，
思来想去啊，他总算是想出个损招。什么招呢？要钱我有，但是钱不够啊，你要是买川贝呀，还是买烧酒啊，我都能买，但是这蛇胆买不起。这老爷子是把铁蛋养大了，但是他又不是只养活铁蛋一个，那不是还有鹰在那儿呢吗？我们当大的把酒和川贝给置办了，剩下的蛇胆就让鹰去想辙。他若是想不出辙，弄不到蛇胆，那咱们这川贝和酒也就不用买了。这法子说到哪儿去，他也得占理儿啊。哎呀，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听到这儿啊，你感觉小凤这话说的占不占理儿啊？单从喜儿我这儿，他的话就说不通。你别说英儿当年只是一个9岁大的孩子，就算他成年了，这给老人看病还有算得这么清的吗？啊，谁有能力谁多拿点儿，谁没能力谁出人照顾呗。就小凤这么个法子，你让英儿上哪儿去弄蛇胆去啊？所以当喜儿我一听到小凤说出这个办法之后，我也真是气够呛啊。但是当这个事儿捅到村长江大小那儿，江大小也没办法辩驳了。因为从江大小的角度去考虑，这古老汉若是真因为这个病就没了，当时9岁的婴儿那还得是铁蛋儿他们两口子照顾着。所以他也不好把这个事儿弄太僵，毕竟清官难断家务事嘛。索性啊也就同意小凤的说法了。然后江大小这边呢也是帮着英儿想办法啊，去集上去镇上瞧一瞧，看看能不能买到蛇胆。只要英儿这边有了蛇胆了，他小叔铁蛋那边的烧酒和川贝啊，也就是花点钱的事儿了。结果让谁都没想到的是，英这孩子竟然一个人去乱葬坑那儿抓蛇去了。后来古老汉回忆这段的时候说，他还是在英3岁的时候，他们一块儿住在乱葬坑的地窝棚那儿，古老汉给英抓过蛇。但是那个时候咱们说一个3岁的孩子他怎么可能有印象呢？即便是有印象，9岁的一个女娃子啊，有几个看到蛇不跑的呀？不瞒大伙说，就喜儿我在这儿多说几个蛇字儿，我这心里都发麻。但是这个孩子硬生生的把这蛇给抓到了，而且一次就抓回来3根。当时拿着蛇在当街往家走的英，那真是让全村的人都开了眼了。9岁的孩子啊，还是个女孩子，为了给爷爷看病去乱葬坑抓蛇，就这样的胆量和勇气，那真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这回铁蛋两口子是说不出别的话了，尤其是小凤看着英拖着3条将近1米长的蛇到他们家来找铁蛋，那他更是大气儿都不敢出了。小凤想着，这要是哪一句话把英给惹生气了，这孩子再把蛇往自己身上一扔，那还不把自己给吓死了。赶快就让铁蛋去镇上配药，回来给古老汉泡酒吧。要说这铁蛋啊，他也怕蛇，放着蛇不敢杀。结果这杀蛇取胆的事儿，也都是英来完成的。3副蛇胆套了3瓶酒，蛇肉也没丢，旧茬就让英给古老汉炖着吃了。还真别说啊，这古老汉在药酒的帮助下
还真能是从炕上爬起来了，自己也能扶着炕沿走两步了。这小凤和铁蛋啊，也是着实让英的胆子给吓到了。对古老汉呢，也是天天过来慰问慰问，帮帮忙了。要不婶儿讲啊，这小人永远他就是小人。人家英就想着怎么让爷爷好起来，谁有那闲工夫去吓唬你们呢？这小凤偏要怎么想啊，反正这么想也好，有点敬畏之心，那在对古老汉的照顾上也不敢太怠慢了。但是啊，好景不长啊，这眼看着古老汉的身体一天天见好了，英儿呢也想着在入冬之前再多抓几条蛇给爷爷备着，不然这冬天呢，这蛇一过冬就不好抓了。也就是在英儿这一次去抓蛇的时候出事儿了。咱们说常在河边站，哪有不湿鞋的，一个孩子总是这么肆无忌惮地抓蛇，毕竟这是自学的把式，没人教他技巧啊。结果整整的就被毒蛇给咬伤了。等到被人发现的时候啊，人都已经晕死过去了。后来据古秀英自己回忆啊，说当时他都已经把蛇抓住了，往回走的时候有一条脱扣了。结果就被这条脱扣的蛇给咬伤了。咬伤之后也是一直走到南山下岭的地方，然后才失去意识的。幸亏呢被当时路过的村里的人给救了起来，交给了铁蛋两口子。要说这铁蛋两口子做事儿吧，还真就让人琢磨不透。当时他们见到昏迷不醒的英儿啊，也是二话没说，直接呢就套上牛车就拉到镇里去了。结果走到半路上这英儿就醒了。古秀英后来回忆说，自己醒来的时候眼前漆黑一片，只能听到小叔铁蛋说，妮儿啊，你可算是醒了。然后英儿对小叔说，咱们这是去哪儿啊？我这是在哪儿啊？天怎么这么黑了呢？紧接着英儿就听见小叔叫停了牛车，对自己说，英儿，你看不见了吗？你看看这是啥。然后英儿就感觉小叔在向着自己脸上扇风。这个时候自己马上用手不停地在面前左右的摆动，直到不小心打到自己的额头，就开始大声地哭了起来。一边哭一边伸手要去摸自己的小叔，直到摸到小叔的双手之后，才开始一边哭着一边说，小叔，我看不见了，小叔，我啥也看不见了。此时的铁蛋儿在确认了英儿真的看不到之后，心里对这个苦命的孩子也是多了几分怜悯，马上就安慰道，妮儿，你别害怕，小叔马上就带你去镇上看大夫。英儿听了小叔的话之后，也是不停地对铁蛋儿说，小叔，我眼睛看不见了，我现在什么都看不见了，我想爷爷，我要找我爷爷，小叔你带我回家吧，我要找爷爷。此时的铁蛋儿只能是一边抱住英儿，避免他从牛车上掉下去，一边快速地赶着车，想要尽快地赶到镇里。结果等到他们叔侄俩到镇上之后啊，大夫给英摸了摸脉，又看了看孩子的眼睛，对铁蛋说，这孩子啊是中了蛇毒之后把眼睛毒瞎了，
婴儿听到大夫的话，马上就大声哭喊着问道，那我还能再看见吗？爷爷还在家里等着我回去给他做饭呢，我还要给爷爷抓蛇治病呢。当大夫看到眼前这个只有八九岁的孩子，满身泥土的睁大了双眼，一双清澈的大眼睛正在不停地流着眼泪，两只手扶着桌子，着急地问着大夫自己还能不能看见。那一刻，大夫也忍不住落泪了。他转头看向站在阴身后的铁蛋儿，无奈地摇了摇头，说：你们怎么能让一个这么大的孩子去抓蛇呢？我只能说，这孩子命大，没被毒蛇毒死，只是这双大眼睛啊，算是可惜了。铁蛋儿听完大夫的话，也是不断的惭愧的低着头。大夫看了看铁蛋儿和鹰，然后对铁蛋儿说：你们回去吧，这孩子的眼睛无论去什么地方都不可能治好了。当小凤知道鹰儿已经看不见的时候，也是一下子震惊了。小凤马上说：我哪知道这孩子胆子这么大，敢一个人去抓蛇呀？反正就是自己多不容易的话。一边哭着一边念叨，并且对铁蛋儿说：那你们在镇上的大夫不是说了，婴儿这眼睛治不好了吗？还卖房子卖地治啥呀？铁蛋儿不耐烦地看了一眼小凤：你说的那都是废话，你自己想想，如果把婴儿换作春福，你会咋办？小凤想了想后马上说：不行，这个事儿啊，绝对不能告诉达。铁蛋说：我知道不能告诉达，但是天亮了，这事儿啊就捂不住了。铁蛋你想想，这孩子的眼睛肯定是看不见了，他才九岁呀，以后的日子长着嘞。咱们家的春福还这么小，我照顾春福都忙不过来，哪有精力再照顾他呀？而且达的病未来到底能恢复成啥样，谁都不好说，到时候达还得全权需要我们照顾，那咱家这日子还咋过呀？而且我也听说啊，新店子那户人家心肠特别好，生活也挺富裕，婴儿这么懂事儿，把婴送到那儿一定不能受委屈，这样婴儿将来也好有个好的归宿，咱们也减轻了很大的负担。这样一来，达那儿我来伺候，我看达芬的那头老黄牛也快到岁数了，你就是把牛卖了给达治病，我都没意见。小凤这个话呀，一下子把铁蛋说动心了。他万万没想到，小凤为了送走鹰，甘愿把耕地的牛卖了给老爷子治病。那么既然两个人都不待见鹰，再加上他已然变成瞎子了，说不好听的就是把他丢到荒郊野外，这孩子自己也是断断找不回来的。所以他们还能给婴儿找一户好人家，也算是积德行善了。那既然两口子都同意了，接下来呢就得编个瞎话骗婴儿了。两个人商量完之后，就到外屋把累了一天哭乏了的婴儿叫醒，然后对婴儿说：婴儿啊，我跟你婶娘商量了，现在你爷爷治病需要钱，给你治眼睛也需要钱，但是咱家现在没什么钱了，唯一值钱的就是那头老黄牛。小叔想着明天带你去县里啊，把牛卖了，然后给你和爷爷治病，你眼睛啊
小树也问大夫了，需要治疗一段时间呢。但是家里你婶娘要照顾你春福弟弟，我又要回来照顾爷爷，妮儿已经长大了，在外面治病的时候就得学会照顾自己了。英儿听了铁蛋的话，哭着对他说，小叔，你们是不是不想要我了？小凤听到这儿马上就生气地说，啥叫不想要你了？要是我们真那么狠心，早就把你丢荒郊野外了，只是你的眼睛啊在镇里看不了，必须要去很远的地方治，咱家哪有那么多钱呢，让你两头来回跑啊。牛卖了，收地的时候就得你小叔自己往回拉，我既要照看春福，还要伺候你爷爷，哪有时间总过去看你呀？还不要你了，要早不要你就把你扔了，反倒没这么多烦心事儿了。这英儿听了小凤的训斥，也是不敢再说话了。铁蛋看着沉默的英儿，然后又语重心长地说，妮儿，你放心，小叔和你婶娘绝对不会不要你的，就算我俩不想要你，你爷爷也不会饶了我们的，对吧？只是眼下呀，咱们得一边给你治眼睛，一边给你爷爷看病，等到你爷爷病好了，小叔就带着爷爷去县里看你去。英儿听了小叔的话之后哭着说，小叔，我想爷爷了，我能再看看爷爷吗？小凤马上就着急地说，你还看啥呀？你都瞎了，你还能看见啥？这孩子怎么听不懂人话呢？铁蛋马上不耐烦地转头给小凤挤了挤眼睛，然后对英儿说，英儿，咱们看病越快越好。你想想，你从小被爷爷养大，爷爷就是自己不吃饭都要紧着你吃，你爷爷为了你都跟小叔打起来了，爷爷多疼你呀。但是现在爷爷动不了啊，如果不给他抓药治他的病，爷爷会死的。你希望爷爷死吗？英儿用力地摇了摇头。你不希望爷爷死，小叔和婶娘也不希望爷爷死，所以我们必须把牛卖了给爷爷看病。那牛卖了以后，种地呀就靠小叔一个人种了，但是小叔不怕累啊，只要是妮儿和爷爷的病能治好，小叔就是累死了也不怕。上前抓起英儿的小胳膊，一下子就给英儿从炕上拽到了地下。此时已经双目失明的英儿，被小凤这突如其来的一拽，伸手在身边想要抓住点东西，结果咣当一声从炕上掉了下来。而随着英儿这一下子掉到地上，把正在屋里睡觉的小春福给吵醒了，哇的一声哭了出来。此时刚从地上爬起来的英儿，用手捂着自己刚刚磕到的腿，哭着对铁蛋说，小叔，我想爷爷了，我要找爷爷。凌晨的夜晚，四处都是静悄悄的。当英儿要找爷爷的哭声盖过春福的哭声之后，铁蛋马上上前用手捂住了英儿的嘴，然后小声且急躁地对英儿说，憨妮儿，你给我小点声，你不哭小叔就答应你去见爷爷。此时英儿正用手扒着捂在自己嘴上的小叔的手，当听到小叔答应他让他去见他爷爷的时候，马上点了点头，止住了哭声。
铁蛋儿见英不哭了，也松开了手，对坐在地上双目失明的英说：“我告诉你啊，爷爷现在身体非常不好，随时都有可能有生命危险。如果这个时候，小叔要是带着你去见爷爷，让爷爷看到你为了给他治病，被蛇咬伤，毒瞎了双眼，那你爷爷会哭死的。你想一想，你爷爷的病现在就这么严重，要再知道这个事儿，不死才怪呢。你现在想去见你爷爷，你难道不想让他有活路了吗？”英儿听完小叔的话之后，流着眼泪，狠狠地摇着头，马上对小叔说：“那我就不去见爷爷了，我不能让爷爷死。小叔，你千万不要告诉爷爷，我的眼睛看不见了。等我什么时候眼睛治好了，你是不是还能带着我去找爷爷呀？”铁蛋儿听完这个话，抚摸着英的小脑袋，告诉他：“你一定要听话，等小叔把你的眼睛治好以后，一定带着你回来找爷爷。你爷爷的病，等到慢慢好了以后，小叔也会让爷爷去看你的。”一个9岁的孩子，就这样，在小叔连劝带威胁恐吓的情况之下，一定是无奈地答应他小叔不再要求见爷爷了。而铁蛋儿在小凤的催促下，赶快地带着英儿赶着牛车，趁着天还没亮，就离开了沙湖口。只是这一次的方向，不是给英儿看病的右卫镇，而是沙湖口外的新店子镇。他跟右卫镇正好是一南一北两个方向。那铁蛋儿送走英的时候呢，是凌晨，天还没亮，赶着牛车去向了沙湖口北面的口外。但是当铁蛋儿回来的时候，那是两天后的晌午了。村民见到铁蛋儿手里拿着铁锹，背着一个卷席桶，从右卫镇的方向急匆匆地奔着南山北坡的乱葬坑的方向走过去了。好信儿的村民呢，马上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江大小。当江大小带着几个村民来到乱葬坑的时候，见铁蛋儿正坐在一个新垒起的坟堆旁边哭呢。村长他们一行人赶忙上前询问，才得知这个坟里埋的不是别人，正是才仅仅9岁的英儿。古老汉听到这儿，身子不由得一颤，往后退了2步，一屁股坐在了炕上。古老汉晚年回忆这段的时候说，当时他就好像有预感一样，一定是英儿出事儿了。因为那两天始终不见英儿，儿媳妇小凤啊，就说是跟铁蛋儿去县城给他抓药了。可是古老汉从儿媳妇儿小凤的眼神当中，隐约就感觉到了有些不对。再加上江大小的突然到来，一脸的严肃，所以他也猜到了一定是出啥事儿了。但是他怎么也想不到，这孩子竟然是被毒蛇毒死。所以当年江大小把这个消息告诉古老汉的时候，坐在炕沿上的古老汉一口气没上来，人直接就晕过去了。等到他清醒过来的时候，人已经躺在炕上了，连坐起来的力气啊
都没有了，只是用手紧紧地抓着江大

0: 脚的一劲儿，放声的大哭啊。郭老汉说，当时自己也50多岁，快60的人了，但哭起来就像个婆娘一样，心里有好多的话想对英说，感觉自己对不住英，也对不住英他娘，但是在那个时候啥也说不出来了，就只能不停的哭。等哭完之后情绪稳定了，自己的病也严重了，这胳膊腿儿啊又不会动了。不过郭老汉讲，当他得知英死了以后，铁蛋和小凤对他还算挺上心的，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尽心尽力的伺候了半年多。也就是等到第二年啊，就是1956年春耕的时候啊，自己的身体呢也算是恢复到可以在当街行走的程度了。而这个时候的古老汉也想着再详细的了解一下去年英过世的来龙去脉，他始终都不认为英会死。结果当他再次找到江大小之后，江大小完完本本的把他所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了古老汉。你从跟了爷爷就没过过一天好日子，不是被人嫌弃就是被人打骂，这回走了也好了。可能古老汉当时的心情，只有经历过老年丧子的人才能体会到。但是这也不由得让我想起了当年我奶奶和建军离开我那个时候的场景。生离死别无法言说，但是日子终究是要继续的。无论多么伤心，多么不舍，只要活着的人还活着，那就得先过好活人的日子。毕竟江大小说的也是实情，这快2岁的小春福啊，一直还没有人看着。家里唯一的牲口也是为了给英治病，让铁蛋给卖了。现在这两口子春耕秋收，全得靠人力，也是很辛苦的。既然自己现在恢复了，能帮一把，还是帮一把。所以那一次，古老汉哭完坟再次回到家，这心也就彻底的静下来了。每天帮助铁蛋和小凤一边做饭照看孩子，一边继续编筐赚点零用钱，这日子呢也渐渐的恢复了平静。唯一不同的是，古老汉自从得知英死了之后，所有人再也没见他笑过，更是不愿意与任何人交流，经常是一个人独自的坐在院门外，倚靠着墙头默默的发呆。
1: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永上一

0: 于脑，肾精亏虚，髓海空虚，大脑失去濡养，就容易忘事，反应慢，精力差。肾精还是气血化生的根源，精血同源，精足则血旺，气血足，四肢百骸才能得到濡养，腰腿才有劲儿，睡眠才踏实。冬病夏养正当时，顺应天时培补肾精，把亏掉的底子一点点养回来。
1: 用上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2: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0: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0: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4: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5: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0: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6: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啊，跟以前不一样了。
0: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7: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8: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0: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6: 抽筋儿都经历过，对吧？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没有没抽筋儿过的人啊，抽筋儿都会有。偶尔一次不算什么啊，但是对于一些特定年龄段的人，严重的抽筋儿是很痛苦的。比如说有个老太太82了，就突然间抽筋了，哎呀，疼的老太太直嗷嗷喊呐，家里人吓坏了，就给揉啊，但是揉不开呀。然后呢，就往医院送，到医院一看，说这个股骨颈骨折，说抽筋怎么骨折了呢？这个老人严重的骨质疏松，啊，大家知道啊，肌肉抽筋的时候啊，这个收缩的力量是很大的。什么叫抽筋？抽筋就是肌肉收缩，往里收收收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肌肉都凝结成一个硬团，拽都拽不开啊。这个力量啊，大家知道，肌肉两端是长在骨头上的，异常收缩的时候，就像我们用力的拉一张弓，力量极大的人是可以把弓背拉断的。这老太太就是这种情况，她的肌肉收缩力量太大，股骨颈由于严重的骨质疏松，难以承受如此巨大的拉力，把骨头给拉断了。这种事儿在骨科常有啊，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啊。抽筋这个事儿啊，对于高龄老人来讲挺大个事儿呢，对于年轻人来讲真不算什么，因为过一阵儿它就能好啊，但是对于岁数大的人是挺大个事儿。那抽筋什么原因导致的呢？抽筋的学名叫肌肉痉挛，是肌肉自发性的强制性的收缩。原因很简单，太凉了，太累了，出汗太多，电解质流失啊。然后呢，核心的原因，当年我在啊，不是当年，2020年啊，我在那个这个四川川大啊，谭静老师做报告的时候。啊，他曾经讲过，因为他做了很多年的临床研究，专门研究痉挛，研究肌肉痉挛。他提出一个很简明扼要的观点，就这个世界上98%的肌肉痉挛和缺钙和微循环障碍有关。啊，就是100个抽筋儿，有98个是因为缺钙和微循环障碍。剩下那两个呢？剩下那两个是由其他原因导致的。啊，主要研究的就是缺钙和微循环障碍。微循环障碍什么意思？血管用了很多年了，它慢慢的狭窄了，慢慢的硬化了，随着年纪的增长嘛，对吧？血管的狭窄和硬化是年龄因素啊，用了几十年，硬化狭窄了之后，血流就不那么顺畅。

0: 啊，像河道用了几百年，它叫改道一样，为啥泥沙堆积啊？一个道理啊。然后呢，肌肉供血供氧跟不上，代谢废物排不出去，局部啊导致神经紊乱，发生抽筋啊。还有的人呢，比如说年轻人天儿太冷啊，比如夏天啊，大伏天的开着空调睡觉不盖被，腿在外边露着，低温刺激然后抽筋啊。这个天冷血管收缩啊，导致抽筋，这就是循环差导致的啊。那么刚才前面讲的老太太82岁老太太啊，股骨颈骨折拉断的，这是什么原因呢？第一，她也有循环障碍，82岁嘛，她的血管也会狭窄啊，也会硬化啊。再更重要的就是缺钙啊，骨质疏松就是缺钙嘛。缺钙为什么会导致抽筋呢？因为钙它对神经有直接的刺激，它能够镇静神经，让神经放松。这个血钙浓度低的时候啊，这个神经就变得特别敏感，稍微受点刺激就过度兴奋，神经一兴奋肌肉就猛地缩成一团，关键是它一直兴奋，它就一直缩成一团，松不下来，抽筋就这么来了啊。有的人想缺钙那补钙呗，谈何容易呀、啊，我们国家宣传补钙宣传了几十年，都快50年了啊，但是我们的国民缺钙的水平在世界依然排第六啊，是缺钙水平排第六啊，这不是啥好排名啊，就连索马里都比我们强啊。那为啥会这样呢？咱们奶也喝了吗？对不对？钙片不也吃了吗？这怎么宣传这么多年补钙的事儿没有缓解呢？北医三院骨科副主任宋纯礼老师在一次专家沙龙上说过这么一句话，长期补钙效果不理想，依然腿疼抽筋，跟缺少维生素 K2 有直接关系。人呢，把钙通过口腔摄入进来，这只是第一步，就是这个钙进到我们身体里了啊，在嘴里了，但是到嘴里之后往哪去啊？通过肠道进入血液，因为只有通过肠道进入血液之后，它才能够去往身体各处啊。那有的人说了，你是说钙要到身体各处吗？要去身体各处的骨骼和牙齿里，这是钙最终的目标啊，因为它进到血液里之后，血钙浓度就上来了。这个人的身体里啊，对于血钙浓度啊，它是有一套机制来平衡的啊。这个血钙的浓度高了也不行，低了也不行。如果血钙浓度低了，人的身体就会从骨骼里放出储备的钙来补充啊。说血钙浓度高了呢，就会把多余的钙排出去啊，这是一个平衡的问题。这套机制解决的是够不够的问题啊，它解决不了这个对不对的问题啊。什么叫对不对呢？就是钙从口腔进入，从肠道进入血液之后往哪去的问题。它应该是去骨骼啊，去骨骼和牙齿里，但是如果走错路了，它去了血管壁，去了肾脏，去了前列腺，去了乳腺，去了甲状腺，去了肺，去了肝，去了肾，那就是走错路了啊。那钙为什么会走错路呢？因为没有维生素 K2 这个向导。 K2 啊，可以激活血液里骨钙素啊，这个骨钙素没有被激活，这骨钙素就抓不住钙啊。等维生素 K2 把它激活了，它就会抓住血液里的钙往骨头里送啊。说白了，骨钙素就是钩机啊，抓钩机啊，维生素 K2 就是驾驶员呢。那么维生素 K2 还有一件事，就是防止钙乱跑啊，它能够激活基质葛拉蛋白。这个基质葛拉蛋白啊，站在血管壁啊、肾脏啊、前列腺、乳腺、肺啊、肝啊、肾啊这些组织器官细胞的入口，专门拦谁呢？拦钙啊。我们大家想象啊，什么微观的环境里，血液里啊有各种各样的营养物质，有垃圾也有钙，在身体里各处流荡啊。流到前列腺的时候，前列腺那块的基质葛拉蛋白一看进来的营养留下，那跟着钙也想进来啊，拦住，对不起，你不能进来，这不是你来的地方，你得上骨头里去啊。基质葛拉蛋白就干这活了。那没有维生素 K2， 基质葛拉蛋白就不干活，谁来都行啊，营养来了他收啊，钙来了他也收 啊，营养能用啊，钙来了它用不了啊，用不了怎么办呢？就沉积在前列腺呐、乳腺呐、胸腺呐、甲状腺呐、肺呀、肝啊、肾呐、这些脏器上，包括血管壁。钙一沉积，这些地方不就硬了吗？一旦硬了，不就失去功能了吗？对吧？就像我们家里的窗户似的，落一层灰啊，灰厚的都2寸了，那窗户还透风吗？还透光吗？窗户不透风不透光还是窗户吗？对不对？一样的道理啊。所以说维生素片很重要的，没有它，我们的这些脏器组织就不干活，钙找不到进入骨骼的路，骨质疏松重了，血管硬了啊，脏器钙化之后不工作了。不分泌腺体，不分泌激素了，人不就有病了吗？抽筋儿就这么来的，啊，缺钙和循环障碍这两条抽筋儿的原因，在老年人身上是可以同时存在的，所以岁数大了抽筋儿危害更大，而且抽筋儿也越来越频繁，越来越严重，就因为什么？就因为缺少维生素 K2，而不一定是缺少钙啊。1924年，成都三院啊，就谭静老师的那个医院啊，在美国医学会杂志《内科学》发表了一项研究，给65岁以上夜间经常抽筋的老人每天补充维生素 K2， 8周，就是2个月以后，抽筋频率从每周2.6次降到不到1次，持续时间缩短了接近1分钟，疼痛评分明显下降，这说明维生素 K2 多么重要。那维生素 K2 这么重要，以前怎么没人提呢？以前不是不知道吗？这不才研究明白吗？啊，怎么补啊？我们的身体是自己合成不了维生素 K2 的啊，这个主要靠外界补充啊。什么食品里含维生素 K2 多呢？纳豆啊，还有什么奶酪啊、蛋黄、动物肝脏里都有啊，有归有啊，但你能用多少就不一定了。啊，日常靠饮食把足量的维生素 K2 补齐不容易，为什么？含量很少啊。为什么大多数人啊，尤其是大多数中国人普遍缺维生素 K2， 就是因为这个啊。那一个人到了年纪之后，真的就反复抽筋儿啊，又处理不了，补钙又补不完啊，没有效，怎么办？查查骨密度，查查血钙浓度，然后补维生素 K2， 啊，这是个百试百灵的手段啊，补就比不补强啊。说具体怎么补不知道，你给我留言，我教你啊。
1: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3: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4: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5: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6: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7: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
0: 啊，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尾号7069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8: 哎，你好。
0: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
8: 就是我向你咨询一下了哦。
0: 嗯。
8: 就是我呢，身体各项指标呢都是正常的。
0: 嗯。
8: 比如说生化全套啊，肝功能啊，
7: 嗯，
8: 血常规做出来的指标都是正常的，而且我的妇科也很正常，
7: 嗯，
8: 就是一年到头来，我的手心啊比一般人都要黄，不红润的，
7: 哦，
8: 然后我中医也调理过，西医也吃的，
7: 嗯，
8: 就是没有效果，
7: 哦，我明白了，
8: 不知道怎么回事。
7: 你多大岁数了？
8: 我36。
7: 哦，我告诉你哈，如果你确定你的肝功能检查都正常，那这事儿就好办了啊，就不是啥大事儿，因为你肝没问题。那你吃什么药呢？哈，记住，吃一个能健脾的药啊，比如说人参健脾丸。
8: 哦。
7: 常年吃，小剂量吃啊。
8: 这个药哪里能够买到？
7: 我这普药哪都应该有卖的，不难。
8: 什么样的小剂量？
7: 比如说正常人要求早晨吃一个，晚上吃一个，那你一天只需要晚上吃一个就行了。这叫减半服用，这就算小剂量了，但是一定要长期吃。这个长期要多长呢？要100天以上。你这就是脾虚，人参健脾丸，坚持健脾就可以了啊。
8: 哦，那我小姑娘的时候脸上经常长痘痘嘛，现在嘛痘痘不是很长了，就是额头了，额头这边经常红红的。
7: 那是因为你消化道里有火，我建议你啊给自己吃点益生菌。
8: 益生菌吗？
7: 对，益生菌。
8: 好的好的。
7: 哎，
8: 好，谢谢啊。
7: 不客气，再见。
9: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10: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7: 你好。
11: 你好，铁峰老师。
7: 嗯。
11: 我一直听你节目，
7: 嗯，
11: 我非常那个尊敬铁峰老师。
7: 哎，谢谢。
11: 能给我们很多的老年人解决很多的疑难问题。
7: 啊，帮个忙。
11: 我有一个事儿吧。想麻烦铁峰老师，
7: 嗯，
11: 我吧经常听老师的节目，
7: 嗯，
11: 我去年有一次感冒挺重，好了以后就咳嗽不断呢，吃很多抗菌素，也去那个医院查了，各项指标都没有问题，
7: 嗯，
11: 就是干咳，
7: 嗯，
11: 也没有痰还。我听你节目有一个男的，他说他的状况和我差不多，完你告诉他吃百合固金丸，
7: 哎对，
11: 完我就买了百合固金丸，我就吃。我现在吃4个多月了，
7: 嗯，
11: 啊，你基本上就好了，偶尔咳嗽两声，
7: 嗯，
11: 我还用不用继续吃那铁峰老师？
7: 不用了，我告诉你怎么吃啊？
11: 啊，
7: 养阴清肺这个路子，往往是在疾病刚刚发生的时候，
11: 啊，
7: 我们需要治疗，啊。要是我自己感冒之后咳嗽的话，养阴清肺丸我最多吃3天就好了，知道吗？
11: 啊，
7: 剩下的时间应该是健脾。温肾益肺啊，从肺脾肾这3个脏器入手。为什么到了一定年纪之后，这人有事没事吃点冷风进来就咳咔咳嗽，是因为他肺气虚，脾气虚，肾气虚了。年轻时候怎么不这样呢？
11: 对
7: 吧？
11: 对
7: 对，要针对肺脾肾这3个脏器下功夫，这是应该长期坚持的
11: 啊。我听你讲的就是凡是吃中药啊都得长期坚持，不是说的短时间的。
7: 啊，不不不，我不是这么说的。分什么事儿？
11: 我自己就认识错误了呗。
7: 啊，不，老年慢性病长期吃，对于补益的事儿，
11: 啊，
7: 因为人到了年纪有问题，
11: 啊，
7: 都是虚症居多。100个老年人呢，都有99个是虚的，怎么办呢？要补，补的问题应该长期小剂量坚持做，做的时间越长，坚持的时间越久，效果越好。而且中间尽可能不要停。那么在选择药物的时候呢，这个药就应该是平的，非常温和的。
12: 你特别冷的、特别热的不

0: 讲啊，
1: 这
0: 里有讲究，所以我给大家挑的往往都是非常平的，适合长期吃的，出风险过敏的概率特别低。
1: 我知道了。
0: 嗯，
1: 另外铁峰老师，我还有个问题，就是我有高血压，我吃这些药
0: 有影响没？
1: 吃这些药有影响吗？有一些中药的成分对血压有没有影响？
0: 是这样的，能够影响血压的东西很多很多。
1: 嗯，
0: 比如说今天晚上睡眠不好，第二天血压高了。
1: 啊，对。
0: 头天晚上生点气，第二天血压高了，对吧？
1: 对对。
0: 哎，今天晚上喝点酒，血压高了，对吧？
1: 对。
0: 吃一点发性的东西，比如说今天孩子从广州给带回点好桂圆来，你贪吃多吃了几颗，第二天血压高了，这都有可能，何况药物了，对吧？但是记住，我让大家吃的药多数都以成药为主，而这些成药往往都比较平，特别俊猛的中成药我从来没在节目里说过，我绝对不会在大众媒体里让所有人都去吃一个攻下的药，吃完了之后马上泻肚掉，我从来都不说这事儿。我让大家吃的都是非常平的，就谁都能吃，吃完几乎都没啥反应，都不会这边吐啊，这边泻呀，这边升血压了，或者那边血压搞特别低了，一般都没有这样的药。
1: 对，
0: 好，
1: 哎，好，
0: 再见。
2: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0: 手机尾号8239，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哎，铁峰老师你好，
0: 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3: 我是这样的，那个我的老婆啊，她肾脏萎缩。
0: 肾脏萎缩，然后呢？
3: 现在已经住院住了半个月，现在已经一个月多了嘛。我们现在在做复特，医生叫我们做复特。那么做复特这个时间就是有点麻烦，所以我想这边，铁峰老师你有没有？稍微简单说的一种方法，它就是鸟的症嘛。
0: 我说一下我的看法啊。
3: 啊，
0: 老先生，我跟你说啊，肾脏萎缩，那肾就没有了，就等于没有肾，没有肾，人是活不了的。做透析是为了让它活着。不论我们怎么治，已经消失的肾回不来了，他要想活着就只能做透析，不做透析就活不了。就这么个情况，没有能够取代透析的办法，而且透析只是为了保命。
3: 对，好是好不了了，
0: 只是为了保命，所以你不要考虑别的什么事儿了啊。好嘞，
3: 谢谢
0: 再见。好，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往事随风说，我肚子咕噜咕噜响，吃完饭胀气，一天上好几趟厕所，大便不成形，已经有半年多了，吃益生菌啊，啥也不用说，吃益生菌啊。另外吃东西讲究点，产气儿的东西少吃点啊，但是最主要的就是益生菌，因为在人的身体里啊，能够产气儿的菌都是有害菌，有害菌越多有益菌就越少，反过来有益菌越多有害菌越少，所以补益生菌啊。微友丁香花说，有问题请教，57岁啊，眼前啊总有一个东西啊，像灰掉下来似的啊，是不是就是飞蚊症啊？你这个描述的太不规范了，听起来像，但似是而非。您不能就近到眼科做一个基本的检查吗？哪怕拿裂隙灯看一眼也行啊，对不对？我建议你这件事情先到医院确诊啊，说眼前有一个东西遮挡，就是飞蚊症吗？不一定啊。也有的是视网膜黄斑的病变啊，有的真的就是简单的轻微的玻璃体浑浊，有的可能是失明的前奏，凭你这一句话我判断不出来。未来有当几天，唯有啊，叫王芳下午好啊，他说高压90低压60，检查脑供血不足，吃点什么药啊？高压90低压60还在正常血压的范围之内， 底线啊，满分100分，你打60分，还在及格线以内，但是很低啊。脑供血不足很有可能是由脑梗塞栓塞引起的，上医院确诊是不是真的由脑梗塞引起的，如果是坚持控制溶栓啊。唯有射手座淘气呀 啊不爱搁家待着，四处溜达。他说女儿剖腹产后18个月，最近2个月尿频，去医院检查说盆底下垂，盆底康复治疗能好吗？你女儿多大岁数啊？嗯，这个是这样的啊，盆底功能降低，用盆底康复治疗第一有效啊，但我告诉你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让你女儿从现在开始养成习惯，每天早中晚3次，每次做60个提肛训练，明白吗？早中晚，为什么？他年轻啊，他都不用吃药，他就坚持做提肛训练就可以。提肛是一个什么样的动作你自己上网上查，这不用我说对吧，但是早中晚各做60个，做这一次啊也就是5-6分钟，养成习惯天天做，1分钱都不用花，这问题就给你治好。在四处漂泊，最后的微笑啊，这微友说我手指中指肿了，干活回弯就疼，怎么回事？腱鞘炎，首先考虑是腱鞘炎，如果是一定要休息，你应该到医院啊。微友阳光说我今年46岁，女性，感冒之后一直干咳，半个月还没好了，咽喉发痒还喘，以前就有支气管炎，请问铁峰老师我吃点啥呢？感冒之后咳嗽很久一直不爱好，这样的人呢很多，怎么办呢？建议你吃点啥呢？吃点这个百合固金丸和止嗽青果丸，这两个药早晨吃一个，晚上吃一个，早晨吃百合固金丸吃一粒儿，晚上呢晚上吃止嗽青果丸也吃一粒儿，按照这种方式吃1个星期左右，你看看情况怎么样，好不好？这都是很普通的药啊。

0: 好，微信上问题先看到这儿，我们继续接听众电话。手机尾号4339，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啊，你好，姐夫老师。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1: 啊，我就是那个，我之前啊，就是这个喉咙感觉到有异物啊。
0: 嗯。
1: 有异物感，然后我去医院里检查。
0: 嗯。
1: 然后他说我这个扁桃体啊，
0: 嗯，
1: 稍微肥大一点。
0: 嗯。
1: 然后稍微肥大一点，后来就是到后面，他不是我不是有点反酸嘛，胃反酸嘛。
0: 嗯。
1: 他给我开了那个药吃了，反酸是好了啊。就说让我过段时间再复查一下啊。
0: 嗯。
1: 然后后面我去复查了一下。他说，就我又叫我做了一个那个监测睡眠，睡眠监测啊，
0: 嗯，
1: 后来做出来说我是那个，低通气，
0: 嗯，
1: 综合症，就是说有点严重了。他说我的血氧饱和度58，
0: 嗯，
1: 已经很严重了，
0: 嗯，那非常严重啊，非常严重啊，
1: 非常严重啊，
0: 嗯，非常严重。
1: 但是，
0: 你没感觉？
1: 他说我，他了。哎，对，我晚上他说你有没有憋醒的感觉，我说我晚上没有憋醒的感觉。
0: 嗯，那是因为现在呀，啥事儿没有，都属于很正常的环境。
1: 然后他建议我，他说要么呼吸机，要么就是减肥啊。但是我感觉我不是很肥啊，他说我气道比较狭窄。
0: 嗯、对，
1: 但是肉眼能看得出来气道狭窄吗？
0: 你症状在这儿呢。
1: 症状啊。
0: 就是你有症状啊，
1: 然后我是买了个呼吸机的带的晚上，
0: 嗯，
1: 我在想啊，
0: 嗯，
1: 我这个要不要去再去做一个那个胸片，看看气道狭窄到什么程度啊？
0: 你看那玩意儿干啥呀？
1: 不用看吗？
0: 那医生都给你诊断完了，你为什么非得花这个钱呢？有钱没地儿花呀？我这不理解的。
1: 那铁峰老师，我就想问一下啊。像我这种情况，最好的解决办法是
0: 带呼吸机，
1: 就是带呼吸机啊。
0: 啊，包括你医生给你让你减肥，
1: 嗯，
0: 你那油啊长在里头了，
1: 嗯，
0: 就有的人呐、啊
1: 就是，
0: 那个油啊长在。

0: 皮下，有的人呢长在这个、这个肌肉的周围，有的人呢长在内脏的周围，有的人呢、那油就长在血里，人和人不一样的。
1: 嗯、铁峰老师，那就是说最好的办法就是带呼吸机给你减肥了。
0: 最省事的办法是带呼吸机减肥，不用动刀，不用你花上钱，你付出点辛苦就行了。
1: 嗯、好的好的。
0: 嗯，再见啊。
1: 啊，我知道了啊。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服务之江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一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一。
0: 手机尾号1009，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4: 啊，你好，铁峰老师是吧？
0: 哎，是的，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4: 我就是说呀，是之前我和我老婆体检的那个单子上面有些问题，我想要请教你一下。
0: 啊，你说需要我做什么？
4: 就是说他呢有时候有一个肺结节，有一个肺、不是肺结节，肺上面有玻璃片，玻璃。
0: 有个膜玻璃结节，膜玻璃结节
4: 啊，
0: 然后呢？
4: 有一个乳腺结节。
0: 那个乳腺结节很要紧啊，乳腺结节很要紧。膜玻璃结节呢，让医生给你看啊，乳腺结节也需要让医生给你看啊，看它的风险啊，恶性的风险，这个需要有医生给你评估的啊。
4: 嗯，因为我看是看过了，就报告单子，我可能划给你了吧。
0: 啊，单子吧，不，你医生给你看没看？
4: 也看了。
0: 医生怎么说？
4: 说三个月、五个月过去复，五个月过去复查一下。
0: 一般都是六个月，没有五个月的。
4: 啊，那半年复查一下。
0: 哎、三到半年啊，三个月。我跟你说，你不要把这个事儿含糊了啊。三个月就是三个月，半年就是半年。你这数说的非常不准确，我这你的话我就不能信。
4: 啊。
0: 你得把这事儿给我说明白了，他到底怎么说的？
4: 说半年去复查一下嘛，他跟我这样说的，因为是他说来查嘛，也是
0: 你刚才还说三个月，
4: 三个月时候是我讲，就是说这就是说半年。
0: 我跟你说啊，三个月啊，这叫密切复查，说明情况挺严重。半年复查呢，这叫一般观察，说明情况不太严重。一年复查，说明基本上没啥事儿。
4: 他半年。
0: 啊，你要是半年复查，说明他的威胁不大啊。
4: 就是还有就是说的，他这个偶尔就是那样，我耳鸣，有时有，有时没有，有时就是说两个月左右有一次，半个月，一个月左右有一次，是这样子的。
0: 你这是肝肾不足，你知道女人从什么时候开始老吗？女人从35岁开始老。
4: 哦。
0: 哎，女人从35岁骨量不再增加。女人从35岁开始，身体不再合成氨糖；女人从35岁开始，身体不再合成维生素 K2。
4: 哦。
0: 女人从42岁就普遍的开始长白头发。
4: 哦，对对，她的有时候她说身上有时候头痛啊，有时候就说运动一下，感觉在走走路过一回，感觉头有点头痛。
0: 你这供血不足了吗？这就是能量不足。为啥我提维生素 K2 啊？维生素 K2 对人类核心作用有两个，一个是调节钙在身体里的分布，再有一个就是为细胞提供能量。
4: 啊。
0: 嗯，核心作用啊。
4: 哦，他的掉头发也是不是也跟这有原因的？
0: 掉头发是肝肾不足，咱俩说啥说起的嘛？中医解释肝肾不足嘛，人开始掉头发嘛。
4: 就都是一起的了。
0: 对，嗯。
4: 哦。 因为我天天听你节目，我想一想跟我老婆说呢，她不有点不放心。我跟她说这个，天天听你节目，我听你说一下，说这种情况肝肾不足，有时候掉头啊，什么东西的。
0: 嗯，这就是开始老了。
4: 嗯，
0: 肾气不足，啊，肾气不足就开始了，这就是你别不服啊。
4: 对对对。对嗯，那个他这有没有什么弄那个呢？就要吃调理一下呢。
0: 滋补肝肾的三边方呗。
4: 哦，三边方。
0: 嗯。
4: 哦。
0: 三边方是首先你能吃的，第二吃得起的，嗯。
4: 哦，好，他那个还有一个颈动脉有斑块。
0: 那吃纳豆激酶，这毫无疑问的。
4: 毫无疑问的啊！
0: 纳豆激酶，肠溶剂型。
4: 肠溶的纳豆激酶是吧？
0: 对。
4: 哦，肠溶。还有我这个有个肝囊肿。
0: 肝囊肿没事，一般100个肝囊肿，99个都天生的，都不用治。一般你医生给你看过了？那没不是没让你手术吗？
4: 他没有，他说得一年检查一次。
0: 那、嗯、对对对，体检的时候看有没有特殊增大，一般都不用管，99个都不用治。嗯。
4: 嗯，我肺上面有个肺结节。
0: 你呀、啊，
4: 多发性哎、
0: 嗯，
4: 多发性肺结节。
0: 多发性肺结节，医生怎么说？
4: 医生就也就是说嘛，叫我半年去那个体检一下嘛、
0: 嗯。明白了，嗯，那就定期体检就完了，
4: 啊、
0: 没事儿。
4: 啊，就定期体检。
0: 对对，就医生读片很重要啊。
4: 啊，也有个肾囊肿也有。
0: 囊肿，肝囊肿，我讲嘛，都是天生的啊。
4: 肾囊肿，这我肝囊肿，这种讲我有没有忌口呢？这酒啊是吃的确实彻底不能喝了。
0: 你有没有囊肿？那酒也不应该喝呀。你就跟这事儿没有关系，你肝囊肿、肾囊肿跟你喝不喝酒没关系。我都说了，它是天生的。
4: 哦。
0: 绝大多数都是这样的，不用管，没事儿。你没有必要为他找任何理由啊。但是呢，烟酒这玩意儿能不碰尽量不碰。
4: 烟我不抽，就是有时候酒啊，喝个一次两次，就是那个，我怕一会儿他这个。
0: 嗯，偶尔喝一点开心，那这跟这没关系啊。
4: 啊，我那个什么，有时候也是睡眠浅。
0: 嗯。
4: 我有时候我可以吃个调那个汤药补一补也可以吗？
0: 可以。
4: 都可以是吧？
0: 嗯。
4: 哦，好，那谢谢你啊。
0: 哎，不客气，再见。
4: 啊。
0: 好，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小猪说，我查出来轻度脂肪肝，转氨酶有点高，医生让我控制饮食多运动，没让我吃药。然后我看网上说灵芝对肝好啊，我能吃吗？脂肪肝的核心根本还是管住嘴迈开腿，你得让自己身体里的脂肪含量下来啊，不然的话光吃营养保健品不是正道啊。说吃灵芝行不行？吃灵芝可以，灵芝抗氧化，减少肝脏炎症反应啊。吃点灵芝孢子粉。你要吃就吃点好的。那什么叫好的？你记住，好灵芝孢子粉是不苦的。真正高级的灵芝孢子粉一点苦味儿、哈喇味儿都没有。它吃到嘴里是像巧克力一样的。我相信大多数人都没吃过这样的灵芝孢子粉。第二，真正的好灵芝孢子粉不便宜。前一段时间我给我妈买灵芝孢子粉，啊，那合一天多钱？合一天得30多块钱呗，啊，然后呢，我侄女给她奶奶也买的灵芝孢子粉，她那便宜，一大罐子才300多块钱，我妈一吃就饿苦，就说老人还是你买的好，我说那是我钱在那放着呢，对不对？所以教大家灵芝孢子粉，好灵芝孢子粉不便宜啊，不要妄想着说花很少很少的钱吃到很好很好的灵芝孢子粉，这玩意儿一分钱一分货。另外我要提醒大家，我们买的是价值不是价格，你得知道什么东西好啊。
5: 消散在风里，淡然于
0: 微友甄林说，我最近下巴耳边挂钩很疼，吃饭很痛苦，怎么帮忙解决？来的最快的上医院打封闭，一周就好啊。来的慢的理疗补氨糖也行。微友宽宽妈说，我孩子爸爸抽烟，而孩子有过敏性哮喘，有一次他进到他爸爸的办公室里待了10分钟就喘不过气来了。哎，你看看这个，有的家长啊，嗯，非常讲究这件事情，在孩子面前从来不抽烟，也不让孩子。

子参加那些成人聚会啊，我觉得这是负责任的家长。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正是适龄的父母，应该向这样的人学习啊，保护儿童健康，让他们远离吸烟的环境是绝对正确的。另外，烟这个东西真是一点好处都没有，这应该想什么办法让那些抽烟的人把烟都戒了啊。微友王彦斌说，铁峰老师有一事请教，我哥有胆结石还有胆囊息肉，您看应该怎么办？我把他的检查结果给您发过去，我瞧一瞧啊。肝脏大小形态正常，肝源锐利，肝实质回声均匀，肝内管道系统显示清晰，门静脉主干无扩张，胆囊大小 8.4×3.3， 形态正常，壁嵌光滑，后约 0.4 厘米，胆囊透声略欠佳，内可见强回声光团，这就是结石了，大约 1.8×0.6 厘米，1.8×0.6 挺大啊。腹壁见多个高回声突向囊腔，较大者约0.4×0.3厘米，近胆囊颈部可见高回声，范围约2.4×1.7厘米，声影不明显，胆囊内外胆管未见明显扩张。哦，多发胆囊息肉，胆囊结石有炎症伴随，别的问题没发现。你哥目前这种情况啊，需要定期体检。所谓的定期是什么情况呢？三个月做一次彩超。当他那个胆囊息肉啊大的不0.4×0.3吗？达到0.8，我觉得就可以切了啊。下面一位友叫冬梅，他说我脖子、颈椎带的后背疼，请老师指教。如果仅仅是后背疼，那我建议你坚持做小燕飞。我听众说，你咋一到腰椎病患者就让他做小燕飞呢？小燕飞这类的动作是基础动作，一个每天坚持都做小燕飞的人，首先不容易得颈椎病、腰椎病，第二得了这个病好的也快，明白我说这意思了吧？所以我建议你，你就跟我说这一句话嘛，颈椎病带的后背疼怎么办？坚持做小燕飞，小燕飞做上之后一个月症状就能改善，

0: 好，微信上问题先看到这儿，我们继续接听众电话。手机尾号8116，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1: 哎，你好。
0: 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1: 我就是说晚上睡觉的时候，醒了以后也是捏捏的。
0: 哦。
1: 这个情况，还有这个人老是胡思乱想，就空的时候。
0: 哦。
1: 嗯，还有那个经常最近时间发现经常懵，耳朵懵懵的。
0: 啊、哦，你多大年纪了？
1: 44岁。中医老师跟我说，他说你这个人40岁的年纪，60岁的身体。
0: 对，你一定要补肾呐、啊！啊，一定要补肾。
1: 这是肾原因是吧？
0: 肾是根儿。
1: 那补肾我吃什么呢？
0: 补肾吃三边方啊。
1: 三边方。
0: 嗯，三边方。
1: 那主要是还是肾这块，其他那个嘛。
0: 根儿在肾上。
1: 好的，谢谢。
0: 好，再见。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车站旁。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0: 尾号5397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4: 你好，我齐峰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我是这样的，我们一个小孩子12岁了，他经常老是呕吐、头晕。那么我们后来到是那个儿保医院去检查了 ，CT 也做了，脑子磁共振也做了，那个血也验了，后来那个颈椎的也照了。什么东西毛病都没有，就是查出了一点点那个，好像是他说颈椎有一点点，也他说问题不大，
0: 不足以导致他出现这样的症状。
4: 那么怎么会呕吐呢？头晕呢？他说这小孩子说，他说这个脖子这里好像有一样东西，他说堆牢啦什么，好像就浑身不舒服。那个小孩子就是呕吐，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也查不出来，都是好的查出来，就是除了胃镜没有照，其有的都已经查过了。
0: 哎呀，这个就比较麻烦了
4: 啊，
0: 这就比较麻烦了。
4: 那你给我们一个建议，要怎么治疗呢？
0: 有没有医生说要给他做这个脊髓的穿刺什么的？
4: 你这个没有说。哎，要你的意思就是要颈椎穿刺是不是？
0: 不，我只是问啊。
4: 那个医生没有说，
0: 因为什么呢？
4: 他说问题不大，叫他们就是说好像是买一个什么颈椎的，这个硬硬的都是套在脖子上的，他说你再试1个星期到2个星期看。
0: 那就先遵医嘱吧，因为这里有什么问题啊？呕吐啊、是比较常见的现象。比如说刚才我问说有没有医生要求你给穿刺，为什么？因为有的时候颅内感染也可以经常出现呕吐，眩晕，这个事儿脑袋里头有没有问题？因为现在医生考虑是供血的问题，供血不足出现的眩晕呕吐，那感染是不是也有可能啊？颅内感染也可以啊，有一些病毒感染也可以啊。那么我们做这种检查了吗？
4: 这个好像没有做吧。
0: 因为你平时给他做的那些检查，抽的血、化电，是查不出来脑袋里有没有感染的，这个只有抽。通过脊髓穿刺，直接抽脊髓里的液体才能发现有没有，而这个很痛苦，一般不会做。这玩意儿有个思路的问题，您刚才跟我讲所有的检查都查了，这我就没法说话了。
4: 就是吧，他们就是说我是他的那个姑姑嘛，是我的侄子，12岁， 他以前睡觉呢是不是很好的，从小就是这样。那我们以为是供血不足啊，什么贫血啊，查出来又没有什么贫血的，血都好的嘛，念出来，那么我们就奇了怪了。那么我后来想到你们解封老师，我们每天在听的嘛，也是蛮好的，看一下你有什么建议。
0: 我觉得这个事儿啊，你们还有很多东西没查，一个常年累月不会消失的眩晕呕吐症状一定有原因，供血只是其中之一。
4: 嗯，
0: 你们应该和这个，因为你不是当事人，你也没和当事人在一起，你完全不了解当地医生做出的任何处置，你只是学话啊。
4: 要么这样好了，铁峰老师，我打个电话过去，叫我弟弟直接给你通话，或者我再约你们再约个时间，要么这样好不好？我
0: 那最好了，
4: 问一下。
0: 那最好了，那最好了。
4: 好不好了？
0: 好，
4: 我也不知道，我就是想问一下到底什么原因，或者是供血不足啊什么之类，要吃一些什么药就会好的话嘛，那么就简单了，是不是？像你这样说的话，要肯定你跟他说了，我说也说不清楚，检查我也不知道，叫他们反而随口说一下，什么检查都做出来了，就是没有毛病的。
0: 哎，对对对对，啊，
4: 好
0: 不
4: 好？不
0: 可能什么都做到了，一定有漏相的地方啊。
4: 哦，好的好的，谢谢你啊。
0: 不客气，再见。
4: 好好好，再见啊。
0: 您好，
5: 哎，您好，铁峰老师，
0: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5: 我最近就是感觉那个就心脏啊，总是喘气儿特别费劲，然后呢，有时候就心脏这块就是突突突突的跳几下子。
0: 嗯，
5: 嗯，
0: 然后呢？
5: 我就是说这最近也是熬夜，因为我们干烧烤啥的，然后有时候有点迷糊，我就想问问，就是说这是心脏的事儿啊，还是肺子啊，还是什么原因呢？
0: 首先考虑心脏的问题。
5: 嗯。
0: 首先考虑心脏，我在这儿不可能给你个准确答案啊。就你目前讲的这些事儿，首先考虑心脏的问题，你应该给自己做一个24小时动态心电图。
5: 啊啊，
0: 嗯，
5: 我以前就有过说心律不齐，现在有时候就是哪块有点大点声啊，我心脏就突突突跳。
0: 啊，现在说这些都没意义，因为说的都不准，做个24小时的动态心电图，一查就知道怎么回事了。而且你都不用挂专家号，你挂普诊就可以。
5: 啊啊啊啊！做一个心电图是吧？
0: 对，
5: 嗯、
0: 做24小时动态心电图。
5: 24小时动态心电图。嗯嗯，好好好。
0: 啊，
5: 嗯嗯，行。
0: 等你到心血管内科挂了普诊，把这些事儿都做完了之后，会有一个结论出来。那个时候你拿着这结论，咱俩再商量下一步怎么办。
5: 嗯，好的哈。
0: 嗯，再见。手机尾号1658，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6: 哎，铁峰老师。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
6: 哎、
0: 您请讲。
6: 我想问我啊，那个我就是检查出来那个深小球过滤值，
0: 嗯，
6: 75.5低吧。
0: 然后呢？
6: 然后上次那个社区卫生院里查嘛，他肌酐好像偏高了，后来前天吧，
0: 嗯，
6: 前天去查了一次，他肌酐是正常的，
0: 多少啊？
6: 94.7。
0: 你肾小球的滤过率是多少？
6: 滤过率他检查出来是75。
0: 75.7
6: 吧，几忘了。
0: 哎呀，你的肾脏啊有问题，嗯、就是。肾小球的滤过率啊是一个什么指标呢？它反映肾脏工作水平工作能力的一个指标。
6: 嗯，
0: 你这个肾脏的工作能力啊相当于别人正常肾的一半。
6: 啊，
0: 哎，就别人一天干俩活，你一天就能干一个活，那这长此以往下去是要出问题的。但是呢现在看功能还都正常，还没到非常严重病的程度，那我们怎么办？就想办法提升肾小球的滤过率。给你提两个建议，第一呢，找中医看，吃汤药，汤药能解决这个问题。第二呢，就是白爬虫菌提取物，能吃尽量吃。你现在这个事儿说你是病吧，还不算病，但你得密切关注。你要是不调整，这个数始终上不去，你早晚是大病。现在就这么个局面。
6: 好的，好的。
0: 哎，好嘞，再见。
6: 啊啊啊！好，谢谢啊。
0: 哎。
7: 很多人都觉得补钙是老年人的事儿，不对啊，人的骨量从年少时积累到30、35岁到达顶峰，这个时候存进去的钙质越多，骨骼就越粗越强健，这就等于给晚年的骨骼打下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底子啊。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呢，都坐着不动，也不爱晒太阳，尤其那女的出门都捂得严严实实的，呵，这家伙就看俩眼睛，别啥看不见，他不晒太阳这钙就留不住。然后呢，碳酸饮料多好喝呀，就天天那么喝啊，三餐不规律啊，钙质摄入不足啊，想不到主动去补钙啊，这都是在透支我们的骨骼。等你到岁数了啊，感觉到疼了，已经开始骨质疏松了啊，腰腕背驼，浑身酸痛，磕一下碰一下就骨折，那个时候想再补就难了。所以补钙这事儿啊，从年轻的时候要有这个意识，多存一点是一点啊。钙质丰富的食物啊，该吃吃啊，什么牛奶、酸奶、豆制品、小油菜该吃吃，然后经常去晒太阳。这个太阳得怎么晒呢？说我躲在防晒服后面，我躲在玻璃幕墙后面，那都没有用。我经常说，在阳光下奔跑啊，在自然光线下照射啊，在户外走一走、跑一跑啊，运动了骨骼，晒了太阳，促进了维生素 D 的吸收啊。把钙留在身体里，碳酸饮料能不喝尽量不喝啊。这个喝的越多，骨头里的钙就越少啊。第二，一定要用科学的方法补钙，就是一定得有维生素 K2 啊，钙里必须得有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啊。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下期再见。
2: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8: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9: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2: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10: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11: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2: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12: 啊，谢谢铁峰老师。
0: 哎，不客气啊，
12: 很高很高的。
0: 谢谢、啊。
13: 我们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的喜欢你，很信任你。
2: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14: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2: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3: 冬正夏养正当时，肾精亏虚别硬扛。明明没干什么，一天下来却累得眼皮发沉，话到嘴边怎么都想不起来，上楼膝盖发软，腿像灌了铅一样沉，虚汗严重，空调房里别人觉得凉快，你却总觉得冷风往骨头缝里钻，这些都是肾精亏虚的表现。中医讲，肾藏精，精生髓，髓聚于脑，肾精亏虚，髓海空虚，大脑失去濡养，就容易忘事，反应慢，精力差。肾精还是气血化生的根源，精血同源，精足则血旺，气血足，四肢百骸才能得到濡养，腰腿才有劲儿，睡眠才踏实。冬病夏养正当时，顺应天时培补肾精，把亏掉的底子一点点养回来。
1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健康小贴士，
3: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伙保护好眼睛，特别是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干涩酸胀的不敢看，看东西啊越来越模糊，出门还怕光，迎风就流泪，真是很影响生活。大家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成分道地、人参、黄柏、石斛等十多味中草药，还有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眼睛吸收的更快更多，简单一贴，眼睛清亮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干涩流泪轻松缓解。今天不管新老用户，只要拨打400-833-1912 400-833-1912购买，每人多送78元蒸汽眼贴，你先试用几天。

墙板蒸汽眼贴，浓缩了人参、黄柏、石斛等十几种草本精华，对眼睛特别好。不管是看手机、电视，眼睛干涩酸胀，还是模糊发雾、不自觉流泪，都能轻松缓解，眼睛越贴越清亮，越贴越舒服。而且啊，好视力是26年大品牌，中国航天合作伙伴，不光效果好，用着更安心，大家放心打电话先试试效果。早间听众还有专属福利，6点半前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购买，每人多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额外还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的枕头，整整三份实用好礼直接送。6点半前先打先得，400-833-1912，400-833-1912。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2: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3: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3: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水污染让世间的多少清澈变成了污浊，共同治理水污染，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0: 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浙江之声，美丽乡村。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美丽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丹妮。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早上的6点到6点半，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1: 千村引领，万村振兴，全域共赴，城乡和美，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0: 今天我们要去到绍兴诸暨的一间农场，这里住着可爱的小鹿、小马、孔雀还有羊驼，小动物们自由快乐地生活着，大家走进其中就可以感受到大自然带来的治愈。然而这间可爱的农场，它的前身呢是一块废弃的荒地。几年前在大城市打拼事业的陈帅回乡路过这里时，便萌生了改造的想法。他从零开始，一步一个脚印，在一片荒芜之中种出了无数美好的果实。
2: 我叫陈帅，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的硕士研究生，原来一直在大城市从事一些文博艺术品这一块的工作。那2019年的时候，我回到家乡，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发现了这么一块荒芜的土地。这边就是风景很不错，但是呢就整个被荒废掉了，所以就萌生了一种想把它修复好，就是把它产业化，把这里盘活的这样的一种想法。当时也是一边改造一边学习，然后一边在网上记录自己的生活。但是后来发着发着，突然有一条视频就一下子有3-4千万的浏览量，当时也很震惊，这么多人原来都喜欢乡村，向往这样的生活。
3: 沿的这一片草地就是我们视频当中看到的那个空地嘛？
2: 就是原来的荒地，都是一些建渣，然后没有办法耕种的。然后现在我们把它生态整个改良，土壤全部改良过。
3: 当时是怎么就是一下子被这样的一片荒地给迷住了呢？
2: 虽然以前它很破败，就是很荒芜，但是它那种

0: 就是山水环绕的这种感觉，对我们长久待在城里的人来讲还是很治愈的。
1: 因为原来对种养殖不是特别专业，农业技术上本身就比较薄弱，非专业的。一开始我买了很多果树苗，我们后来都发现品种不对，不适应这边的气候，过于理想化。比如说萌宠嘛，像羊驼的话是大家都很喜欢的一种动物，但是它其实很难养。然后比如说前段时间这个羊驼，就是因为今年特别热嘛，就中暑了。中暑其实是非常难救治的。
2: 咱们这个农场大概有多少种小动物？
0: 大概有二三十种的样子。
2: 二三十种。有羊驼，我刚刚看到了，小牛，黑耳鸭，小猫咪，
0: 梅花鹿，然后光宠物鸡大概有十几种。然后鸽子啊，小兔子啊，孔雀啊，然后猪啊等等之类的。
2: 那你现在就是说在经营农场的过程当中，你觉得遇到了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0: 可能是不停的这种商业模式的一些变化，大家都比较卷，然后竞争也比较激烈。
1: 2019年的时候，像这种类型的乡村农旅观光类型的农场其实很少，基本上以采摘种植、一产的生产，还有一些农家乐这种模式会比较多，所以也算是一种比较创新的这样的一种商业模式。我们这边总的占地有60亩，从农业的角度来讲不是很大，但是在这个60亩的基础上，我们也把它细分成了很多不同的板块和领域，综合成一个多种商业模式，通过对你自己的这种影响力、客户群体的积累、品牌的这种影响力，开始在做线上的一个短视频，包括一些直播的扶持，有很多疆土的品牌，包括一些农产品的一些展示，这样也慢慢形成了一种二产的这样供应链的一个品牌的集合。虽然它是一个非常规模比较小的农场，但是它这线上是没有天花板的，因为我们通过慢慢的这种努力，已经有一点点平台效应了。线上我们有很多人关注到我们，喜欢农业、喜欢乡村生活的、想要回乡村创业的这些小伙伴看到我们，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基础资源以后，我们也考虑到怎么样能带动大家一起能扎根在乡村。年轻的有志青年，他可以有信心返乡创业。
3: 这边你就可以做一个油画工作室。
4: 对，可能做油画工作室。兔子这边还要搞好嘞，这边也要清理干净。对，到时也可以
3: 利用起来啊。
4: 上面的话养。
3: 铺上去了土在。
4: 对，还要铺上去。
0: 像我们孙武呢，就是从大学毕业以后就一直在喜田工作，有4年多的工作经验。通过这样的工作经验的积累呢，现在他有自己创业的想法，我们就特别支持，然后我们平时也会过来给他指导一下。
4: 我是大学是学休闲农业的，生态农业这一块的，在农村这一块的话，其实发展空间是很大的啊。更多应该给年轻人树立榜样。过几年的努力后，我希望我把这里打造成一个萌宠的乐园。平时的话也可以给村民们做一个休息的地方，还有这些兔子的话，萌宠这一类还是要靠线上来进行拓展的。
1: 其实因为我自己作为一个博主，经常有很多的粉丝，他们也有很多乡村梦，有一些他就是有很多的技术啊，有一些非遗的传承人啊，但是他不知道什么途径才能真正的在乡村扎根生存下来，所以我们现在也做了一个平台，就为他们提供一种工作室这样的一个环境，让他们在这里能接触到更多的欣赏他们的游客，也有一些比如说自己产品能够在大家面前亮相的这样的机会。哎，王老师在忙啊？下午那个研学的团1:30到，每个人做一个作品，
5: 就是先塑装一遍，然后塑装完了，你要不要让他们选个颜色？在宜兴丁蜀镇学了就是6-7年的紫砂壶，然后之前在那边也有做工作室，这就是年龄增大，父母年纪也大了，也想回老家，知道就是说，陈帅在这边做了一个农场，我们相当于就是说是不谋而合，就是都有这样的想法。然后他一说，那我就觉得这边做工作室特别合适，也非常感谢他能提供这么一个平台，是我们有施展才华的这个空间。所以说，相当于是没有任何后顾之忧的。然后，那你没有这些负担的话，你在作品创作上面，然后就会更加自如。
6: 以前我们可能是在办公室里面。但办公室里面的话更倾向于我们在网上查查或办公室里面，我们希望在这种现场的活生生的例子跟他们去具体的从业者进行一些交流，那么更能够发现我们农业农村存在的问题在哪里，哪些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的，
7: 大家的一些探讨一些沟通，就是能把我们中国小而精小而美的这种乡村的典型 展示给所有的世界各地的。
1: 我们现在除了做传统的这种农绿，包括一些线上的新媒体以外，我们也考虑到我们有更多的技术专业的这些模式需要不停地去深化，不停地去领先，所以我们就很关注学术化这一块。像我们跟浙江农林大学他们做的一个乡村振兴的期刊，国际型的一个期刊，叫《农业与农村研究》，就我们跟这些尖的这些学术领域的东西去合作，把这里打造成一个农业的专家、农业的从业者可以深度交流的一个轻松化的、时尚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可以迸发出更多学术的火花，有更多的这种灵感。
8: 像他这样的一个规模的这种创新的这种宣推的这种形式的就特别好，而且别人容易学。比如说我一个大的，像我们也有很多几千亩的，那么你没有两三个亿资金没办法启动，他这个是可以通过一个家庭，通过自己的努力，几十亩地就可以做出一个很大的 IP 来，那么给很多人一种激励。所以的话我们特别赞赏这种，就是我们所谓的新质生产力，我们在探讨这个，其实一种也是新质生产力的一种表现，就是农业农村的新质生产力，它是通过模式的创新，它的运营的模式的创新，特别是利用这个现代的新媒体，这个是我们非常值得学习。
1: 觉得乡村需要更多的文化学术性的东西的植入，尤其我们年轻人现在都是对精神的需求特别的渴望，所以当时我跟吴教授认识之后也是一拍即合，想让全世界的这些专家学者能看到我们中国的乡村有先进的模式，有小而美小而精的这样的一种农业的创业的方式，所以我们也在这里成立了学者之家，让更多的国际化的学者能到这里来交流。
7: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从事这个乡村振兴这个行业以来一些心得，三产服务性的一个方面的一个提高，比如说我们在做一些特色性餐厅的规划，我们植入了现在非常火的这种乡村咖啡馆，设置了这种单元。
1: 其实作为一个创业的个体，有很多困难，很多很难解决的事情，但是呢我觉得也非常幸运，在浙江这个全国的乡村振兴的这些条件啊、政策啊特别领先的这样一个环境中，我们就给了我们创业者很多的帮助。比如说有很多的相关的政策，还有一些项目现在浙江大学学习，认识了很多相关的产业的领先的这些创始人和我们非常专业的专家学者们，给了我们很多的帮助。同时也让我们这个商业的模式让大家看到，让更多的人能了解到，并且可以去参照，去像我一样立足在乡村。
9: 曾经我是不安河水，穿过森林不准
10: 健康小贴士。
11: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伙保护好眼睛，特别是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干涩酸胀的，不敢看。看东西啊，越来越模糊，出门还怕光，迎风就流泪，真是很影响生活。大家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成分道地、人参、黄柏、石斛等十多味中草药，还有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眼睛吸收的更快更多。简单一贴，眼睛清亮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干涩流泪轻松缓解。今天不管新老用户，只要拨打400-833-1912 400-833-1912购买，每人多送78元蒸汽眼贴。你先试用几天，无忧体验更放心，再送你一台豪华收音机，手速快的10分钟内打进电话，再送你安神助眠的枕头，三重好礼直接送。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12: 想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的朋友注意听了，拨打电话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没有人数限制，额外还送周年庆专属礼包。400-833-1912400-833-1912。眼睛经常干涩酸胀、怕光刺痛、迎风流泪的朋友们，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中草药成分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在十分钟内拨打电话400-833-1912的朋友们，购买好视力，每人能够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专属礼包，有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1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

0: 告。
1: 骄阳下，一群人在行路，口渴难耐。
2: 快看，路旁有棵梨树。
1: 大家纷纷摘梨而食，干渴一扫而空。可是唯独有一位年轻人不为所动。
3: 哎，兄弟，您怎么不摘梨呢？
4: 这梨树不是我的，我岂能随意摘取呢？
3: 嗨，也没有人看守，我看这就是无主的梨树。
4: 梨虽无主，可我心有主啊。
5: 这是原始记载学者许衡的故事，有违社会文明却手到擒来的痛快与方便，是每天都可能遇到的诱惑。这时心中尊严和价值的尺度，往往比成文的规定更有力量。这就是践行文明的精义，
1: 时刻不忘我心有主。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6: 走进乡村，发现乡村，乡村发现。
7: 咱们浙江有非常多值得一游的古村落，位于桐乡市周全镇的马明村便是一座有着千百年历史的古村落。这里不仅保留了传承百年的非遗技艺高杆传技，还有代代相传的养蚕桑丝技艺。我们一块儿去到马明村来感受独特的文化魅力。
8: 江南的满月，还有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今天我们来到的呢，就是位于桐乡的马明村，这是一个有着千百年历史的古村落。据说啊，它的这个名字的由来也非常的有趣。当年乾隆下江南的时候啊，路过这里，而马在庙前啊鸣叫了三声，因此这里得名马明村。
9: 这个交通不发达的时候呢，依靠水运呢，我们也是，杭州北。水运的时候呢，必经之路，所以当时呢，马明老街也是很繁华的。那么通过近年来的交通发达以后呢，我们马明一直带路下来。那么近几年呢，我们从2017年从省里面增创了一个历史文化重点村，我们以修筑如筑的方法呢，保留了这个年至年味的这个建筑。
10: 古桥、长街、戏台、老庙，坐拥水陆交通要道的马明村，自古商贸繁华。每年清明前后，当地还会举行一系列的民俗活动，其中最为惊险刺激的要数高杆传技。传承人涂松根将会在10多米高、20多米长的毛竹上进行一系列的动作展示。
8: 孙老师，我知道咱们这个高杆传技啊，它是一个国家级的非遗项目，而且难度系数非常高，看起来啊就觉得有点胆战心惊的。
11: 对，
8: 您当时是怎么想着学习这样的一个技艺？
12: 我们小时候呢，差不多就会。我们是怎么练的呢？在桑树上练。到清明节的时候呢，要求别人们那个大人到那山里边把毛竹买回来，买回来嘛，我们挑一根绑在树上练。当兵5年。回来之后呢，听他们老前辈说这么厉害，很受观众的欢迎啊。我想现在要是开出去的话，肯定也很受欢迎的了。因为几十年没有见了。那么后来我就暗暗的下了这个决心。
8: 这边就是咱们的高杆传技馆了，是不是？
12: 对，我们进去看一下。
8: 看起来难度系数特别高。
12: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模拟那个柴宝宝啊，上山筑兔丝竹节的一系列的动作，差不多有20来个动作。
8: 我想问一下，咱们高杆传技它是怎么样诞生？
12: 因为我们老前辈那个时候呢，就是经济来源呢，就是靠养蚕，就是为了那个祭祀财神娘娘。就是财神娘娘呢，风调雨顺啊，国泰民安啊，来年有个大丰收啊。这个高杆传技呢，模拟了财宝宝的一系列的动作。
8: 这个动作我们看一下，真的是太难了。我们这个竹子得有多少米长？
12: 这个竹子嘛，差不多有18米左右吧。
8: 18米，那您就等于相当于在10多米的高空上。
12: 对，
8: 有完成这个躺卧的动作。
12: 对，就是要在18米的高空，完成20个动作。
8: 就是蚕宝宝睡觉吗？
12: 对、啊。我们叫睡着，睡在竹竿上叫睡着。这个动作我下来的时候，那些观众吓得那个手心里边全都是汗。
8: 我现在看了这个照片，我感觉手心里都是汗。
10: 桐乡的马明村地处杭嘉湖平原，当地温润适宜的气候非常适合种桑养蚕。对于古时候的人们来说，种桑养蚕是家庭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因此祭祀财神

0: 娘娘的高干传记得以传承至今。其实早在唐宋时期，桐乡便有了相当高超的丝织水平。沿着青石板路铺设的老街缓缓向前，温暖舒适的蚕丝被将会开启马鸣村的又一张名片。
1: 那今天我们来到的呢是桐乡的马鸣老街，在这条老街上啊，不仅保留了非常古朴的一些历史和文化，同时呢还有拉丝棉的一家被子店。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一起去了解一下，看看我们又温暖又舒服的蚕丝被是怎么拉出来的。Hello， 老板娘你好。
2: 啊，你好你好。
1: 咱们这边正在拉丝棉哦。
2: 对，阿姨们今天正在拉这个纯手工的蚕丝被。
1: 我跟你一起拉。
2: 嗯，好的，自己来体验一下。你看，
1: 一起来体验一下。
2: 对对对，我们桐乡这边啊，自古以来就是重商养蚕。而且家家户户都盖蚕丝被的，像我们这边啊。当地结婚嫁女儿的话必须都用
1: 床，要陪嫁一床是
2: 吗？对，都要陪嫁的。我们这边都陪嫁几十条。
1: 几十条啊？
2: 对，是的。
1: 感觉拉起来很有成就感。
2: 对，蚕丝的韧性很好的。
1: 是的，
2: 你看这么小小的一片它都要拉这么大。
1: 轻轻薄薄的啊。所以说咱们要经过多少道工序才能完成一床这样温暖舒适的被子呢？
2: 一条蚕丝被它要经过几十道的工序。从养蚕、斜结，还有着结、剥结、开棉、晾晒，还有这样的拉直蚕丝被。真正它有几十道工序的。这是拉蚕丝被的最后一道工序。前面呢还有十几道工序。要不我带你去看一下。
1: 好呀。
2: 自己去体验一下。这样啊，看我。
1: 给它翻出来。
2: 对，翻出来，上去，翻到这个手上。
1: 啊，这样子，
2: 对，对对，啊，
1: 看起来
2: 看似好像很容易的，
1: 和阿姨做起来很容易。看我其实这翻出来的，
2: 对呀，其实这也是技术活呀。
1: 是的，哎，为什么一个蚕茧里面有两个或三个蚕蛹？
2: 这个就叫双工茧。
1: 双工茧。
2: 对，双工茧呢，它是做蚕丝被最好的原料。
1: 哦，这样子，原来它有这么多的讲究。
2: 对，单工的呢，它就是做丝织品，做我们那种针丝衣服啊、针织围巾啊这种。对，
1: 原来是这样子。
2: 对，
1: 看一看。
2: 还蛮好的。
1: 所以说盖在身上就会很暖和。
2: 是的，
1: 是这种双工茧。
2: 双工茧，对。双工茧它做的蚕丝被它更加蓬松保暖透气。长期盖蚕丝被对我们人体真的很好的。因为这蚕丝里面它有我们人体所需的蛋白质、氨基酸，还有睡眠因子。所以长期盖蚕丝被呢，对能促进我们人的睡眠。
1: 睡了就好了，是吗？
2: 对，
1: 原来我睡眠好了，是差了一个蚕丝被。
2: 睡眠好了，你气色就好了。所以蚕丝被我们桐乡有一句俗话，叫称它美容被。
1: 美容被。
2: 对，美容被就是这个意思。
1: 所以怪不得老板娘皮肤这么好。
2: 啊，你过奖了。
1: 这个以后呢就会变成非常保暖的蚕丝被。
2: 对对，从这么一个小小的茧子变成一床大大的被子，真的很多人都觉得
1: 很神奇
2: 的。对，很神奇的。
0: 双工茧是指一个蚕茧内有两个蚕宝宝，它不仅外形较大，而且两个茧子因出的丝相互缠绕，所以蚕丝定型比较长久，更为保暖。在马鸣村，蓬松透气的蚕丝被经过一道道工序后，跟随着一根根网线被送往全国。老手艺得以传承的同时，村民的致富路径也在不断的拓宽。代代传承的老手艺，不断发展的新农村，沿着马鸣村一路向前，一座光影故事馆里定格了许多的美好时光。
3: 朱老师你好。
4: 你好。
3: 您是第几代的电影人了？
4: 第三代。
3: 第三代电影人。那您放映电影有多长时间了？
4: 83年当兵的时候开始放电影了。
3: 至今已经有个30-40年了。
4: 对对。
3: 您能跟我们聊一聊说以前放映电影跟现在放映电影你都经历了怎么样的一个变化吗？
4: 我以前呢放的是武打片嘛，像少林寺啊这种片子啊。那么我们以前在露天放，到9月时候乡里面接了一个电影院，我们到里面去放了。里面放以后呢，毕业的村长、老太太、老爷爷他们开不到电影，然后我重新组建一个兄弟电队，然后我们就到村里面去放。
3: 所以说到如今30-40年过去了，
4: 对，
3: 你已经到我们这样的一个展馆里面来放映老电影。
4: 对对对对对。

0: 能看到就是不同的时代，我们的设备啊机器也是不一样，
1: 对，
0: 但是您也是见证着我们电影历史的一路的发展。
1: 对，我出生在马鸣村，我是这个地方是我的老家。我们呢把这批淘汰的产品收过来，我们市政出钱啊，有上面的领导他们看到以后呢，他们给我们做工作，然后把这批机器村里面镇里面在马鸣老街这个地方接了一个光阴故事馆供大家来参观，所以我们的现在的生活越来越好，让大家感受到老电影这一块味道，所以我们每天每个星期礼拜天礼拜六都放电影给他们看。
2: 古街茶馆吃饭闲谈，老街的生活纯粹又质朴，伴随着乡村振兴的脚步，水上精品线的建成，马鸣老街也在四季流转中焕发新生。
3: 咱们现在村里的运营模式是什么？是怎么样整合资源去进行一个新的发展呢？
4: 那我们通过2022年这个水上精品线打造以后呢，我现在又成立了一个文旅公司，第三方公司的合作，依托我们这个历史的文化，那么它在杭州、苏州啊、上海，它是一些有旅游的人啊，导流到马鸣来看一些江南的水乡一些特色的文化，那么他们负责导流，来带动我们啊这个游客，我们以财商文化这个丝绸啊之类啊，这个嘛，我们还有一个是江南的土特产，带动一些消费，让老百姓真正得到共富。
3: 是的。那咱们现在的这个游客量能达到多少？那么每年的这个。
5: 毕业创业去哪里？
6: 来浙江体彩。
5: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6: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7: 永善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善一。
8: 经常收听浙江之声的朋友都知道，护眼产品我们一直给大家推荐好视力眼贴，针对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效果特别好。尤其这款加强版蒸汽眼贴，浓缩了人参、黄柏、石斛等十几种草本精华，对眼睛特别好。不管是看手机电视、眼睛干涩酸胀，还是模糊发雾、不自觉流泪，都能轻松缓解，眼睛越贴越清亮，越贴越舒服。而且啊，好视力是26年大品牌，中国航天合作伙伴，不光效果好，用着更安心。大家放心打电话，先试试效果。早间听众还有专属福利，6点半前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购买，每人多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额外还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的枕头，整整3份实用好礼直接送。6点半前先打先得，400-833-1912，400-833-1912。
9: 北京时间6:30。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北京雷阵雨，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坚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0: 我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已超10亿人，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
1: 一张球票激活全域消费链，东北超带动辽宁文旅消费热。
0: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我国将建立黄岩岛保护区日常巡护制度。
1: 活力中国调研行，浙江温州打造深远海风电产业新高地。
0: 暑运过半，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4.3亿人次。
1: 美国驻中东多国使馆发布警报称，地区局势可能升级，伊朗称将坚决回应任何侵犯行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了，有独立卫浴。
4: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今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居住情况。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总书记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厨房合用、厕所公用，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5: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工作。15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全力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6: 我们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4: 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打造韧性城市是实现人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城市更新，提升城市韧性，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强化城市洪涝灾害治理。
7: 马上开始用粮了，该调试都调试完了。
4: 这段时间，宁夏银川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位于金凤区的毓秀公园成功被改造为具有地下调蓄功能的复合型空间。 既有效解决了城市排涝难题，又守住了公园生态底色。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杜凌军，
8: 它呢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的一个停车场，实际上它底下是一个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的一个大的调蓄池，下雨天呢雨污河流的水放到这个调蓄池，缓解城市内涝。
4: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小区物业服务。一座座会思考的智慧城市正让百姓生活得更安全、更美好。今年五月，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明确了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提出了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9: 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4: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10: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0: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3.23亿人，我国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截至2025年末，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超10亿人，比上年末增加309万人。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超13亿人，参保率稳固在95%。全国享受老年人金补贴人数5353.8万人，社会救助工作成效显著。内蒙古通辽市科左中旗保康镇东莫瑞嘎查低保户于彩霞近日过完60岁生日，领到了首笔养老金。
11: 每个月呢，这钱呢用在生活上，生活这也提高了，买肉了、买面了、大米了，都解决了这问题。
1: 数据显示，我国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截至2025年末，全国共有各类养老机构和设施39.5万个。各地积极推动闲置社会资源盘活，探索养老服务资源优化配置。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将一家运营了30多年的幼儿园改造建成了嵌入式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天桥区宝华街街道党工委书记张萌：
12: 我们这个养老服务中心呢，可以面对失能办失能的老人，也可以面对身体健康，比如说儿女白天不在家，可以到这儿来进行白天的托养，晚上可以接回去，那还有可以接受这种短期的托养，还可以提供专业康复的训练。
1: 截至2025年末，全国老年助餐点达8万个，每天超过300万老年人就餐。2025年全国开行旅游列车2485列，旅居养老人次超8000万。国家老年大学搭建全国老年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汇聚79.3万门课程资源，累计提供学习支持服务2.6亿人次。不少地方探索打造养老产业矩阵，满足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让更多老年人享受美好生活。陕西省宝鸡市卫滨区民政局副局长刘飞说，
13: 重点壮大银发经济体量，升级养老服务体系，打造特色银发品牌，拓展银发家消费新业态，加快智慧养老普及，推动养老相关产业深度融合，全面构建全域养老旅居康养协同发展的现代银发经济体系。
14: 全国多地连日来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81建军节，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军民情谊。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暨南昌八一起义99周年，寻访八一系列纪念活动昨天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启动。
16: 如果说汉口是酝酿起义决策方案的地方，
15: 活动现场南昌武汉两地联动，系统回顾南昌起义前夕的决策酝酿历程。寻访八一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1月，寻访队伍将走访20多座城市，搜集史料，征集文物，整理口述史。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副馆长张江：
17: 希望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红色资源，让我们革命先辈的精神呢，成为我们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18: 八一建军节前夕，新疆富康市拥军文艺小分队带着精心编排的节目，登上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营区，为某驻地部队一线官兵献上一场精彩的慰问演出。富康市文艺小分队队员王晓东：
19: 我们用歌声、用舞蹈，把富康人民的深情厚谊送到官兵的身边，让大家在雪域高原也能够感受到温暖。
18: 现场两名学生代表还朗读了感谢信，表达对戍边官兵的感恩与敬意。富康市学生代表余秋瑶：
20: 看到解放军叔叔们在这么艰苦的地方守护我们，我特别感动，也特别敬佩。他们是我心中的英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锻炼本领，长大以后像他们一样报效祖国。
21: 在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一群身姿挺拔、精神矍铄的退伍老兵

0: 慷慨激昂的唱响，经典红色歌曲，在歌声中追忆峥嵘岁月。五台县老兵老年合唱团副团长张小雷：
1: 我们在革命旧址唱响欢歌，既是充分整理岁月，缅怀革命先烈，也是用歌声传承红色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铭记历史，自觉延续。
2: 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联手打造的全国首个跨区域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火热进行，一张不到20元的门票为辽宁赛区撬动了高达76亿元的全链条关联消费，并成为助力东北振兴的消费新引擎。总台记者刘华栋、朝向荣、江纪元报道。
3: 昨晚东北超第六轮，大连队主场4-0大胜鸡西，可容纳6万多人的大连梭鱼湾足球场座无虚席，一票难求。这张球票可免费游览沈阳都市圈41家景区，江苏球迷
4: 来感受一下咱们这个东北超，然后看看咱们东北的这个景色啊，各方面。
3: 这张球票也是全程通用的消费福利券。比赛期间，沈阳全市餐饮、住宿、洗浴等行业营收均大幅上涨。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5: 我们开赛以来，全市累计接待游客是4023万人次，同比上涨了10%。
3: 首届东北超共有8座参赛城市，票价最高的也不过19.9元，能撬动几10亿规模消费，关键在于亲民。沈阳西塔美食街摊主沈佳，他拿出50000元，成为赛事草根赞助商。
6: 有很多就是球迷啥的也来这儿买几件，说是赞助东北超的，现在就是预期达得非常好。
3: 烤猪蹄儿品牌创始人孙丽丽同样抓住这次机遇，借助赛事流量加持，品牌销量提升约15%。
7: 原来我觉得这是我们不能想的事儿，现在不用做梦，是实实在在的让我们去参与了。
3: 一项足球赛事真正实现了流量变现、产业增收。截至目前，沈阳线下第二观赛点累计接待球迷436.9万人次。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5: 这场赛事啊，带来了人气，带来了消费，带来了信心，它更是带来了精气神。
3: 辽宁全省落地866个观赛第二现场，遍布商圈、夜市、公园、文旅园区。6个核心比赛日期间，全省第二现场直接营收10.9亿元，整体拉动辽宁全链条关联消费76亿元。辽宁省商务厅副厅长郭斌：
8: 东北超带来的不仅是短期消费的增长，更在产业融合、市场主体、城市品牌、区域均衡发展等多方面形成了长效的提振价值，为辽宁培育可持续性消费新动能。
9: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昨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总台记者王泽华、王东宇报道。
10: 去年9月，国务院批复同意新建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要求健全管理机构，强化对涉及自然保护区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管执法力度，确保各项管理措施得到落实，不断提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自然资源部南海发展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黄华梅介绍，
11: 黄岩岛呢所在的海域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调查也发现了很多的珍稀濒危生物在此栖息，像玉海龟、玳瑁、大法螺、长车鳍、番红车鳍等等，列入了我国1级、2级保护野生动物，共计有94种。同时呢，也有列入了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和易危物种的，像纳氏鳐鲼、还有龙头鹰嘴鱼等，保护价值是很高的。
10: 据了解，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分布有皂礁石珊瑚13科、36属、135种，西湖北部分布有连片繁茂海草，面积约1.85平方千米。特别是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内皂礁石珊瑚平均覆盖率高达38.8%，是众多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繁衍栖息的重要场所。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局长雷波介绍，有关国家非法捕捞和频繁侵闯等活动，对黄岩岛生态系统健康造成了很大威胁。
12: 2025年九月，我国华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之后，有关国家的清闯活动仍在持续。华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具有极其重要的保护价值，但同时也面临珊瑚热白化、敌害生物爆发、热带气旋袭击以及个别国家非法和不负责任的活动等因素带来的威胁。
10: 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后，通过实施严格的保护管理和必要的生态修复，将有助于维持和提升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
13: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2: 海南自贸港首个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三号机组昨天成功并网。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达180亿千瓦时，每年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作为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三号机组采用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搭载多项标志性安全创新设计。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生产计划部主任谭林：
14: 我们的核电生产管理系统构建起一套自主可控的核电数字化技术生态，使核电生产管理从经验驱动迈向数据驱动。
3: 同时，我国近日核准辽宁庄核一期工程等四个核电项目，其中浙江金漆门核电二期、广东太平岭核电三期被确定为华龙一号2.0版示范项目。中核集团华龙后续机型副总设计师吴宇翔介绍，华龙一号2.0版通过自主创新和整体协同推出的三代加先进压水堆核电技术，是我国核电从总体并跑向全面并跑、局部领跑的重大标志性成果。
15: 华龙一号2.0版在智能控制、模块化建造等方面采用先进技术，使工程量大幅降低，安全性、先进性和经济性得到全方位提升，具备更强的综合竞争力。
3: 华龙一号单台机组年设计发电量近100亿度，可满足超100万人口中型城市一年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相当于每年减少标准煤消耗超30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超900万吨。吴宇翔表示，华龙一号的研发建设带动上下游近6000家企业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供应体系，有效引领中国制造产业升级。
15: 随着更多华龙一号机组陆续建成投运，将进一步提升我国能源供给韧性与自主性，更好服务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并为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更加智慧的中国方案。
16: 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9: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浙江温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强化关键技术协同攻关，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报道。
17: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1.6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18: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17: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并网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18: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于10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17: 母港的这个10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我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18: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泵阀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诚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19: 在链组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18: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谢忠诚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19: 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个亿。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全国工销合作社“155”发展规划于近日发布。根据规划，到2030年，将新建或改造100个左右国家战略性农资储备库，1000个左右县域农资配送中心。同时，“155”时期，全国工销合作社将常态化举办产销对接活动，每年开展超10000场工销集市。
2: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暑运自7月1号启动到7月31号时间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9: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昨天发布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受托运营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额1420.7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5.76%，基金投资运营取得良好业绩。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北部、重庆中部、贵州西部、云南北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四川盆地东北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9: 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等3部门昨天调拨1.1万件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2: 中国海关与乌兹别克斯坦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互认安排昨天正式实施，获得认证的外贸企业可在互认国家和地区适用较低的货物查验率，享受优先检查等多项通关便利。目前中国已与5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互认，互认数量居全球首位。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本台消息，一名以色列官员1号透露，以色列方面评估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接近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袭击，但相关计划尚未最终确定。根据披露的预案细节，美方考虑对伊朗的特定能源设施进行精准且受限的打击。评估显示，美方目前倾向于不让以色列参与第一阶段的最初袭击。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1号发布安全警报说，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有可能进一步升级，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应做好应对航班取消等情况的准备，并考虑离开该地区。当天，美国驻埃及、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约旦、巴林、卡塔尔、阿联酋、伊拉克、阿曼、以色列等国大使馆分别发布安全警报，主要内容基本一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号分别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以及土耳其外交部长通电话。阿拉格奇在通话中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并将对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坚决回应。 伊朗外交部一号发表声明称，当前美国继续违反6月18号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持续对伊朗港口和商船实施海上封锁，并不断对伊朗各地发动袭击。作为回应，伊朗武装部队的防御性打击仍在全力持续进行。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一号通报说，7月31号夜间到8月1号凌晨，俄武装力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号称，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被乌方击中并沉没，该船载重吨位超10万吨。
9: 欧盟一号宣布，将于本月四号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讨论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及欧盟应对措施。此次会议由西班牙提议召开。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天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根据西班牙政府一号公布的数据，此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
2: 法国内政部长一号表示，在该国西南部吉伦特省肆虐多日的野火总体上已得到控制。自7月22号野火在吉伦特省爆发以来，共有来自法国各地约3300名消防人员在军警、农林从业者、志愿者等协助下展开灭火工作，是法国现代民防史上规模最大的消防行动。
9: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一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7月30号在布洛阿特峰附近遭遇雪崩后失联。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表示，事件发生后，使馆已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与巴方有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敦促其全力搜救失联中国公民，并及时通报搜救进展。
2: 据秘鲁媒体一号报道，一架小型飞机当天在秘鲁南部坠毁，机上13人遇难，包括11名游客和2名机组人员。根据初步消息，涉事飞机原本飞往当地著名景点纳斯卡地画。
9: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陈浩龙、陶玉洲，主播尹琦、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0: 北京时间6:59，
2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

0: 杭州推出流动摊贩治理 2.0 版胶囊小吃车，降低开店门槛。
1: 国内外新闻，
0: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我国将建立日常巡护制度。
1: 国家药监局修订感冒灵说明书，服药期间不得驾车。
0: 美国驻中东多国使馆发布警报，说地区局势可能升级。
1: 更多新闻资讯接下来共同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2: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1: 昨天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王浩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的根本原因，深刻把握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战略考量，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上来，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以走前列做示范的定位标准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加快打造新时代党建高地和清廉建设高地，锚定争当四个排头兵，始终把铸魂摆在首位，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快打造高素质能战斗的过硬干部队伍，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不断开创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新局面。王浩强调，要深刻领会党中央对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新情况新变化，坚定信心迎难而上，主动作为，扎实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积极争取和用好政策，抓紧抓实重大项目建设，发挥好工业压舱石作用，以更大力度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消费转型升级，着力推动外贸外资稳量提质，持续推动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高标准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坚决守牢安全底线，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强调，要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擦亮侨新浙江品牌，最大限度把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激发出来，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汇聚侨新侨力侨智。记者何冰倩报道。
0: 眼下正值高温酷暑，广大劳动者坚守岗位，战高温促生产保安全，用辛勤汗水保障城市运行。昨天，省委书记王浩在杭州走访慰问高温作业一线人员，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广大劳动者表示诚挚问候和衷心感谢。在萧山区海棠安澜工程现场，工人们正挥汗如雨，争分夺秒抓紧施工。王浩来到工地，与一线施工人员一一握手问候。王浩说，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大家的辛勤劳动和付出非常有意义。当前正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大家要在高标准高质量建好工程的同时，注意自身防护和施工安全。施工单位要因时因地做好高温保障工作，合理安排作业时间，落实落细防暑降温各项措施，确保高温作业劳动者的健康安全。四季青环境卫生管理中心承担着23万平方米道路街巷的保洁工作。王浩来到这里，与环卫工人们亲切交谈，关切询问他们在高温天的作息安排和身体状况。王浩说，城市的干净整洁离不开大家的日夜守护，美丽风景的背后是大家的默默奉献，向大家以及奋战在全省环卫战线上的广大职工表示慰问和感谢。王浩仔细叮嘱他们，高温作业时要注意防暑。

0: 坚持劳逸结合，做到工作安全两不误，要求当地和有关部门进一步改善工作条件，关心爱护好环卫工人。新丰路新塘路口是进出杭州火车东站的重要节点，日均车流量超10万辆次。中午时分，执勤交警顶着热浪指挥疏导交通。王浩看望慰问一线执勤交警，大家辛苦了，向大家致以崇高敬意。王浩说，保障道路畅通和出行安全，事关千家万户幸福安宁，事关社会大局和谐稳定。炎炎烈日下，大家坚守岗位，无私奉献，确保了城市通行安全有序。希望大家发扬连续作战的优良作风，始终保持良好状态，进一步擦亮杭州交警品牌，展现公安队伍良好形象。各级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关爱基层干警，做好防暑降温工作，为广大执勤人员提供周到保障暖心服务。省领导邱启文、刘飞、杨清九参加慰问。记者何冰倩报道。
1: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 浙江之声
3: 继续关注新闻。昨天是八一建军节，全省多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拥军慰问主题活动，营造尊崇军人、关爱老兵的浓厚氛围。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的报道。
4: 上午，湖州长兴两个拥军模范家庭的家属代表带着精心准备的慰问品来到武警长兴中队。周松兰家庭是四代拥军家庭，20多年来每逢建军节，他都带着家人慰问官兵，被战士们亲切称作拥军妈妈。同样，林中芳一家也用深情续写着拥军大爱。1990年，小儿子张志清在执行任务途中遭遇山洪，为抢救国家财产英勇牺牲，怀揣着对军人的崇敬和对亲人的思念，自2013年起，全家每年都会到部队开展拥军慰问。张志清哥哥张志斌说：“
5: 带着对部队和军人的特殊情怀，我们全家人继续呢慰问部队。我们拥军，部队呢。”关心我们，也就是一种军民饮水情吧。
4: 这两天，嘉兴经开区友谊街上的南国富华饭店门口挂上了一块崭新的从军商户标识，出示优待证即可享受全单8.8折专属优惠。友谊街上首批129家商户已全部入驻荣耀嘉北智慧从军平台，从餐饮美食到商超零售，从汽修养护到休闲娱乐，高频消费场景均为优抚对象提供专属折扣或免费便民服务。打开手机小程序，附近哪家店有优惠，具体打几折，一目了然。退伍军人谢有法亲身体验后感慨道：“
6: 对我们可以进行那个重视，一种关怀。”对我们可以进行原来对部队的奉献的那个奉献，荣誉的体现。
4: 目前，荣耀嘉北平台已实现政策查询、商户导航、消费权益反馈等一站式线上服务，线下百家从军联盟商户构建起沉浸式拥军场景。嘉北街道社会事务办退役军人服务站工作人员苟永波说：“
7: 从节假日的这个慰问走向日常化的这个拥军路径。”把双重工作实实在在的落实到日常工作当中去，让我们辖区的这个退伍军人、现役军人，把到军属以及各类优惠对象，真正有的获得感、幸福感，是带动我们这个辖区这个商圈经济的发展。
4: 在绍兴诸暨市中医医院，一场八一双拥义诊活动正在举行。来自心内科、骨科等科室的医护团队坐诊答疑，针对退役军人及中老年群体复发的慢性病、骨关节病痛、眼部不适等问题，提供个性化诊疗方案和日常健康指导。现场还向每位退役军人赠送了大健康产品礼盒与中药香囊。退伍军人赵宝新说：“
8: 在今朝是八一建军节，到搿个临沂山啊，退伍军人。
9: 八一建军节，他们到这里来义诊，我们退伍军人感到很开心。义诊了之后，觉得心里放心一点。”
0: 昨天起，一批新的政策法规开始施行，涉及退役军人就业、个人贷款、文旅消费等多个领域。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吴迪的综合报道。
10: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8月1号起施行。条例明确，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 北京观涛中贸温州律师事务所副主任陈一来解读说，
11: 以前的这些服役多年之后回到地方求职时，可能在年龄、学历、工作经历等条件上是处于一个不利的一个位置，这未必是能力问题，而是军队与地方的使用者不同的一个人才评价体系，两者之间呢缺少稳定的一个对接沟通的渠道。新规的价值就在于进一步打通这个通道，让服役的经历获得更合理的制度评价。
10: 同样与民众利益密切相关的还有个人贷款领域的新规。过去不少人在办理贷款时经常被各种手续费、服务费绕晕，最终承担的实际利率远高于宣传利率。从本月起，这一状况将得到规范。根据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不管是银行、消费金融公司还是线上平台，只要做个人贷款，必须给借款人展示一张综合融资成本民事表。这张表上，贷款利息、分期费用、担保费等各项收费，谁收的、收多少、怎么收，都要写得明明白白。而且放贷机构还得承诺，除了表上列出的，不再收任何额外费用。杭州市民小梁说，新规帮他们化解了后顾之忧。
12: 之前咨询车贷的时候，总担心有各种服务费和手续费，怕踩坑。现在收费都很明白了，都列在了表上，心里也更有底。对于贷款这笔钱的使用呢，也更有约束。
10: 医药行业也有新变化，国家药监局等七部门联合发布的医药代表管理办法明确，医药代表要有医学、药学或相关专业大专及以上学历，同时列出了九种禁止行为，包括不得承担药品销售任务，不得统计医生处方量，不得进行商业贿赂等。简单说，就是让医药代表回归学术推广的本质，而不是靠关系、靠回扣推销药品。当前正值暑期出游高峰，文旅市场监管同步升级，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等三项国家标准实施，重点整治低价旅行团强制消费、隐形收费等问题。同时，文旅专项消费贷款还能享受财政贴息福利。湖州长兴市民陈兆军对新规落地表示期待。
13: 暑期我打算带家人出门旅游，听说接下来会严查这个低价团的隐形消费，这一点就会让我们游客特别支持，以后报团呢更加安心。另外，现在文旅有消费贷款贴息的这个政策也非常实用，如果我们计划长途出行的话，也可以了解一下，合理规划开支，然后放心的去感受旅途风光。
10: 此外，八月还有几项新规值得关注，比如未获得3C 认证证书和标注认证标志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方面，原则上每个社会组织只能设立一个评比表彰项目，一般每5年开展一次。
3: 省交通运输厅联合省发改委、省财政厅等5部门近日印发《关于促进城乡融合、缩小三大差距、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方案》，加快完善现代化农村交通运输体系。方案明确，浙江将重点实施共富公路提升行动、基础设施提升行动、安全提升行动、运输提升行动、治理提升行动、美丽提升行动，争取到2030年形成富美、畅达、平安、智享的四好农村路2.0版发展途径，全域建成共富公路，基本实现农村公路交通运输体系现代化。省交通运输厅相关负责人介绍，围绕共富公路提升，浙江将重点打造5000公里精品共富公路，打造300条年引流超10万人次、带动消费增长200万元以上的精品公路，培育50条年引流超100万人次、带动消费增长1亿元以上的标杆线路。截至2025年底，浙江农村公路总里程达到10.2万公里，实现100人以上自然村等级公路村村通，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3%，惠及1.79万个行政村、2500万农村群众，客货游融合基本覆盖县级行政区。
1: 经济大省，挑大梁。
0: 省经信厅近日公布了第四批浙江省未来产业先导区培育名单，共6个。本次新增的6个未来产业先导区分别为镇海氢能、南湖柔性电子、越城低空经济、诸暨空天智能装备、舟山高新区低空经济和椒江生物制药未来产业先导区。从创新实力看， 未来产业先导区普遍设有高能级科创平台，如镇海氢能未来产业先导区集聚了中科院宁波材料所、永江实验室等科创平台。从产业孵化看，未来产业先导区多设有产业基金，如椒江生物制药未来产业先导区设立10亿元规模的合成生物专项产业基金，并配套4万平方米标准化厂房。今年浙江实施了未来产业星火计划，科学布局具身智能、生物制造、量子科技、氢能和核聚变能等前沿领域。同时，浙江还实施了未来产业先导区财政专项激励，每年安排1亿元资金专项支持先导区的产业项目。据了解，规模达100亿元的浙江省未来产业科创母基金已启动运作。目前全省累计培育的36个未来产业先导区，覆盖类脑智能、人形机器人、低空经济、固态电池、量子科技等17个前沿领域。
3: 昨天，由省数字经济发展中心联合多家单位共同编制的人工智能 OPC 术语团体标准正式实施，这是国内首个聚焦人工智能 OPC 领域的术语类标准，首批梳理出5大领域27个热词，覆盖 OPC 从创业起步到全球化发展全流程，让政府政策制定、企业订单匹配等拥有统一专业语言。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标准首次为人工智能 OPC 一词提供清晰释义，是由一名核心自然人主导控制，员工一般不超过10人，以 AI 技术研发、开发、应用或服务为主营业务的公司。接下来，这一标准还将根据 AI 发展实际不断迭代扩容。
0: 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医疗浙江医研企合作中心启动仪式昨天在杭州举行，标志着浙江在解决医疗 AI 落地难的问题上，开启了从单点技术突破向系统生态构建的探索。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吴迪的报道。
10: 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医学 AI 产品也越来越多，但很多面临实验室成功、临床难用的困境。问题往往不是技术不够先进，而在于数据、伦理、权责、医保等制度层面的缺失。本次启动的医研企合作中心最大的亮点就是专门成立了医学人工智能治理中心，由浙江大学社会治理研究院牵头，目标正是为医疗 AI 的发展立规矩、建护栏。中心领衔人郁建新说，
14: 他把发展和治理作为两个主轴，我们治理中心的定位就是对医学人工智能发展的政策、制度、规则、风险这一系列领域的我们展开的研究。
10: 有了规则护航，技术才能走得更稳。与此同时，包括睡眠数字诊疗、药物研发、产业孵化在内的多个垂直应用中心也同步启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医疗浙江项目负责人李春普说，这些垂直应用中心不是各自为战，而是要形成合力，把分散的研究力量拧成一股绳，真正的把技术推向临床。
15: 下一步也将建立我们跨中心、跨主体、跨领域的这种协同机制，来推动我们有组织的科研攻关和科技创新，来解决我们医学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当中的一些痛点、难点，能够推动我们医疗 AI 的产品从实验室走向我们的临床，赋能我们的行业，赋能我们的产业。
3: 2026活力中国调研型浙江主题采访活动持续开展，这两天媒体采访团奔赴温州、绍兴两地，探访高能级科创平台与标杆制造企业，实地触摸浙江以科技创新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强劲脉搏。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林路明和陈博文的报道。
16: 走进位于温州洞头的浙江金丰科技有限公司，采访团看到巨型风电机组有序组装，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已顺利出港。作为全球排名前3、全国排名第一的风电整机企业，金丰科技今年与三峡集团联合，成功研发出全球首台16兆瓦漂浮式机组，关键部件100%国产化，可抵御17级超强台风，年发电量可满足超2.4万户家庭用电需求。科技日报记者金小青说，漂浮式机组不依托海底装机，安装方便，能够部署在水深60米至上千米的深远海区域，让它非常震撼。
17: 以前我们可能会以为整个风电机组都是到海上现场组装，可能会比较复杂。到这个机场参观以后呢，发现其实我们把很多工作都准备到了现场之外的这个机房，减轻现场的工作量，施工的效率和安全指数都会极大。

0: 大的提高。
1: 随后采访团先后走访温州两大高能级科创平台，分别深耕生命健康、数字安全两条特色细分赛道。中国眼谷是全球眼健康产业创新高地，集聚四个国家级创新平台、九个高能级科研载体，形成完整产业生态。自2020年开园以来，园区入驻企业超770家，覆盖眼科新药、诊疗设备、视觉光学等六大领域，先后产出全球首款0.01%低浓度阿托品、经鼻眼底手术导航系统、人工视网膜芯片等自主核心产品。持续破解眼健康领域技术瓶颈，中国眼谷首席科学家吕帆说，
2: 温州医科大学的眼视光学它有一个非常庞大的这个系统，比如说有教育系统培养人啊，然后有这个临床系统就服务老百姓，又有一个科研系统，就是四大国家级的研究平台，这样的前提下再建一个科技转化，我们经常讲这个全链条最后一公里这就在这里。
1: 中国温州舒安港自2022年投建，首创政府主导的数据安全合规体系和五位一体数据司法保障体系，直击行业数据流通不敢用、不愿用、不会用痛点。园区现已集聚超千家生态企业，落地500多项数据产品，数据交易总额突破100亿元。瓯海区舒安港管理服务中心党组书记戴笑飞说，
3: 这里的落地的17个国家级的试点和18个国家级的实验室，可以给企业很多的赋能。我们可以给企业提供海量的这个数据和高质量的数据集。我们提请浙江省公共数据授权运营，企业可以拿到合规合法的数据。
1: 另一路采访团走进绍兴，感受浙江硬核制造的澎湃动力。在浙江金盛机电股份有限公司，采访团近距离了解企业深耕半导体装备与材料领域的创新实践，持续攻坚关键技术，抢抓 AI 算力产业机遇，不断推进核心设备国产替代。在新联集成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大家聚焦车规级芯片、碳化硅产品发展成果，企业碳化硅产品已应用于超百万辆新能源汽车，同时积极布局 AI 相关赛道，带动集成电路产业链集群持续壮大。
4: 昨天，中远红海线首航船星汇舟轮驶离宁波舟山港金堂港区永州集装箱码头，装载986标箱机动叉车、电动滑板车、电动自行车等货物，驶往沙特阿拉伯吉达港。根据计划，这一航线将投入5艘船舶，实行周班运营，每月将为码头带来近4000标箱的吞吐量。本次开通的红海直航航线，实现中国国内核心港口与沙特阿拉伯枢纽港的直连互通。其中，宁波舟山港直达吉达班航程约21天，相比其他航线节约1周左右。今年以来，宁波舟山港金堂港区新增16条中东方向外贸航线，中东地区成为港区航线布局最为密集的区域，航线网络通达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7个国家的14个主要港口。今年上半年，金堂港区出口中东地区集装箱货物近28万标箱，同比增长超过2倍。
5: 昨天下午4点半，一架波音737客机满载181名旅客，从宁波丽舍国际机场飞往韩国首尔仁川国际机场。宁波直飞首尔客运航线时隔5年后正式恢复运营。这条航线由韩国易斯达航空直飞，每周二、周六各往返一班。此前，宁波旅客前往首尔大多要经青岛、上海或香港中转，总耗时在6到8小时。直飞航线开通后，单程飞行时间缩短到2小时左右。
4: 杭州城管推出流动摊贩治理2.0版胶囊小吃车，以平价经营点位和完善配套设施，为外来务工创业者大幅降低开店门槛。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朱荣涛的报道。
6: 傍晚6点，杭州滨江区西兴街道的便民小吃店迎来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候。十几辆统一造型的奶黄色胶囊小吃车依次排开，现烤肉夹馍、麦饼、铁板豆腐、手抓饼，品类丰富，干净卫生。不少市民围在车前选购小吃。
7: 以前的流动摊位定时定点没有，地面不是很干净，现在的这样看上去环境很干净。
8: 每天在这个附近上班啊，吃饭都成问题，突然发现这个地方环境好，卫生也干净。
6: 记者在现场看到，小吃车长约4米，宽约3米，底座带轮可灵活移动，车内配有空调和大功率抽油烟机， 明储量灶的操作区

0: 让制作过程一览无余。经营户张聪说，
1: 以前这个野摊生活要管呢、啊、卫生外面风吹雨打了是吧，现在卫生什么东西都好了，那肯定踏实多了。
0: 记者了解到，这批胶囊小吃车由滨江区统一设计打造，箱体设备全部配套，免费提供给商户。经营者每月仅需缴纳1220元管理费，涵盖点位使用、保洁清运等服务。一经推出，便吸引了大批外来务工人员报名摇号。来自河南的刘丽是首批中签商户之一。
2: 觉得非常的划算，比如说我们租店铺的话，一个月可能要好几万呢。在这杭州滨江这边来创业啊，就是说特别温暖踏实。我们固定在这儿也会有一些固定的老客户，我们有空调啊、冰箱啊，食材也可以放在冰箱里面，保持食材的一个干净和卫生。
0: 流动摊贩历来是城市管理的老大难问题。此次投入运营的小吃车将营业时间定在早上5点到晚上12点，覆盖上班族和夜归人的需求，并交由专业城市管养单位负责点位秩序、卫生保洁、垃圾清运和商户日常管理等服务。杭州市滨江区西兴街道城管办负责人于金霄说，配合小吃车进场，他们还提前做好了配套设计，接通稳定电源，修剪周边过密绿化，新增2条原路引导人流，加装景观彩灯和入口导示牌。
3: 通过一个就地疏导和统一规范的方式呢，调查了这个流动摊贩及这个周边居民的需求，为他们提供一个平衡的空间，这块地方也焕然一新。
0: 据了解，此次滨江区统一采购了35辆小吃车，在浦沿、西兴、长河三个街道部署试点，目前已全部投入使用，后续将在全区乃至全市推广。
4: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5: 浙江之声，
6: 继续关注新闻。一个夜市见证一座城。54岁的胡素颖在义乌三品路夜市守着自己的摊位20年，手上烫满油疤，脸上却总挂着笑。他说：“先学吃苦，这座城市就不会辜负肯弯腰的人。”这就是义乌最朴素的创业密码。特别策划《寻找夜市大王》，今天播出《我是炸货大王》，由浙江之声记者叶树刚、徐鹏飞采制。
7: 晚上7点，义乌三品路夜市正是最热闹的时候。空气中，花椒的麻，辣椒的呛，蒜蓉的冲，糖醋的甜，各种味道扑鼻而来。
8: 来，你自己拼，喜欢吃哪个热都可以拼的，20块钱一份。
7: 站在油锅前的安徽大姐胡素颖是这个夜市的杂货大王。
8: 看吃哪个，锅包肉、香肠、大蘑菇、风味茄子都有的，看吃哪个，看一下。
7: 在三品路夜市摆摊20年，胡素颖大姐的锅包肉堪称一绝。
8: 卖这个锅包肉，这个五一那时候假期人又多，那一天卖了7-8千块钱，卖7000多，我们两个人。
9: 光一个锅包肉卖了7-8千。
8: 对。
7: 20年前，胡素颖带着全部家当50000元，从安徽老家来到义乌，租下了三品路的一个摊位，从一张小桌起步。他开玩笑说，这辈子就想赚一个小目标。记者问，怎样才能在三品路夜市赚到钱？胡大姐却让记者戴上手套，先学着吃苦。
8: 你先坐吧，叫你坐，叫他坐，你叫他坐，挺好吃的，炸出来一大碗。
7: 没5秒，记者手臂就被油炸出一个水泡。胡大姐笑着说：“
8: 你看，你要干这个生意，看，你看，没有那么简单，知道不？我们这手上那天就烫这一块，都是那泡，知道不？这都是，这玩意儿老这个炸完，油也降起来了，就给你炸出泡。”
7: 20年，7300多个夜晚，每天站到凌晨收摊。胡素颖说，坚持下来，这份苦也值得了。
8: 那个下大雨，那个水都下得大得很，跟瓢泼一样。我们卖面的时候，那个炉子你们知道，谁那炉子从那家里来到这边都雷灭掉了，知道不？那个雨都要来，你看，那要一天不来就不水湿，那都几百块钱，那不舍得，知道不？
7: 20年如一日，夜市的光照亮了胡素颖的平凡梦想。而三品路夜市的光要从更早说起。改革开放之初，有着鸡毛换糖传统的义乌人已经自发在马路边摆摊。1982年，义乌县委县政府做出了开放路边摊市场的关键决定，正是这关键一举让义乌率先撕开了市场活力的口子。到去年，义乌全市35个夜市总营收达31亿元，带动了6000多人就业。胡素颖说自己很幸运，幸运于这座城市从不辜负每一个肯弯腰的人。
8: 我就爱笑嘛，就爱笑，爱笑的人运气都很好的。平时没那么简单，哪有那么容易的？你说天上掉馅饼，一下子吃口大棒子，那都不可能的。在这边做生意就得要慢慢的， 就是一心一意，一帆风顺，平平安安。
6: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盛夏用电高峰，国网温馨提醒：空调26度，减少用电负担；电车23点后充电，错峰省心省钱。小小节能举动，共建清凉浙江。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5: 浙江之声。
10: 继续来关注新闻。最新统计显示，今年一到七月，浙江全省共成交土地681宗，总建筑面积2500多万平方米，土地出让金合计1300多亿元，平均成交楼面价每平方米5156元，平均溢价率15.8%。和去年同期相比，成交界面下降9.6%，土地出让金下降35.5%，全省土地市场呈现量价收缩态势。从城市表现来看，杭州土地出让金规模继续稳居全省首位，占全省比重超过一半。金华表现抢眼，出让金总额反超宁波，两地资金规模相差仅1.2亿元。值得注意的是，全省11个社区市出让金占比都不足各自去年全年水平的一半。
6: 记者昨天从杭州贝壳研究院了解到，七月份杭州市区二手房网签7107套，环比下降7.8%，同比微降0.8%。市区住宅网圈均价2.49万米每平方米，环比小幅上涨2.6%，同比回落11.3%。
10: 八月的第一天，我省继续迎来高温热浪天气，大部地区最高温升至35到39度，全省最高温出现在绍兴诸暨，达到40.2度，这是浙江今年首个40度高温，也刷新今年气温新高。杭州临平紧随其后，达到40.1度。昨天傍晚，杭州市气象台紧急发布主城区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受强对流云团东移影响，昨天下午到前半夜，杭州上城、拱墅、西湖区的部分街道出现了7到9级雷暴大风。回顾七月，据监测，今年浙江出梅偏早，导致高温盛行，气温明显偏高。七月全省平均气温29.6度，比常年同期偏高1度，高温天数达到15天，比常年同期偏多3天。预计八月全省各地平均气温总体偏高，全省大部高温天数12到18天，浙西南部分地区可能达到18到25天，内陆部分地区极端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度以上。省疾控局、省气象局昨天傍晚5点联合发布高温健康风险预警，预计到今晚8点，杭州东北部、宁波中东部、嘉兴东部、舟山东部、台州南部等地区高温健康风险极高为红色预警，老人、孕妇、儿童、慢性病患者要加强关注自身健康状况。
6: 盛夏时节，全国水上乐园、漂流等亲水休闲项目客流持续升温，夏日清凉消费迎来旺季，旺盛的市场需求也直接带动了义乌水上用品订单的大幅增长，新款产品尤其受到采购商青睐。来听报道。
11: 走进义乌国际商贸城，各式新款水上游玩装备陈列整齐。经营户王鑫店里的西瓜造型浮牌，凭借清爽可爱的设计，成为今年的热销单品。他告诉记者，他们持续在外观和图案上创新升级，同时兼顾国内和东南亚市场订单需求。
12: 我们就是要想办法推陈出新，不管是在造型上或者是在图案上，做出更多的可能性。内销五湖四海各个地方都有，像外销像泰国还有越南那边都非常喜欢，像越南的客户他就拿了100件这样子。
11: 经营户胡婷婷则主推冰块质感的加厚泳圈，特别设计了低龄儿童喜欢的卡通造型，还配套推出同系列泳衣、冲浪板等组合套装，一站式采购的方案很受采购商欢迎。
13: 小孩子比较喜欢这种造型卡通一点的，今年我们做的款式比较多的就是这种新款加厚的，我们可能会成套配， 可能泳衣啊、泳圈、冲浪板这些，可能这样一整套配下来。对，因为有的客户他喜欢这样一整套的图案搭配起来的。
11: 经营户王鑫介绍，水上用品的传统销售旺季集中在6到8月。主要面向暑期亲子戏水场景，受今年高温天气来的偏白影响，市场拿货时间比往年推迟了10天到半个月。不过近期气温攀升后，订单明显回暖。
12: 因为现在暑假，那很多大人会选择带着小孩去一些比如说亲子的乐园或者是水上乐园这样去玩。
11: 经营户胡贤芳表示，泳圈、水枪、泳镜是目前市场走量最快的几款产品，采购商单次采购量常常达到上百件，丰富的款式加上完善的供应链体系，让义乌水上用品稳稳抓住了今夏的清水消费热潮。
14: 游泳圈这些水枪、游泳镜目前都可以的，像内销安吉、临沂那边都有的。水枪还是问的比较多，一般他们都是一件两件这样起来。
15: 一件有多少？
14: 100多个。
10: 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天凌晨5点，超强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位于距离琉球岛那霸市偏东方向约272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预计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午后之后将逐渐向我国东南沿海靠近，影响我国近海和沿海地区。气象专家表示，目前白海豚受到较为稳定的副热带高压南侧偏东气流的引导，向西偏北方向移动。一旦大气环流发生明显调整，副热带高压减弱东退，或是带状的副热带高压发生断裂，台风则会沿着副热带高压西侧的偏南气流发生北折。目前白海豚已经完成多次台风掩蔽置换过程，强度虽有所波动，但仍维持在超强台风级别，未来路径仍有不确定性，气象部门将持续监测其动态发展。
6: 浙江高考普通类二段录取结果昨天上午发布，考生即可查询录取结果。随着进程的推进，今年我省高考录取工作已进入最后阶段，考生期待的录取通知书也开始陆续发货。与往年琳琅满目的立体折页精美礼盒不同，今年寄出的录取通知书悄悄做了减法。在教育部高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的政策引导下，各高校用简约质朴的设计面向新生送上第一份心意。
10: 浙江省博物馆在线圆明园国宝百年归藏特展近日正式对公众开放。本次展览汇聚了多组珍贵的回流文物，包括圆明园牛首铜像、虎首铜像、猴首铜像以及猪首铜像，带观众穿越时空，一睹万园之园当年的风华。昨天是开展后的首个周末，浙江省博物馆迎来客流高峰，截至下午4点，当天入馆人数已达到近2.4万人，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6: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6: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0: 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接下来关注国内外新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和有关规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昨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根据管理办法，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从事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除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以及因保护管理需要组织开展的活动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进入保护区。
2: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昨天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这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化能力。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昨天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
1: 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联合印发《15公共机构节能降碳工作方案》，方案提出以2025年碳排放能源资源消费为基数，到2030年统计范围内公共机构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下降 8.5%， 单位建筑面积能耗下降 5%， 人均用水量下降 3%。
2: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派出工作组赴两省实地查看灾情，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向吉林、黑龙江调拨毛毯、被褥、家庭应急包等1.1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1: 记者昨天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目前太平洋上持续增强的厄尔尼诺气候现象可能将成为150年来最强的一次。数据显示，赤道中东太平洋于7月开始已经进入强厄尔尼诺事件的监测序列，发生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在增大，预期本次事件至少持续到明年春季。
2: 国家药监局日前发布公告，对感冒灵口服试剂说明书的安全性内容进行统一修订，同时要求相关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在今年10月15号之前完成修订，并向省级药监部门备案。国家药监局要求，新修订的说明书中新增的警示语应当包括：服用本品期间不得喝酒或含有酒精的饮料，不能同时服用与本品成分相似的其他抗感冒药，服药期间不得驾驶机车、船，从事高空作业、机械作业及操作精密仪器等。
1: 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中心昨天正式对外播发北极航道海冰预报信息，这是我国首次依托水上通信渠道推送北极航道海冰预报。据了解，本次上线的北极航道海冰预报采用3小时高时间分辨率、10公里高精度空间分辨率标准，每24小时完成一次更新。
0: 浙广早新闻，财经早报。
2: 再来刷新财经方面，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昨天发布报告，2025年地方养老基金投资收益额1420多亿元，投资收益率5.76%。自2016年12月受托运营以来，地方养老基金累计投资收益额5500多亿元，年均投资收益率5.14%，超过年均保底收益率约2.51个百分点。
1: 海南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昨天正式开通蒂比利斯海口米兰第五航权货运航线。第五航权，其第三国准入权，是指一个国家的航空公司在经营某条国际航线的同时，获得在中途第三国经停并载运客货的权利。 航线的开通将为海南自贸港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带来更加多元化的免税品类目，也将进一步的拓宽国货出海欧亚的空中物流通道。
2: 标准银行联合中国工商银行当地时间7月31号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举行2026年中国日活动。活动期间，标准银行肯尼亚子行正式上线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今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南非标准银行有限公司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担任非洲人民币联合清算行。
1: 土耳其能源和自然资源部当地时间8月1号宣布，土耳其国家石油管道公司与伊拉克两家石油公司正式签署为期1年的原油运输协议。根据协议，土伊双方将高效利用原油管道，其中每天75万桶的输送能力将分配给伊拉克方。土耳其方面表示，该输油管道总涉及日产能达150万桶。
2: 美国埃克森美孚公司和雪佛龙公司当地时间7月31号发布的财报显示，由于中东冲突导致油价走高，这两家石油巨头二季度盈利暴增。埃克森美孚二季度盈利超过145亿美元，雪佛龙盈利超过120亿美元，同比分别提高2倍和4.8倍。
0: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 继续关注新闻。一支国际登山队当地时间7月30号在喀拉昆仑山脉布洛阿特峰遭遇雪崩后失联。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昨天证实，这支登山队的失踪者当中包括一名中国公民。目前我使馆已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与巴方有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敦促全力搜救失联中国公民，并及时通报搜救进展。
2: 当地时间8月1号，美国国务院向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发出广泛安全警告，建议他们考虑离开当地或做好在局势升级时迅速撤离的准备。计划前往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应认真重新考虑自己的出行计划。当天，美国驻埃及、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约旦、以色列等国的大使馆也分别发布安全警告，说地区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此前一天，美国媒体发布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在未来几天内打击伊朗能源设施。
1: 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8月1号发表声明表示，伊朗决心继续走抵抗与坚守之路，直至彻底消除敌人的恶行。伊朗武装部队的防御性打击仍在全力持续进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分别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以及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通电话，他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将对任何侵犯行为做出坚决回应。
2: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地时间7月31号表示，将按照特朗普总统的指示，财政部持续对伊朗展开经济攻势，并且正在全球范围内追查伊朗资产。他说2025年3月推进相关行动后，当年年底伊朗最大民营银行宣告破产，伊朗央行被迫大量印钞，不断推高通胀，如今伊朗甚至无力支付军饷。
1: 美国方面当地时间7月31号发布消息，美国国防部在本财年提出的670亿美元紧急拨款申请中，包括100多亿美元用于购买美国最先进的爱国者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来听央视的报道。
3: 根据美国国防部起草并提交给国会参众两院国防委员会的文件，这些资金将用于采购价值57.5亿美元的萨德拦截导弹，价值55.7亿美元的爱国者导弹分段增强型。此外，采购清单中还包括价值19亿美元的标准6导弹，价值13亿美元的战斧巡航导弹等，以及6.92亿美元用于采购首次在伊朗战事中使用的精确打击导弹。随着美军打击伊朗并拦截其针对美军在中东地区基地的无人机及导弹袭击，人们对美国武器库存状况的担忧也随之凸显。美国国会议员、国防部官员和分析人士都表示，美国目前的这些武器库存已处于危险低位。
2: 也门胡塞武装方面当地时间8月1号否认有关计划在曼德海峡征收通行费的传闻，并表示通过曼德海峡完全免费。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此前表示，曼德海峡并没有被关闭，近期宣布的海上禁运措施仅针对与沙特有关的航运。
1: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8月1号发布通报，7月31号晚到8月1号清晨，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比尔哥罗德州等多地拦截和击毁274架乌克兰无人机。此外，俄军当天使用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大规模打击了基辅市和基辅州的乌克兰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乌克兰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当天表示，袭击已导致当地9人死亡，28人受伤。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8月1号表示，乌军于31号夜间对黑海、亚速海水域海上目标及俄罗斯境内腹地设施实施多轮打击。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被乌方击中并沉没，该船载重吨位超过10万吨。此外，乌克兰国家安全局部队还袭击了俄巴什克尔托斯坦共和国的3座炼油厂的基础设施，目标距离乌克兰边境约1600公里。
1: 当地时间8月1号，俄罗斯莫斯科市中心一家餐厅发生了爆炸，造成3人死亡，21人受伤。俄罗斯国家反恐委员会当天发布通报，这起事故是自制爆炸装置爆炸所致。事发时，一名女子企图携带自制爆炸装置闯入餐厅，被餐厅保安拦截，随后爆炸装置启动，该女子和保安当场死亡。
2: 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当地时间7月31号宣布，抵达西班牙位于北非的休达移民已经几乎全部返回摩洛哥，本轮偷渡潮大致平息。在因移民危机关闭约36小时后，当地时间8月1号，西班牙北非自治市梅利利亚与摩洛哥之间的边境口岸重新开放。休达位于摩洛哥北侧的地中海沿岸，是欧盟在非洲大陆上仅有的2段陆地边界之一。数据显示，近日至少有5万移民从摩洛哥出发，用游泳的方式偷渡到休达，已经有67人在此过程中死亡。来听央视的报道。
4: 西班牙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其中部分人是溺亡，部分因踩踏丧生。目前有4.83万人自愿返回摩洛哥。西班牙首相桑切斯7月31号前往休达商讨应对措施，他指责人口走私犯罪集团蓄意曲解西班牙最高法院此前的一项裁决，酿成危机。根据这一裁决，西班牙的立即遣返程序不适用于从海上抵达休达及另一处西班牙飞地梅利利亚的人员。意大利政府7月31号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法国已开始加强与西班牙之间的边境管控，德国方面称将继续延长针对边境的管控措施。
2: 欧盟宣布将于当地时间4号召开紧急会议，讨论西班牙移民危机及欧盟的应对措施。
1: 美国联邦政府计事当地时间7月31号发布公告表示，美国国务院将把面向部分国家公民的签证保证金制度长期化，50个国家的公民可能面临高达$20,000保证金。新规将于当地时间8月3号正式生效。据了解，这项规定适用于以商务或旅游为目的申请美国 B1、B2 类签证的人员。领事官员可根据具体情况将缴纳保证金作为发放签证的条件。
2: 美国方面当地时间7月31号发布消息，新一轮热穹顶正在美国西部形成，预计从当地时间8月1号开始，美国西部至少12个州将刷新多项最高气温记录，近5000万人处于高温预警之下。
0: 大声锐评。
1: 最近，安徽滁州67岁农户吴大伯依照 AI 推荐方案，在150亩芝麻田喷施除草剂氟磺胺草醚，第二天整片苗株枯萎绝收。农技人员指出，上述药剂仅限大豆田定向除草，严禁在芝麻田全田喷洒。本台评论专栏大声发表评论：莫让 AI 幻觉吞噬田间一年收成。生成式 AI 凭借着海量信息整合能力，日渐走进田间地头，成为不少农户咨询农事的便捷渠道。但这次事故暴露出难以忽视的短板， AI 存在着信息幻觉， 仅依靠文字数据拼接答案，缺少田间实操经验，极易混淆不同作物植保常识，输出错误方案。农田植保容错率极低，农药选用配比、施用方式稍有偏差，便是难以挽回的经济损失。农户不能将种植决策权全盘交给智能工具，线上建议务必要和当地农技站资深农资从业者交叉核实。这件事也为科技助农敲响警钟，面向乡村的 AI 产品应当针对农业高风险场景完善校验机制，强化醒目风险预警，打通 AI 咨询与线下农技服务的衔接通道，构建 AI 辅助加专家兜底的模式。唯有理性善用科技，守住专业校验底线，才能避免技术工具沦为农事生产的隐患。
2: 内蒙古男子黄某因遛狗问题与邻居胡某产生矛盾，随后多次搜索收藏正当防卫相关的法律案例，之后故意挑衅胡某，在胡某情急之下持木板打向黄某之后，黄某掏出刀刺中胡某致死。当地法院认定黄某不符合正当防卫条件，以故意杀人罪判处他无期徒刑。新京报发表文章说，种种事实都已经印证黄某早有杀人的故意。冲突发生后，黄某持刀捅刺对方颈部，更说明了他较大的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在这起案件中，从冲突起因、行为目的到防卫限度，都很难达到正当防卫的认定标准。法律从不是罪行的避风港，正当防卫制度的设计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出台，是为了保护公众面对不法侵害时的自卫权。正当防卫制度有着严谨的限制条件，绝不会坐视有人借法律之名规避惩罚。对于黄某而言，他错误理解了正当防卫的规则，把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当成了实施犯罪的工具。黄某最终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无期徒刑，既是对他个人犯罪行为的惩罚，也提醒公众，法律保护正当权利，但不会成为违法犯罪的庇护所。
0: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5: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0: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5: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1: 以上是今天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本期节目编辑王斌、方亮，责任编辑王浩，主播新月、飞扬，监制夏兰。也请各位接下来继续关注浙江之声。
6: 北京时间7:59，
7: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4: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5: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6: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7: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声，浙江第一声。
1: 想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的朋友注意听了，拨打电话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没有人数限制，额外还送周年庆专属礼包。4008331912，4008331912。眼睛经常干涩酸胀，怕光刺痛，迎风流泪的朋友们，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中草药成分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在十分钟内拨打电话4008331912的朋友们，购买好视力，每人能够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专属礼包，有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2: 哎，像挤进了沙丁鱼罐头，睫毛膏都。